0: 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两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锁价入手。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注意情报板限速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晨练再见。
7: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喽。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对，一天三顿饭都能打卡的地方啊。今天到了8点。简单的开心调查局呢，其实是我们俩想了一下的话题，
1: 有一点暴露年龄，
0: 对，但各位应该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回忆哈。
1: 对，
0: 就是想问问各位朋友，你还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
1: 不是上世的回忆
0: 啊，
1: 是上个世纪的回忆，
0: 不是去纳斯达克敲钟的回忆哈，就是说，就2000年以前的2000年。以前的回忆
1: 啊，
0: 都算朋友们啊。
1: 从你出生到2000年、
0: 哎，对，
1: 你还有哪个上个世纪的回忆？
0: 对，那每个人好像都提到那个年代，应该都会想到一些东西啊。
1: 我就是上个世纪的回忆，我就是你们上个世纪的回忆。
0: 你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做节目了吗？
1: 没有
0: 哦，
1: 但那倒没有。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上个世纪的人啊。
0: 啊、哦，没事，他们可能有些人从上个世纪就开始追你了。
1: 啊哈哈。还真说不准哦，
0: 是吗？
1: 小学同学是吧？没有啦，
0: 就开始暗恋你的这是啊、哦。来看一下龙首说，你要说到那个就是2000年前的回忆，我突然在想一个事儿，9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呢工资能领多少钱？有谁知道的吗？
1: 我不知道，哎，没敢打听。
0: 98年那时候，
1: 98年
0: 咱俩反正是没工作，反正
1: 98年我可能还在小学呢。
0: 我也在小学。
1: 我想想啊
0: 啊，
1: 就是快毕业了我。小学
0: 啊，
1: 小学快毕业了，
0: 我刚上一年级。啊，对吧？98年，谁还记得那个年代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提到上个世纪的话，那你还能记得哪些回忆啊？意思说有好多东西是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1: 座机。
0: 哦，打电话的座机。
1: 现在很少用座机了吧？
0: 但
1: 是你想还下好多
0: 也有
1: 啊，
0: 也有，而且有人专门去办座机号码
1: 啊
0: 啊！提到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记得哪些？
1: 5635说2毛和2块的纸币
0: 哦，
1: 有印象，绿色的两毛。
0: 两块
1: 啊，2毛和2块的纸币，
0: 2块是不是也是绿色的
1: 啊？
0: 对。有印象，反正
1: 有点印象，
0: 是肯定咱花过，反正
1: 对，而且笑死了，这位朋友说，
0: 哎、
1: 我82年出生
0: 啊、哦，
1: 我成年之前我都活在上个世纪
0: 哦，2000年那年是您那个成年的那一年，
1: 对2000、哦，对，
0: 你还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就是。行了、啊、
1: 哎，大瓶子说98年他刚进徐工
0: 啊、哦，
1: 1个月500块钱，也不少啊。
0: 8年那500块钱可以、啊、
1: 不少。
0: 对、
1: 啊，
0: 我就好奇的是，你看啊，从徐工就相当于这种理工相关的吧？
1: 你怎么做到了医美？
0: 对。可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下定决心一定要转行做到医美那行业里面去？
1: 哇哇说98年那个时候工资估计得1000左右吧，刚说500嘛。
0: 啊，大瓶子98年
1: 进徐工500，
0: 拿500块钱
1: 啊。

0: 来，你们还有
1: 你是刚进去，
0: 对，
1: 然后你是什么岗位？我想问。
0: 对，你还有那个就是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提到上个世纪，就有2000年以前，
1: 对，
0: 2000年之前，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或者想到什么事儿吗？那时候，
1: 哦，当时的真的是有租
0: 啊
1: 图书的。
0: 哦，
1: 就是小说
0: 啊，哦哦，小说，
1: 租小说，租光碟，
0: 租光碟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有这个哈，
1: 这些都有。
0: 租游戏卡，
1: 有租游戏卡，
0: 对吧？
1: 你别说游戏卡，现在都有。
0: 现在还啊，对，现在玩的是 Switch 啊
1: ，Switch 啊这些东西，他们也还开始租这种游戏卡，
0: 游戏卡
1: 啊，
0: 也是蛮经典的，反正
1: 对
0: 啊。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那个魂斗罗，哦，玩了魂斗罗，哦，超级玛丽。哦，2000年之前的一些游戏啊，朋友们啊，
1: 哦，
0: 对，
1: 还有那个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摩托罗拉，
0: 啊，哦，摩托罗，我现在还在用摩托罗拉的手机。
1: 你什么时候在用摩托罗拉？
0: 哦，这个不是的，但我摩托罗拉手机，我两
1: 摩托罗拉就没出过智能机吧？
0: 出过智能机，
1: 出过
0: 啊，我那个还真是蛮好用的，我家里头现在有三个摩托罗拉的手机。
1: 哦哦，当时觉得好洋气啊！
0: 啊，
1: 摩托罗拉，它的那个
0: 现在开机音乐还是那个
1: 啊
0: 啊，还是那个
1: 摩托罗拉是个拉啊，那个是诺基亚，
0: 对，
1: 诺基亚，
0: 对，
1: 啊，
0: 诺基亚
1: 什么什么用上诺基亚
0: 啊，
1: 怎么都不怕
0: 啊
1: 啊，要当砖头用，
0: 对
1: 啊，很实在说的那个，
0: 还什么站在风雨中就用小灵通是吧？
1: 啊，站在风雨中
0: 啊，
1: 手拿小灵通
0: 啊，
1: 左手换右手
0: 啊，
1: 就是打不通。
0: 来，各位，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哈？2000年之前发生的事儿，或者什么东西、物件？
1: 大风车
0: 都来说哦，大风车
1: 啊，
0: 那下
1: 小神龙俱乐部，
0: 也不叫下班，叫放学以后。
1: 对
0: 对，就盼的是这个
1: 啊，灌篮高手。哦，
0: 对对，得追啊，那时候
1: 电视上的点歌台
0: 太帅了，
1: 广播中的点歌台，
0: 对
1: 啊，当时点一次好多钱呢啊。
0: 对，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有好多朋友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早上好，谢谢朋友们啊。
1: 以琳也说98年的工资差不多500多啊。
0: 我第一年也不叫参加工作，我就社会实习的时候
1: 啊，
0: 就玩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月就拿了500块钱，
1: 哦，
0: 啊，就是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正式做一个，
1: 你说正式参加工作还是说小打小闹出去接散活
0: 啊？您那接散活那不算哈，
1: 啊，接散活贵是吧？散活贵，散活贵
0: 啊！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那个回忆啊？提到上个世纪，你还有哪些事儿还记得吗？啊，
1: 嗯，
0: 我爸说，因为我爸当时是公安嘛，
1: 啊，
0: 嗯，然后我记得上个世纪一个月工资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
1: 啊，嗯，
0: 1200左右，我妈那个时候就是也就是700-800块钱，
1: 啊，
0: 嗯，刚才说那大瓶子是他刚进厂吗？拿
1: 对，刚进厂，他们说98年他刚进厂嘛，
0: 哦，
1: 啊，是的，
0: 对对对对，好像那时候是不是都1800的，反正，
1: 哦，有可能，他可能还有就是岗位工资，
0: 哎，
1: 就你工作工龄工资什么加一起，
0: 对，
1: 啊，
0: 对，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咱们来回忆一下，想想看当时还有哪些人、哪些事儿哈，
1: 嗯，
0: 哎，你要说到有些人，尤其是有很多人是很关心家里的老年朋友，
1: 是，
0: 比方说这个眼睛也不舒服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用眼啊，咱们好多人啊，
0: 啊，
1: 就想着自己贴，但我更重要，我觉得给小朋友
0: 啊，
1: 给老年人试一试。
0: 对，
1: 啊，
0: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吐槽一个事儿哈，就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妈抓我比较严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1: 啊，
0: 她抓我网瘾，
1: 就是因为觉得用眼了，你现在近视眼。
0: 这么多年下去以后，朋友们，他现在哈，啊，他的网瘾比我重，朋友们，所以我这眼贴拿回去就该给他贴贴。
1: 对，给老年朋友们试一下。
0: 现在老年朋友啊，自从学会了这个叫，比方说那个刷抖音，
1: 嗯，
0: 然后拼夕夕，
1: 是，
0: 哎，这些东西以后，啊，
1: 9.9的破蜡一直在往家买。
0: 哎，这生活就是有了很大的转变，真是啊。那有的时候用眼，有时候甚至比年轻人还多，眼睛也不舒服。
1: 所以这个时候缓解大家用眼疲劳，咱不是说能降近视什么的，不可能。
0: 对，
1: 这个只是缓解大家的用眼疲劳，可以防止近视啊。
0: 好，对，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价格又很合适，199，相当于拿到了到手是200贴。
1: 对，
0: 能用个100次吧，这是
1: 100次，用100次，而且就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这个是纯中药的，纯中药成。

0: 好
1: 就可以了啊。你还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0: 啊，
1: 2614说再好的摩托也要骡子去拉。
0: 啊，也要罗拉嘛，就是摩托罗拉啊。
1: 现在摩托罗拉好像已经被联想给收购了。
0: 他说同城万达有摩托罗拉手机的专卖店，现在还有吗？
1: 有吧。
0: 啊、
1: 哦，对，确实被联想收购了。他好像很多系统都是跟联想相关吧，应该是。
0: 哦，我还真的，我老觉得他真的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1: 对，尤其是有好多企业好像是都被咱中国企业。
0: 那我想问一下，有个东西，它在我的时间的回勾里并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一直觉得它是很古早的一个产物，就是土掉渣烧饼。那个是上个世纪产物，还是说2000年之后的产物？
1: 土掉渣烧饼
0: 就兴起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间就。哦，
1: 我最近对于这个东西的回忆是，就是前两天，就是有一个土掉渣的衣服，我不知道你有回忆吗？确切讲是前天。
0: 没有啊。
1: 啊，土掉渣的衣服。
0: 还有刚才有小伙伴中签了是吧？凯说苏龙帮我问问有自驾去的吗？组团啊，去连云港啊。
1: 哦，去连云港。
0: 本周连云港中签了啊。
1: 哦。
0: 哦。
1: 可以啊，真是。
0: 中了两场啦。
1: 对对对啊，因为他一般他。
0: 哦，未中签。宿迁队他未中签。
1: 哦，对，只中了一个连云港的。
0: 对，连云港的中签了。
1: 对。有没有组团一起去连云港看球的朋友们，可以找下二妮儿，然后问问，然后可以组个团，好不好？
0: 对，
1: 对对，
0: 啊，
1: 可以那个开车去溜达溜达啊，又很近，朋友们。你看最近的这个比赛，一个是在连云港，一个是在那个之前还在宿迁是吧？
0: 是的啊，
1: 是吧？啊，宿迁是咱们徐州市主场。
0: 主场，哎，接下来就是六月份了吧，
1: 啊，
0: 就要到六月份的主场了。
1: 对，
0: 啊，
1: 还都比较近，朋友们啊，可以找二妮儿问一问有没有就近的，可以那个一起开车过去啊。
0: 哎，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开发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状况啊。
1: 那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运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

0: 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新生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哦。
0: 哎，那今天的开心点儿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1: 啊，哇哇哇说上个世纪回忆，还有大桌说事
0: 儿啊。大桌老师最近是不是开抖音了？
1: 好像是，
0: 我刷到过两回。
1: 什么？今天拉点沙、
0: 啊、
1: 今天沙都拉，这不是阿元拉呱吧？你记混了吧、
0: 哎、
1: 阿元拉呱，今天拉点沙，今天沙都拉、
0: 哦、反正大周是老师，反正早期就是那个
1: 以徐州话出道的
0: 出道哈。
1: 对，
0: 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啊，那个、应该是新开始更新视频了。
1: 对，快乐说你好在哪买眼睛贴膜、哎、眼睛贴眼膜快乐
0: 买眼睛贴膜。
1: 对，您现在我们就直接给你回复了一个、
0: 哎、
1: 您直接在这个小程序上下单就可以收到了，都是顺丰到。
0: 行，给
1: 眼睛贴膜，
0: 给眼睛贴膜啊、
1: 哎、
0: 啊！你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
1: 然后你看到那个小程序了吗？你点一下就能购买了啊。
0: 对，点击进去就行了、
1: 啊、哎，给眼睛贴膜、哎、
0: 太有意思了。你们
1: 1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0: 哦，对，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非欧洲下宇宙说还有那个传呼机，
1: 嗯，
0: 小霸王，这都上个世纪的那个物件哈。
1: 对，
0: 对对对，还有没有哪些啊？仲谦他说那个，就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吃了晚饭再来找你玩啊。
1: 他一般来说不是这样说的，
0: 是吧？
1: 他都说我吃完晚饭再来找你玩啊。小朋友的气都是很高昂的，
0: 对，他说
1: 他一般不是啊，我吃了晚饭，
0: 没有我那么理智的吧？
1: 没有那么丧不拉几的。
0: 但是这句话现在想一想，好像20多年都没听过了。
1: 对呀、啊，吃完晚饭再来找你玩啊！哎呀，小时候真的好说这句话。
0: 对
1: 啊，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1: 还有小伙鸡他说、
0: 哎、
1: 你没有发现，
0: 哎、
1: 即使、
0: 哦、
1: 哪怕在一个城市，
0: 都在徐州呢。
1: 如果不是刻意见面
0: 啊、哦，
1: 也其实是永远见不到了。哦、
0: 啊，还真是哈！
1: 你看，你小学同学、初中同学
0: 哦，
1: 没有刻意的去
0: 见面的话，
1: 真的是
0: 见不到了。
1: 对，
0: 好像你看每个班里面，可能夸张的说，有时候可能已经散落在世界各地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很遥远的地方。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哎，
1: 还有这个哇哇说文曲星，你用过吗？
0: 用过啊，
1: 就是那个小小什么电子词典，当时叫、啊、
0: 也是游戏机。好像是输入什么东西最后可以出来一个游戏很长
1: 啊、
0: 哦、对吧。
1: 还有往哪跑说大学的散伙饭
0: 啊、哦、
1: 有人举杯说以后我们一定要常聚 啊，
0: 当年我们都这么说的。
1: 班长说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起吃饭了
0: 啊，
1: 十年了、我们宿舍
0: 啊，
1: 我们大别人说大学我们宿舍好像也得在5、6年前一起去看了一场演唱会
0: 哦、嗯、对，那还能聚在一起也挺
1: 也很不容易啊。
0: 对对对对，哎，我们大学我也得有6、7年前了。
1: 对
0: 啊，反正就聚在一起，
1: 因为现在都
0: 拖家带口的吃了个饭。
1: 对，就是因为拖家带口
0: 啊。
1: 哦，
0: 行啊，各位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新观众朋友说，你看超级女生、
1: 快乐大本营、
0: 快乐大本营、
1: 幸运52、
0: 哦、
1: 小灵通、
0: 哦、
1: MP3、MP4，
0: 嗯，后来就没有出到 MP5 对吧？
1: 有 P5
0: 是吗？
1: 啊、但是 P5 好像是不是又叫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
0: 啊？是不是等于手机了？
1: 啊、没有，有5，我好像记得。
0: 对
1: 啊，
0: 朋友提到正大综艺哈，
1: 哇、哦，
0: 当年最夯的那个综艺节目了啊，对，
1: 夯爆了，
0: 夯爆了的综艺节目啊。
1: 嗯，
0: 来，各位，你有哪些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泯灭说苏亚龙啊，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的心态一样，小时候喜欢去那个下田野里面玩，湖里边玩，
1: 对，
0: 现在呢就喜欢去露营，都喜欢走进大自然是吧？
1: 但是这两天下雨，
0: 哎，
1: 那个地脚黏，
0: 对，应该没有人，就是没有几个大聪明可能去最近这几天去露营吧。
1: 但是他的这个心态我也是实名羡慕了
0: 啊，
1: 别人在夏天里放松
0: 啊，
1: 我在表格里发疯。
0: 对，所以在别人在表格里发疯的时候，咱们现在要找个地方去给他放松放松。
1: 对对
0: 对、
1: 先把眼睛放松，刚才说的啊，早上好啊、
0: 对，挺舒服的，其实露营，
1: 哎，挺舒服的。
0: 你比方说那个春假的时候放了
1: 六天
0: ，
1: 小朋友45入6天假
0: 啊、我带孩子在那个露营地方躺两天，对，躺地上躺两天啊。
1: 好说没人看，我们没有放春假
0: 哦、
1: 啊。
0: 对对对，好说没有人看过那个大长今吗？
1: 啊。
0: 哆啦叽哆啦叽，
1: 都倒垃圾，
0: 是不是啊？是有那歌吧？
1: 有，他说我第一次看那么长的电视剧。
0: 对，我也是第一次的去看一个韩剧啊，那是
1: 啊，
0: 是韩剧哈。
1: 是，还有古佛青灯说相声、小品、魔术、杂技，你看我怎么能把这句话念出来呢？他应该唱。评书、笑话、说唱、艺术、
0: 曲苑杂谈是吧？
1: 对，曲苑杂谈。
0: 对，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有哪些啊？
1: 嗯，
0: 对，大长今也是一个当年。这我感觉好像是2000年之后吧，
1: 对，
0: 2000年之前啊，
1: 哎，
0: 这好像是在我初中的一个2000年之后的一回忆。
1: 我今天很多的新来的小伙伴啊，
0: 哎，
1: 凤这个小伙伴不是发你好，
0: 嗯，
1: 是发
0: 早
1: 上好。你好，
0: 对，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哦，还有那个美棠妈咪说还有一个很古早的韩剧，
1: 宫，
0: 大家看过？
1: 看过，看过，看过。
0: 这讲啥的呀？啊，也是皇宫里的事儿，
1: 对，他们那边皇宫里的事
0: 儿，啊，哦，行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哈，啊，
1: 嗯，
0: 每个人的那个回忆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是
1: 是
0: 啊。
1: 来
0: 看一下追梦，他说你看啊，徐州就这么大，
1: 嗯，
0: 对吧，就是咱住在这儿就感觉徐州就这么大，但其实徐州也挺大的。他自从那个分手以后哈，啊，我的前女友们好像都不见了
1: 啊，
0: 20多年了，一个都没遇见过。
1: 这就和刚才的小伙计说，就是哪怕在一个城市，如果大家不是刻意的去相见的话，
0: 哦，
1: 就见不着。
0: 说明你当年量还不是不够大。
1: 量变决定质，
0: 对，
1: 决定质点。
0: 你像三哥现在人出门，人现在敢随便去地方吗？都得提前问好了是哪家哪户，人直奔主题去。人都不敢闲溜达，一闲溜达人
1: 都是认识的，是吧？
0: 对，人怕碰着了，你知道吗？就这么吓人，真是啊！来，各位，你有多少关于那个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那个火鸡味锅吧。
1: 嗯，
0: 他说那个苏万龙啊，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最喜欢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
1: 啊，
0: 夏天是吧？
1: 夏天
0: 看到很多花也开得特别的旺盛，
1: 那是春天的事，
0: 是吧？
1: 啊，
0: 有的时候呢就能够那个开着车窗瞥一眼。也挺舒服的，这是
1: 前两天去上海出差，嗯，开车开到高架上，
0: 哦，
1: 高架上全是花，
0: 哦，
1: 我就在想
0: 啊，
1: 哦，这些花要挪到我家园子，
0: 要上海把上海当后花园，
1: 哎，那就是后花园的感觉。咱们徐州现在有一些，我看从大学路
0: 哎
1: 往这个南三环高架上，
0: 哦，
1: 从辅道那边也开始建花园感觉了，
0: 对，嗯，所以有时候风景是世界的哈。
1: KPI 是牛马的，
0: 对对，
1: 我去的时候就是为了 KPI，
0: 哎，为了 KPI 去忙去了哈。
1: 对。
0: 说到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那个有朋友提到大大泡泡糖，
1: 我不知道各位吃大大泡泡糖那个盒子会不会留，小时候真的是什么破儿都愿意留啊。
0: 留啊，
1: 我那个大泡泡糖就是让我装硬币的，
0: 装硬币用哈。
1: 小的时候1块钱5毛钱
0: 啊，
1: 就是那种放在大大泡泡糖，
0: 我留下来是要把它放在那里闻那个味道的。
1: 那你有这个惨的。吃一个就不给买了
0: 啊！完了以后没有就。
1: 我小的时候最爱给我回到家，妈，我要吃大棒糖。
0: 对，
1: 我外婆家的一，
0: 那吹很大的吧？
1: 右手边
0: 啊，
1: 它就有一个小卖部。
0: 对
1: 啊，那个小卖部里就有大棒糖，
0: 就那种是一卷一卷
1: 一卷的。对啊，那个盒子特别好，不要吃那个一块一块的，就吃一卷一卷的。
0: 你想吃多少，你就那个拿多少是吧？
1: 对呀，
0: 也挺方便的。
1: 嗯，
0: 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大概就是2000年之前的回忆都行啊。
1: 滴滴答答说大学毕业10周年的聚会，我们去了30个、
0: 哦，
1: 有3个没到，
0: 是吧？
1: 上周末20周年聚会，
0: 哦，
1: 去了19个，
0: 到了19个
1: 啊，也不错了，
0: 也不错
1: 了，一大半了嘛。嗯，
0: 对，但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们好像大学那个聚会的就比较少了呢。
1: 你很正常，艺术类的
0: 是吧？
1: 艺术类的很正常。
0: 怎么？艺术类怎么了？就不能去了吗？
1: 啊，影说没看到苏苏直播呢，发错地方啦，
0: 啊？
1: 不是，我是今天手机丢了。我妹妹就没丢，没找着，应该是放我办公室了，但我不确定，哦，我得下个节目去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姐为了这个理由，昨天就把手机自己藏起来了，今天又找不着了。
1: 你看，
0: 这
1: 所以说谣言当面造，是不是？
0: 真是不容易，真是啊，嗯！还有说这儿能反映交通情况吗？可以，
1: 当然可以啦，啊，在这里反映一下吧啊！
0: 各位，你们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发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到了有哪些路况信息？堵车啦，压车啦，
1: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故啊？哪个路段啊？什么方向？给我们讲一讲。另外呢，如果说咱行驶在路上，有时候看到一些道路的湿化的问题，
1: 对，
0: 红绿灯的配时问题，对吧？然后有些交通的情况反映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时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吧？
1: 嗯
0: 啊，来，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回忆啊，那个寒若似水说， 2000年那一年，我才5岁
1: 啊。
0: 那时候俺奶骑三轮车送俺去上幼儿园，现在那种三轮车也不多见了。
1: 对
0: 对，
1: 三轮车送幼儿园，对
0: 对对对，
1: 还怪舒服嘞，坐在里头，
0: 坐在后头。
1: 我对三轮车的有一个感觉，就是小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说讨好型人格，他不是从工作之后，
0: 啊、
1: 从小的时候、
0: 啊，
1: 我们学校组织去野炊
0: 啊，
1: 我想那我就要把家里的油
0: 啊，
1: 就是菜什么，就是背一包，我上次给大家说了吧
0: 啊。对，什么都带着，
1: 什么都带，但是你野炊地方又很远、
0: 啊、
1: 从我们学校一直要走到小南湖、
0: 哦、
1: 其实距离不近了，
0: 对，
1: 但你背着野东西你就好累啊、
0: 哦、
1: 走半道的时候我是真的一步都走不动了、
0: 哦、
1: 我就看到了一个小老奶奶、
0: 啊、
1: 她骑着三轮车、
0: 啊、
1: 我说奶奶我想回家，但我累了，你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吗、
0: 啊、
1: 她说我行，她就顺道给我带过去了、
0: 哦、
1: 我特别感动那一次。
0: 对，
1: 回到家里以后喊我外婆的时候，我外婆说、哎、以为是一个小叫花子就一脸上就都是灰，
0: 对，
1: 然后腿上又磕破的血，
0: 啊
1: 啊，然后又拎着一个破油桶，
0: 对对对，
1: 就剩下一点油带回家。
0: 对对对，丐帮当年是你创建的吗？
1: 对，就感觉很丐帮，非常之丐帮 啊。
0: 还有朋友们，城市之间看过吗？看过啊。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是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嘛，到那个城市有一些游戏互动之类的吧，应该是。
1: 我只看过什么交换家、
0: 啊、
1: 帮着
0: 交换空间是吧？
1: 交换空间帮着装修的、
0: 啊。前两天我们聊那个以前的综艺，很夯的综艺的时候，大家聊到过这些综艺节目哈。
1: 嗯嗯。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再见阿郎》，有人看过吗？
1: 魔啊！
0: 《再见阿郎》，我刚才看了一眼，这是一个什么？这是讲，这是一个国语是不是？
1: 那肯定是个。
0: 我以为是那个韩剧之类的。
1: 啊、哦，不是不是，你听这个名字啊、也有点像。
0: 有点像哈。
1: 嗯嗯嗯。
0: 啊，行，来，各位说说看，你有多少那个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光热门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围。

0: 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继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0: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我的目光锁定你的
4: 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行动千兆宽带将全屋的官网上高新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小姐姐可生气了啊。
1: 嗯，
0: 影说彭祖大道快速路，
1: 哎，
0: 高架上每天都有好多的大货车
1: 啊，
0: 每天都能记录到好多视频。
1: 嗯，
0: 更过分的是从大龙湖地道出来之后，他们为了躲避摄像头，他们就会从警报亭旁边的那个小路口，
1: 嗯，
0: 把大车开到人行横道，就是行人道车道上去。
1: 哎呦喂，
0: 躲开摄像头之后再开到大路上，
1: 这样非常的危险。
0: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毛巧嘛。
1: 对，
0: 他那天有两个外地大学生骑着共享单车去大龙湖，
1: 啊，
0: 那个大车非得挤进人行横道，我就使劲在那按喇叭提醒、
1: 哦，
0: 你说哎呀真是热心肠啊。我们
1: 对，谢谢啊。
0: 啊，
1: 行，那我们也把这个情况
0: 发给那个高架大队。
1: 就是我们也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嗯，
1: 现在像这样的这个，如果说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哈，朋友们啊，及时的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嘞。
1: 嗯，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印象当中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
0: 嗯
1: 啊，是一件事儿也行，是一个东西也行，
0: 是
1: 好不好啊？
0: 你看刚刚新出现的朋友说，你们要这么说，
1: 哎，
0: 还有小龙哥哥家的大迷弟
1: 啊，
0: 上个世纪的回忆，
1: 对啊，
0: 96快乐购，
1: 那也就10年前吧，10来年前嘛。
0: 对呀，啊，但不到上个世纪，好不好？
1: 对呀，啊，我们今天要25、26年前的。
0: 对哦，你们时间都。

0: 整的我老觉得自己是上个世纪的节目。
1: 对对对，我刚才但凡松懈一点，你
0: 我就认了。
1: 我感觉你都要认
0: 了。我就认了，我就认了。
1: 认了，真的啊。三哥说，夏天的回忆就是西瓜、鱼塘、小树林、露天电影跟小伙伴。
0: 冬天的大雪
1: 啊，
0: 放炮，
1: 哎，
0: 滑冰场和小伙伴，
1: 哎，
0: 现在都找不到。
1: 对，哎，那时候那种滑冰场，
0: 西瓜找不到呀。
1: 对。但那种滑冰场那种感觉不好找的。
0: 哎，小时候那个滑冰场确实啊。
1: 啊，滑冰场。
0: 但是也是鱼龙混杂的。
1: 就那种旱冰啊，那种都是感觉上有点坏孩子。
0: 对，是的。
1: 在里面啊。
0: 对，自己父母带着去才敢滑那种的。
1: 对，完了以后还有几个人还能滑那种波浪的。
0: 哎。
1: 对不对？还能滑出各种花型，反正。
0: 是。
1: 对，现在孩子们在滑的话，都得去那种真冰上滑。
0: 真冰滑。哎、
1: 对，升级了。
0: 奔跑的天空说圣斗士星矢，
1: 嗯，
0: 80后90后应该没有没看过的吧，
1: 哎，都看
0: 了。那时候初中一中午一放学就赶紧往家跑，
1: 哎，
0: 就为了看12:30播放的圣斗士星矢。
1: 对，中午时间。
0: 前两天还刷到了 AR 版的
1: 啊，
0: 拜了顶的星矢和有了皱纹的沙织小姐，
1: 是吧，
0: 还有有胡子的阿童木肌肉耷拉下来的魂斗罗
1: 啊，
0: 有了孩子的大肚男樱木花道等等已经老了的角色。
1: 哎，
0: 给我看哭了，我哭的是他们吗？
1: 啊，
0: 是我自己梗儿啊！
1: 没办法，我们在随着岁月成长，他们也在变老哈。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有哪些？
0: 啊，
1: 又要上班说今天的话题太难为人了，真的。
0: 怎么了？
1: 25、26年前我还没出生呢，你知道吗？真是。
0: 就看你头像
1: 啊，
0: 不可能。
1: 我看他头像。有可能25、26岁，
0: 真假
1: 啊？
0: 不可能，他这我都觉得
1: 啊，
0: 得
1: 成功人是谁？那个就是
0: 快退休了吧？
1: 得那抱着钱那个是吧？
0: 啊，对呀、
1: 啊，啊，
0: 就这头像不得啊？
1: 没有，我觉得能做这个照片上动作的，应该得20多岁
0: 啊！真的，但凡30多岁不愿意是吧？心智还没有太成熟 啊！
1: 来，各位，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0: 嗯，
1: 你看每个人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这么多哈、啊，
0: 嗯，
1: 拐了拐了，你剁你也麻。
0: 这是那时候的小品
1: 啊，还有这个婆婆、媳妇、小姑什么的，
0: 哎，挺多的啊，
1: 是吧？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有哪些？好不好啊？嗯、每个人的回忆还真不一样。那个零号玩家说，苏亚龙啊，今天到了
0: 周四了，
1: 周四了哈，为什么别人都很松弛，我一到周四，那就感觉很紧绷的一天呢？这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啊，你得给自己松懈一点。你工作干不完，你可以周末加班干。我跟你说啊，
0: 对，你这叫松懈一点吗？
1: 对，
0: 你这是给人家敲的鼓吧？
1: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没事儿了，有很多事儿哈。
0: 别人松弛啊，
1: 哎、
0: 靠的底气
1: 啊，
0: 靠的实力，
1: 哎，
0: 靠的能力，
1: 是吧？
0: 哎，我松弛靠，
1: 啊、
0: 大不了躲白干，
1: 是吧？靠的就这个。
0: 不干了，不干了
1: 啊！对，有时候得学会那个松弛感，朋友们啊。
0: 对，
1: 别人家的小孩说，苏亚龙啊，今天才是那个疯狂星期四，你们从那个上一档聊吃的，我的胃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是吧？
0: 哦，就很多人都是今天要疯狂周四一把，
1: 哎、
0: 上班的事儿搁一搁
1: 啊，
0: 让疯狂星期四拯救一下灵魂，是吧？
1: 对，在周四这一天回回血，朋友们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说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每人的回忆好像都蛮多的，
0: 嗯
1: 啊。然后你有哪些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来看这个法报说，我记得咱们小学初中那会儿啊，比方说约周末哪里见面，对吧？
0: 全靠信誉，
1: 全靠信誉，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比方说，咱周五口头约定好了，周六咱干嘛？
0: 在搁那等着啊！
1: 啊，对，你周六下暴雨，你得去啊，对吧？你又联系不上，那时候怎么办？
0: 那个时候的信誉好好啊！
1: 对，咱说好了，周六上午9:30，
0: 对，
1: 咱在
0: 百货大楼，
1: 百货大楼见，
0: 门口见。
1: 那就
0: 下刀子都去、啊，
1: 下刀也得去，真的。
0: 对，要不咋弄呢？
1: 你应了人的事儿，你就得去，你知道吧？
0: 是，
1: 哎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
1: 哎，
0: 想让我们返场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哎。
1: 对，那我们响应朋友们的需求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呢，今天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还是有那个特殊的价格。
0: 嗯，
1: 今天下单呢，大家知道一提到黑绷带，大家都觉得哎娘嘞，又
0: 多贵喽，
1: 那几钱真是的呀，
0: 好几千一小瓶啊。
1: 对、
0: 啊、
1: 对，买一瓶不值当，真是啊。
0: 啊，
1: 那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啊，
0: 有给你一点值当的底气。
1: 对对对对，1999还不是买一瓶，朋友们，1999买一瓶还送一瓶，直接带走2瓶
0: 啊。之前有52块钱的膨胀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省的比较多嘛。
1: 哎哎，今天呢是1999带走2瓶啊，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黑 绷带
0: 啊
1: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应该不用多介绍啊，
0: 对，不用多说，大家都了解。
1: 对，
0: 啊、
1: 那个
0: 里边的那个玻色因有多抗老？
1: 哎，那个女孩们应该太熟悉了，这
0: 是
1: 啊。
0: 是小影子说暑假看《白娘子》，
1: 嗯，
0: 吓得拿个毛巾被挡着，
1: 是吧？
0: 然后看《还珠格格》《西游记》
1: 啊，重案
0: 六
1: 组
0: 啊，还有原来有驼枪师姐。
1: 哦，对，
0: 啊、
1: 也蛮吓人的那个哈。
0: 但是你看
1: 啊，
0: 就是破案的会觉得
1: 很
0: 过
1: 瘾，很过瘾。对 对,
0: 对，
1: 那时候我小时候拍照的时候，我永远都戴一个公安的帽子。对对，英雄人物哈。
0: 行吧，
1: 对，
0: 你们有没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大家都可以在开发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1: 对，来看一下沈阳说以前上学的铃声呢是敲一个铁板，
0: 你
1: 们记得吗？你
0: 多哪年的呀？怎么会敲铁板？没有铃那种声音吗？
1: 哎，有那个铃的声音，但是最开始是拿一个锤子敲一个铁棒头，就是那个铁，就是哎，农村啊，农村都是敲那个铁，你知道吧？
0: 啊，
1: 那铁我好像是不是就那火车轨道，你知道吧？
0: 啊，
1: 嗯，对，敲那个轨道，当当当，一敲几声，然后孩子们就回教室了。
0: 啊
1: 啊！小时候我就
0: 真不知道，我从小学上学就是
1: 乡巴佬嘛，这是。他过两年才换成那种电的，
0: 对，
1: 就自行车那种铃铛一样。
0: 让一下，让一下。
1: 对，还有自行车铃铛也让一下，让一下。
0: 啊，
1: 行啊。2000年之前的回忆还剩哪些？好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0: 款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聊到的是关于2000年之前的回忆，就是上个世纪的回忆啊。嗯、很多朋友们说的那些东西真的回忆满满哈、
0: 啊。回忆杀啊。
1: 对对对啊。像那个向阳二生说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哦，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是，还有这个形容说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1: 哦，
0: 这酒怎么样啊？
1: 啊，
0: 听我给你吹。
1: 啊，
0: 瞧我这张嘴呀。
1: 哦、
0: 啊，一杯你开胃。
1: 嗯啊、
0: 我喊了一声没。
1: 哦、
0: 啊，二。
1: 啊，
0: 不说了。
1: 啊哎，你别啊，你怕暴露年纪是吧？
0: 我唱唱马上中文都要唱出来了、啊、
1: 对是啊。新冠播说还有那个鹏城广场喷泉有没有印象？
0: 有，小的时候好像，哎，我是不是上个世纪小的时候
1: 啊，
0: 鹏城广场做过
1: 啊，做过什么
0: 烟花
1: 啊，烟花秀吗？
0: 对，就烟花，就放
1: 烟花秀，
0: 集体放
1: 烟花啊、
0: 嗯、还有是不是在云龙公园有过菊花展？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那是
1: 你的同学马上就会出现了、嗯、黑龙堂那时候是吧？
0: 啊、
1: 哦，三哥说啊，这节目怎么开始卖绷带了？我多少年没爬过墙了，不会受伤。
0: 这是女孩、啊、精致的女孩才会喜欢的东西。
1: 对，哥，你那个绷带，你对你，他小时候就用得着嘛。
0: 啊，
1: 小时候老爬墙了，后来就是当时阿姨给起个小名嘛，叫红杏似的。
0: 啥呀？
1: 他还说在97到98年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嗦一串红的花，
0: 嗯，
1: 就是有一点点甜，还有喜欢将那个嫩叶夹在书中做标本。
0: 我知道，我知道，有
1: 喇叭花是吧？
0: 就是花里面的蜜
1: 啊，对
0: 啊，
1: 我也会吸
0: 啊，但是你吸不准吧？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吧？
1: 嗯，你
0: 小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种花印在指甲上当指甲油
1: 啊？
0: 啊，
1: 对，反正就是那种好像是喇叭花。
0: 就这节目不能再做了，太显老了。
1: 对，哎，还有一种东西，我一直叫不出名怎么办？就是这个也不是显老，就现在我也叫不出名。就有种东西，你知道毛衣
0: 啊？
1: 假如说小时候那种，就是那个有那种刺儿那种什么东西都粘你身上，我不知道那东西叫啥来着。你不是你有印象吗？比方说，
0: 知道了，
1: 去玩的时候它有刺儿会，
0: 就是一个小圆球那种，
1: 很小。哎，那叫啥来着？
0: 对，
1: 谁知道那都叫啥了哈？我一直叫不准。
0: 有一次你没来上节目，跟大家一起做的节目话题就是最显老的行为。
1: 啊、最显老的行为就是
0: 今天在这做这个话题就很显老，
1: 非常显老，内心非常抗拒，对吧？
0: 也但凡没有点这种样的资历阅历，
1: 也因为大家知道苏姐18岁，她为了做这期节目，前两天做了很多恶补，知道吧？
0: 哎，都是在网络上查出来的，
1: 准备非常充分。
0: 哎、
1: 啊，
0: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小球球？
1: 哎，对啊，
0: 就忘了。你看，
1: 对，我想不起来叫啥名哈。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叫啥名吗？
0: 哎，这个歌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当你老了。
1: 哦，
0: 就今天的歌都是好配啊。
1: 对，系统自动啊，
0: 再听听，
1: 太智能了啊。

0: 哎，莫文蔚的这首歌哈、啊，
1: 当我老了，
0: 对，
1: 对，叫苍耳，苍耳，
0: 哦，苍耳、啊，
1: 谢谢小伙伴，
0: 就是叫勉强的，
1: 勉强的，
0: 苍耳，
1: 苍耳是叫苍耳，
0: 他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吗？
1: 是啊，
0: 哦，
1: 5635说小的时候的铝饭盒，
0: 哎，铝饭盒好吃、啊，
1: 对吧？还有以前他可能。年龄更长一点，
0: 对，
1: 他还有饭票、菜票、
0: 开水票，
1: 我们都已经
0: 对、
1: 啊、当时没有在小学里边管饭、到大学都开始卡了，对吧？
0: 对啊，想想说以前那云龙公园还收费，
1: 云龙公园那个大象滑梯
0: 收费，
1: 然后水陆空
0: 啊
1: 啊，
0: 元宵节还有那个花灯展是吧？
1: 对对，还有坐龙这种转圈
0: 啊， 啊，对对对，你是不是每次念完六月之后，你然后你就会跟自己想死嘴快闭起来？
1: 死嘴快编呐！你为什么会懂得这么多老年人的东西？
0: 行啊，对，这种节目不做后悔，做了更后悔。
1: 哎呀，年纪大，失储锤了、
0: 啊。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

0: 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勤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但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8: 来，我背你过去。
7: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于交通领域的一些法律问题和一些纠纷。我们先把刘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1: 您好，思达。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啊，他说在去年的七月份，他在铜山新区一家 4S 店在买车的时候，店方呢就承诺给王先生了，说要送他这个车辆的贴膜还有车辆的脚垫啊，但是因为呢他当时没有在店里购买保险。刘律师，之前咱们好像都有一些搭售是吧，就要求在店保是吧，就在店买保险，好像这个是有一定的优惠应该是啊，或者一些赠品啊，但是店方呢现在就是说不给赠送了啊，因为没有在店里买保险，他是出去买了，
1: 出去买保险、
0: 啊、对，店方就没给赠送这些承诺的贴膜和脚垫，他现在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工作人员王先生反映说是袒护4S店，支持4S店啊，然后说是在民法典上有相关的规定啊，没有义务告知啊，问他是可能问这工作人员你姓什么，他说他们不告知啊，后来又说呢这个民法典是1097条有规定，但是王先生也很认真，他查询这两条说都不是啊，都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就想要个说法，就说不在店里买保险的情况下啊，他这个承诺的贴膜和脚垫是不是应该赠送。
1: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就是这个王先生在这个4S店买了这个车以后，车赠送贴膜和脚垫，这是一种赠送行为。另外买保险，这是给保险公司的一种行为。事实上他这里在这个 4S 店他就做了一种捆绑，这种捆绑呢实质上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是一种被愿搭售的行为，应该是应当是予以制止的。
0: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咱们选择的时候啊，在合同上没有明确做出一个约定的情况下呢，比方说购车强制在 4S 店买保险，那这肯定不会约定在合同当中是吧，这个是不可以强制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如果你在 4S 店买保险了，他赠送你的贴膜和脚垫，这个是可以约定的，因为你没有购买，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赠送。
1: 对、啊、他这里呢涉及到一个合同的问题。实际上买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问题、基本上在 4S 店里呢都有保险公司在那里购买保险。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这个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作为一种附赠的一种贴膜和脚垫的一种条件来进行出现，就是看他们当时的约定是有没有这样一种约束。如果是没有这样一种约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先生在这个 4S 店买车， 4S 店说了你买我的车我就给你赠送贴膜和脚垫，如果是那么讲的话，他买不买保险那就
0: 跟这个赠送贴膜脚垫没关系，
1: 就没有关系、
0: 哎、是啊，大家这样说就白话一点就能理解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买保险、啊、如果是一个附加条件的话呢，那你要提前告知王先生，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如果你没告知的话呢，那你这个贴膜脚垫还是有要送给王先生的这个必要的、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女士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就说他是花了2850元网购了电动自行车啊，在电商这买了电动自行车，商家呢宣传是全新国标车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新国标在这两年呢一直都在提啊，而且咱们呢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它必须都得是新国标了、啊、
1: 新国标了。
0: 但是呢郑女士收到这个车的时候就发现实际这个车辆是没有合格证的，没有合格证啊，这个无法上路呢倒不至于，这个车应该是可以骑，他可能说没有办法上牌合法上路、
1: 对、
0: 他是这样理解的啊，要求退款啊，被商家拒绝，想问一下怎么办。
1: 他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网购的这辆电动自行车以后啊，他没有合格证，他实际上是能上路，但是刚才呢施大明讲了他没办法就是合格的上路，
0: 就是合法上路，
1: 对，合法上路、对，他这里涉及到一个合同目的是不是能够实现的目的问题，实际上他这里边合同目的没办法进行实现，实际上他要求退款还是有理由的。
0: 就是说这个其实商家呢不该拒绝郑女士了啊，
1: 对，
0: 毕竟咱们说现在去买车你买的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车辆，
1: 对，
0: 而且郑女士她是看到商家宣传的说是全新的国标车，
1: 他认为是全新的国标车，他就认为
0: 是
1: 能办理合格证的，能上路，
0: 能有合格证，能上牌啊，是电动自行车啊。
1: 对，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说呢，他是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3年期的车位租赁合同 而且一次性是支付了全部的租金，就是租金全部给
1: 完了
0: 啊，给
1: 清
0: 了。嗯，但是呢，这个车位呢，它使用一年之后，物业公司以产权的，就这个车位的产权已经出售给第三方为由，
1: 嗯，
0: 要求呢刘先生腾退车位，而且拒绝退还剩余的租金，这个我觉得就很不合理，是吧？你这个，这个属于明显。就是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从道理上你都讲不通，是吧？人家给你三年钱，然后人用一年之后，你说你让人腾退还不愿意退给人剩下的钱，这是什么道理吗？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啊、哦？他还想继续租，其实啊，因为他需要这个车位，应该比较紧张啊。
1: 对对。
0: 想问一下，就能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物业公司双倍返还租金？也就是物业公司实际是违约了嘛？啊、
1: 对，他这里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物业公司把这个车位已经卖完了，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民法的基本原理，就是买卖不破租赁。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虽说我使用了一年，但是我违期是三年的车位租赁合同，我还是可以继续履行合同的，我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0: 嗯，
1: 更何况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车位的产权卖完以后，他应该是给这个新的第三方应该是沟通过。
0: 嗯，
1: 就是这个车位到底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0: 嗯，
1: 如果是他卖完了以后就要求这个刘先生腾退车位的话，这不是对刘先生的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损害吗？
0: 嗯，
1: 但是刘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双倍返还租金，如果是合同没有约定的话，
0: 嗯，
1: 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双倍返还租金的。
0: 嗯，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得看在合同上约定的违约责任是怎么样去界定的哈。
1: 对对对，
0: 你约定的内容为准啊。
1: 对，
0: 但是我始终就觉得，其实刘律师在啊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咨询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是这位刘先生，咱们来看啊，是一次性给付了全部的租金，
1: 对，
0: 签了三年
1: 的
0: 合同。上周那个听友呢，他反映什么呢？那是也是租车位，他是从私人手里租的，
1: 嗯
0: 啊，是住宅小区从私人手里边租的。那个朋友呢是签了五年的合同，当时约定呢是一年的租金是2400元，
1: 嗯
0: 啊，2400元。但是呢，现在呢也是约定啊，一次性给付五年。不过呢，他说他跟这个车位产权人。是口头约定的，一年一给了第二年了，但第三年呢，因为周边的车位现在都涨到3600一年了，所以这个车位的产权人呢就拒绝再把这个车位租给他了。他认为呢，这个是车位的这个产权人是违约了，但车位产权人说呢，我当时让你一次性给清我五年，对吧？在合同上有约定，但你一年一年给我也没说啥，现在是都涨钱你还按这给，那就不行了啊，所以双方就产生了一个纠纷。现在这个车位产权人就不让他停这个车，把这个装了一个这个车位的这个车位锁啊，他就认为呢是产权人违约了，产权人认为呢他也违约。
1: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在一开始订合同时候，他们有没有把这些问题说的是特别清楚？因为他没有书面的文件，
0: 嗯、
1: 到最后他们是口头说。
0: 他书面文件呢约定的是一次性给付五年，
1: 啊、
0: 就是
1: 一次性给付五年，
0: 对，要给12000元，一次性给付12000元，然后租五年期。
1: 嗯，
0: 合同上是这么约定的，一次性付清。但是呢，这个承租人讲的
1: 啊。
0: 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一年给他2400，已经给两年，现在该给第三年，他不要了。他说现在你要给就3600啊，因为你当时咱签的合同让你一次性给我五年，你没给，现在大家都3600，我反不是2400再租给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概念。
1: 他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最聪明的问题，如果是当时定了合同，
0: 嗯，
1: 虽然我是一年一年的给你这个钱，
0: 嗯，
1: 但是呢，视为对合同的这种就是给付方式发生了一种变更，
0: 嗯，
1: 到最后他也愿意，实际上对这种方式变更完以后，他一年一年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只不过是后期的车位进行了有些涨价，
0: 就是
1: 进行变更。
0: 产权人认为呢，你没有按照合同来，但我现在要随行就市了，
1: 对，
0: 啊、因为他也提到了这个承租人也认可，现在就是说他周边的车位都涨到300块钱一个月了啊，你要说从物业租的话，可能要350到400块钱一个月啊，他也认可这个价格。所以呢，但他认为呢是属于产权人没有履行这个合同，所以双方就产生了纠纷。现在就是他的车辆已经不能停了，嗯，是这么一个概念。
1: 他这个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涉及到双方对于合同的认识、再认知的问题。
0: 嗯，
1: 他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一个再认知的问题。对于我这个出租方，我认为就是我以前订过了合同，多少钱的价格，我还是按照多少钱的价格来进行租赁。
0: 嗯，
1: 这个出租方呢认为呢，现在的市场行情已经在涨了，你应该给我调整。而且当时我们订了合同是一次性支付完。所有的租金你没有一次性支付完，
0: 嗯，
1: 所以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情势变更的问题，
0: 嗯，
1: 他们应该来进行磋商来进行处理，
0: 嗯，就继续再沟通
1: 来进行处理。嗯，
0: 比方说后续三年如果你要租的话呢，咱们约定一个涨幅，是吧？然后你要想继续履行的话，或者你一次性你给付完，是吧？
1: 对，
0: 嗯，在这样情况下可能还能再继续履行。
1: 对，他，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情况是在什么时候是比较多的呢？而且还是有所区别，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
0: 嗯，
1: 当时 当时疫情期间，举个最简单的买卖合同，他们到处发货，因为这个客观情况发不了货，导致这个情况的变，他这个形势变更，就是当时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进行调整。如何进行调整？他们的基础应该是基于原来的合同，在原来合同基础上，还是要进行协商。
0: 就双方在协商和沟通
1: 对对
0: 啊，因为咱们说也不值得，就这个金额走上法庭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讼累啊，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啊、经济成本了，其实。完完全全，你这2400和3600，一共就是3600块钱的事情，
1: 对
0: 啊，在于沟通，在于解决啊，
1: 对，彼此相互互谅互让一下。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

0: 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想咨询刘律师这个事儿啊，说在 4S 店买了一辆新车，那提车3个月内呢，发动机多次出现异响，经过检测呢，这个车是有严重的质量缺陷。这个检测应该是 4S 店给的检测啊，经销商方给的检测，但是 4S 店说呢只同意维修，可是修了2回了，张女士说还是这个地方有异响啊，还是响，然后 4S 店是现在拒绝按照三包政策退换车啊，但是张女士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现在可不可以要求退车或者换车呢？
1: 我
0: 先修2次，
1: 我认为他退车和换车的理由都是很充分的，因为他在 4S 店买这个新车以后呢，在3个月很短的时间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而且呢修了2次还是异响。

0: 实上它这种发动机的异响呢是影响这种行驶的安全性的安全保障性的，事实上是存在着严重的质量缺陷，应当可以按照这个三包法的规定退换车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个呢可以给 4S 店好好的沟通沟通，把这个情况讲清楚。这个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而且在法院应该也是有过判例。
1: 嗯，
0: 对于这个发动机多次的异响经过鉴定最后达不到车辆的行驶正常使用条件，
1: 嗯，
0: 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进行退车或者换车，
1: 嗯，
0: 是可以的。
1: 就说三包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个规定的，特别是说，那关键他这个买的是商用车还是说家用车？这个，因为他这个品牌嘛，是吧？有可能是商用车，
0: 商
1: 用车辆可能就跟这个咱们家用汽车的三包还不太一样，
0: 还不太一样。
1: 嗯，所以张女士没描述清楚啊，你这个车辆是什么性质？你到底是买怎么用的哈？什么用途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也是购车纠纷。他是从二手车车商处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宝马525轿车，商家承诺呢是无事故无泡水。这个车辆使用了6000公里之后去 4S 店保养，发现这个车呢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这个重大是如何界定呢？是吧？
0: 对，
1: 他说这个引擎盖、大灯、前挡风玻璃、副驾驶气囊都更换过。咱不知道这个事故量到底有多大啊，但是你要说气囊也炸了，那事故量应该不小。嗯，应该不小。嗯，而且呢，王女士说 4S 店检测发现这个里程表被人为给调小了，想问一下能不能以欺诈为由就要求这个二手车的车商退一赔三。嗯，
0: 他这里呢是以欺诈，是以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退一赔三。事实上他这里的退一赔三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他是在购买这个宝马轿车的时候，这个二手车商给他承诺这个车辆是没有事故也没有泡水的，但是他后期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发现呢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这个重大交通事故到底有多大，因为这里边呢我们不太清楚，而且呢里程表进行调小了，如果是确实存在着他承诺的这种情况，事实上确实构成欺诈，也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要是跟这个二手车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能不能沟通的，
1: 就是能不能聊这个事儿哈。
0: 对，有可能到时候将来会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1: 嗯，包括刘律师，你像这个事情我感觉咱们首先呢你界定这个无事故那肯定是说现在都要过检的啊，那这个车应该是过不了检的，你要气囊都炸了，咱们就说那个过检的车辆它气囊炸了肯定是过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无事故检测了。
0: 对，
1: 那在这一块上呢应该来讲商家这一块是有欺诈的嫌疑在里头是吧？
0: 对，但是说他这个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王女士说曾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
1: 嗯，
0: 这是王女士的自我陈述，是不是存在着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现在
1: 还不好说，
0: 对，
1: 嗯，
0: 应该说是没办法进行，
1: 嗯，
0: 可考。
1: 这个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谁驾驶之后发生的？这事儿界定起来就困难了啊！
0: 对，
1: 如果
0: 说定义这个重大交通事故，
1: 对，如果有维修记录是发生在王女士购车之前，那这个事儿毫无疑问，
0: 对，
1: 经销商方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没有相应维修记录，只是王女士口述啊，那咱们要卖车，咱们也不能认这个事儿啊。
0: 对，
1: 好，继续来看孙先生咨询，也是一个交通事故的事情。
0: 嗯，
1: 孙先生说呢。他是刚买了3个月，买了辆这个问界 M8 啊，这个车还不便宜啊，这30-40万的车啊，在小区地库停放被人撞了。
0: 嗯，
1: 我记得前不久也有一个朋友咨询时也是类似的问题，停放受损啊，对方全责，车损呀，他这个车损达到16万了，
0: 16万，
1: 那应该是。咱之前那个事咱们你说现在这个就想多说两句，这种新能源网联汽车它的这些个包括雷达啦激光雷达就这些东西可能这些配件比较贵，大灯了是吧，有可能车看着受损不严重，但是要撞坏这些东西那一个都几万，这些东西雷达什么东西是吧？
0: 对 对, 对。
1: 嗯，那目前呢谈的是车辆维修后保险公司仅按他们的认定的金额赔付是低于实际维修成本。
0: 嗯，
1: 孙先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赔的钱不够他修车了，
0: 不够他修车。
1: 嗯，低于实际维修成本了，不够他修车了。而肇事方呢，目前也是拒绝补足差额。孙先生一个问题是，车辆贬值损失能不能去追究一下？他认为他买了3个月新车，第二个就是呢，这个维修的差价去怎么算？
0: 他这里呢，对于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在法律界呢争议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呢通常的主流观点认为呢这个车辆损失它属于一种间接损失，
1: 嗯，
0: 基本上呢主张起来呢就是法院依法支持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这个孙先生对于这个车辆贬值损失想要追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孙先生买这个问界这个车才3个多月，
1: 嗯，
0: 而且是一辆新车，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车辆就已经被撞，
1: 而且是对方全责，
0: 对方全责，对于他的内心呢难以进行接受，
1: 哎，
0: 他要求车辆贬值损失呢从情理上角度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民法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赔偿的损失填补原则，就是说你的车损多少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1: 这是直接经济损失，
0: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维修差价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这个车损是16万，保险公司认定的金额不够，
1: 嗯，
0: 他可以起诉保险公司，
1: 嗯，
0: 如果是肇事者不愿意补足他也可以起诉肇事者，因为呢他这里不是全责嘛，
1: 嗯，
0: 对吧，他全责他可以起诉，我直接维修完了以后我大概花了多少钱，到时候我有这个车维修公司的发票，我拿着发票我可以起诉，
1: 嗯，那刘律师咱们说就是白话点来跟大家去来讲，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是不是说原则上是给这个车辆恢复到功能完整，
0: 对，
1: 然后恢复原状，但是你说你想要的这个贬值损失它不好量化是吧，你这个就这个车你说它贬值多少怎么贬值是吧，
0: 对，
1: 嗯，
0: 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它是以这个正常使用行驶为基本的原则来进行出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车辆如果是维修是花2万，就是法院或者说我们赔就是赔2万，
1: 嗯，
0: 对于这个车辆贬值如何贬值怎么贬值这个呢，
1: 嗯，
0: 它存在一种盲点，而且呢，
1: 嗯，
0: 在法律上界定，他认为呢，它是另外的一种损失，不能直接来进行填补，
1: 嗯，
0: 在不能进行填补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好进行量化，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不支持
1: 啊，就是不好算，
0: 不好算
1: 是吧？
0: 对，
1: 你一旦有了这个判例的话呢，你要其他的事故都参照这个判例的话，那可能也不一而足，没有办法去来参照同一个判例来进行一个裁判，
0: 对对对，不好算
1: 啊，是。好，接下来关注冯女士，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购车的时候被收了5600块钱的金融服务费啊，还有一些上牌费什么的，而且经销商方面没有给他开具正规的发票啊，事后得知呢这些费用属于违规收费，要求销售公司退还全部的违规费用，这个能不能得到支持？
0: 这个购车的时候呢，这个金融服务费这个上牌费，
1: 嗯，
0: 实事求是讲这是一种隐藏的费用，
1: 嗯，
0: 隐藏的费用，如果是真是有这些费用他要求开具正规发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对吧，如果是违规收费他当然可以要求退还，
1: 嗯，那其实说你只要把这个钱给了经销商了，那你实际上你跟经销商他就建立一个合同关系啊，他就是合同的相对方，
0: 对
1: 啊，那你要求收你钱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方给你开具发票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嗯，然后呢这个违不违规呢咱们通过节目呢也没法进行界定，你究竟是对方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吧，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0: 他这里呢你看这个上牌费还有这个金融服务费，
1: 嗯，
0: 这里边呢他也讲的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违规收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上牌，如果是4S店，他派了工作人员帮你联系，你只是到那去签个字，实际上呢是4S店的工作人员在给你跑这些手续。
1: 嗯，
0: 如果是
1: 那人家提供了服务了，
0: 对，
1: 啊，提供了这个对于4S店来说是人力成本啊，是吧？
0: 对，嗯，如果是这种人力成本，他为你收一种费用的话呢，这还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怎么讲，还是看他们具体如何说，还要看他们。
1: 啊，就双方如何是约定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有没有约定这个事儿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36×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 你慢慢来，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进。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料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4: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5: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锁价入手。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2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2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2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 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

0: 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问题。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他是租了一个网约车平台合作公司的车去运营，啊，就是租车跑网约，
1: 租车跑网约。
0: 嗯，合同约定呢，车辆如果出现了故障，是由租赁公司负责来维修。
1: 嗯，
0: 他是说是网约车平台在当地有合作的租赁公司，啊，从这个租赁公司租的车
1: 来进行，
0: 对，来进行这个营运的。那何先生说，现在这个车辆多次因为质量问题停运，租赁公司呢拖延维修，导致他收入产生损失，是不是应该赔停运损失，并且解除合同？
1: 他这里呢，事实上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求赔偿这个停运损失，另外一个呢要求解除合同。他这个平台公司呢，给这个何先生，我们要看他们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合同是如何进行签订的。如果是合同签订过程当中，确实写明了是租赁公司来负责维修，而且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拖延维修，导致了他的收入进行减少，他应该呢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就是收入情况呢做一个归纳和提炼，提炼出来呢可以和这个平台的公司呢来进行要求这个停运损失。
0: 嗯，
1: 如果是合同当中呢有约定解除合同的相应的条款，且符合合同条款呢，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0: 嗯，就这些都可以啊。
1: 对，
0: 毕竟咱们就说这个车辆如果说是作为营运车的话，就等于是吃饭的家务事儿，
1: 对，
0: 要老是没法开或者老是坏，那停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啊。
1: 对，这个呢是可以产生一些损失的。
0: 嗯，咱不光说是谁来负责，你对咱们这个当事人何先生本人来讲，他收入也是实际产生损失的，受损。
1: 对，
0: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呢，她是租了她自己小区一个地下产权车位，
1: 嗯，
0: 这车位有产权，
1: 嗯
0: 啊，但使用时发现呢，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它是一辆别克商务车，
1: 嗯，
0: 车长5.2米，
1: 嗯，
0: 也不是特种车辆，但确实不是特种车辆，
1: 啊，
0: 正常车辆。
1: 正常车辆。
0: 那车辆停稳之后呢，后车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它可能讲的是后备箱吧，可能是因为它要是停到咱正常情况，它后备箱你要停到那个车位那个，就那个。叫锯车的那个坎儿是吧，
1: 啊？
0: 停到那上面，那后车门应该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啊。
1: 嗯，
0: 他说现在没有办法正常打开，所以导致这个车位呢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开发商呢以合同已签概不退换为由呢拒绝处理，想问一下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全额退还租金吗？
1: 陈女士租这个地下的这个产权车位，它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
0: 嗯。
1: 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租赁车位的时候能不能达到我这个车辆停放的使用目的。
0: 嗯，
1: 如果是达不到这个合同的使用目的，事实上就相当于货不对版，他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退还租金。
0: 嗯，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合理的诉求啊。
1: 对，
0: 嗯，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想咨询。

0: 刘律师这个事儿是2025年的7月，哦，马上一年了啊。
1: 对，
0: 去西安出差的时候呢，去在高铁站，
1: 嗯，
0: 在高铁站摔伤了左臂和左腿，
1: 嗯，
0: 医药费花了9万元，那伤的比较重了，这个，
1: 嗯，
0: 公司呢只给出了5万块钱，后续呢治疗公司就不给报销了，而且呢还没给报工伤，就想要个说法，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来处理。
1: 嗯，他这个问题呢倒不是我们今天道路交通事故里边的问题了，是个工伤问题。工伤的问题呢，单位呢应该是知道了以后，单位应该是先给报工伤，单位不给报的时候呢，这个高先生自己可以报工伤，可以申请报工伤，报完工伤以后呢，就是工伤的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单位来进行承担的。
0: 因为他这个出差肯定是属于公务行为了，
1: 对，公务行为，
0: 嗯，
1: 公务行为。
0: 然后在高铁站呢，也是属于出差的必经的地点，
1: 对，
0: 也没去哪地方乱窜
1: 啊。对，他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他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视为是在工作期间，
0: 嗯。
1: 应该是这样进行理解，视为工作期间，在工作期间出了事故，当然算是工伤。
0: 嗯，
1: 他应该呢准备相关的资料，到劳动的这个部门呢来去申请，单位不给申请，他可以自己申请。
0: 嗯，好，那咱们继续啊，这个问题说是赵先生咨询，说是他是在2022年的2月份，在食品城一家4S店啊，是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那么这辆汽车呢是2025年4月啊，通过车辆的远程监控啊，说车的电池有问题。这个电池有问题，我记得他反映，可能这个当时没有收录全这个
1: 名字。嗯嗯，
0: 我记得当时这个赵先生反映什么，说这个车电池有问题，但是呢需要他自费维修，因为这个车已经出质保期了，并且呢赵先生认为什么呢，他的车辆呢之前就有问题，之前就有问题，就再质保的时候就有问题。但是四 S 店跟他说呢，他这个车跑的太多了，已经超过17万公里了，明显超出私家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畴，认为他是营运车辆啊，所以呢，当时就没给他进行处理。现在呢是，远程看这个车辆电池已经是属于有安全隐患了，
1: 嗯
0: 啊，当时他说，包括厂家也有这个相对的一些，针对于这批车有说法了，但是要求呢，就是赵先生呢。刚开始跟赵燕说是让他自费更换，后来呢他跟厂家4S店沟通之后呢，说这个费用呢是属于厂家一半，赵先生来出一半，但赵先生现在还是不同意啊。
1: 他这里呢涉及到一个问题，赵先生是2022年买的车，现在是2025年嘛，这个是算了，对，是3年了嘛，对吧，
0: 嗯，对。
1: 他当时说的这个问题啊，实质上呢他说的很模糊，当时跟4S店是如何沟通，怎么沟通，对于这个车的电池的问题，在一开始合同上是怎么进行约定的，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都不得而知。而且还有刚才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车的跑的这个时间，跑了17万公里，这个公里数是不是在合同当中也有约定，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说我觉得赵先生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他们实际上现在最后说到了这个车辆，就是说赵先生掏一半的电池的费用，4S店掏一半的电池费用，实际上他们这是一个磋商出来的结果。
0: 嗯，
1: 但是磋商出来的结果的前提是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购买车辆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0: 嗯，
1: 和基础，
0: 就目前咱们这个不得而知啊。
1: 对，
0: 当时怎么聊的啊，赵先生当时说了，就是反映问题，赵先生讲了，他就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解决，他目前是付了电池维修款，是全额付掉了，因为他说我不付这个电池钱，我这个车没法开走，他应该是营运状态的，应该是要开走这个车
1: 啊，应该，
0: 所以他没有同意，厂家出一半的钱，就付了全款，把车
1: 付了全款，
0: 而且要求就是，要求这个4S店和这个厂家服务部门来承担这个电池的这笔维修费用。
1: 他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刚一开始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如果是电池。正好是一个适格的行驶状态，在这几年过程当中，这个电池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个电池出现的问题是卖车的，就是 4S 店产生的这个电池，它这个车出厂的时候这个电池就是存在着原来的固有的问题，还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产生了新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说这里边是不是他们在考虑的，就是说 4S 店掏一半的电池费用，或者说这个何先生掏一半的电池费用，是不是这么来，这里边我们不太清楚。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来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具体还得看你当时怎么去沟通呢。但是我想 刘律师，既然厂家这个服务部门愿意承担一半的费用，说明厂家服务部门也认可自己肯定是有
1: 在质量上是有的，
0: 是有一
1: 定
0: 问
1: 题
0: 的啊。但是呢，针对于这位赵先生他所这个所说这个车辆呢，他肯定是出保了，因为当时就说他这个车已经跑17万公里了。那你说两年的车跑17万公里，应该来讲不是正常家用车的一个使用里程，
1: 它应该是一个营运车辆，
0: 对，
1: 把它作为一种营运车辆来讲。
0: 但是你要说可能上牌的时候呢，他的行驶证登记的信息呢是非营运啊，他载明的信息是非营运，所以赵先生就认为我你有什么证明说我是营运车呀，是吧？我跑得多怎么了啊？跑得多也和你电池有什么关系呢？
1: 他是对，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合理的推断问题。就是我们普通的家用汽车的时候，在三年的时候跑到17万公里，可能性有点少嘛？
0: 对，
1: 有点少。
0: 咱正常家用车呢，大家想想看，就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多说两句哈。
1: 嗯。
0: 我住在东三环，我到新城区来上班，按说呢这个在徐州市区的通勤距离呢属于中等距离，一天是去一趟15公里，回来一趟15公里，加上接送小孩，咱们就说一天是40公里的路。40公里路的话呢，22、23个工作日，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月就是1000公里，咱们加上寒暑假自驾游干嘛的加在一起，我觉得作为家用车私家车一年20000公里是正常的一个里程，都算多了。
1: 嗯，
0: 如果你只是通勤代步的话呢，15000，到20000是正常的。如果你是有公务用途，那咱们说出差比较多，那再加个20000公里，乘以2嘛，对吧？一天的路程乘以2，你总归你这个车一天跑100公里，那是正常的。你不可能始终每天都在路上跑啊，那就说一年跑个4、5万公里是正常的。那你要两年跑17万，这个确实刚刚刘律师也讲了，超出了咱们普通人对于车辆的正常家用车使用里程的一个认知。咱不说跑17万不对，你自己买的车，你自有产权，你跑17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作为你经销商方面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只是说按照规定，只对他所约定的这个里程数啊，因为他有提出来2年10万公里，或者2年8万公里，或者3年16万等等等等，你看你有没有超出那个标准，而不是说呢，咱们光口头说你这个车是营业或者你是非营业啊，
1: 对，
0: 这个肯定也是有一些书面的一个约定的、啊。
1: 对，主任你说的有道理。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赫琳娜啊，既想买这个大牌啊，又不想花很多钱的啊，特别是一些朋友你想啊买一些这个大牌的商品啊，所以今天呢跨境姐砸下了百万补贴，专门搞了这场520的这个专场答谢，专为注重质感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两瓶，不用纠结啊，不用对比，实打实的是5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溶液的面霜，超级宠粉价1999元，到手呢是整整两瓶。更贴心的是呢，福利还能叠着薅，不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把划算这两个字呢焊在身上。同时第一重福利1块钱能解锁20元或者52元的膨胀金，每单都能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你最后改变主意不想买了，1块钱也能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第二重福利呢，满额就送挚爱礼，累计下单满520元、1520元、2520元、5200元，每一档都有专属的520好礼，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都是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那今天呢咱们这个1999元能把两瓶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带回家，既有大牌的质感，又接地气的价格啊！必须提醒到各位，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更划算。
2: 下期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

0: 全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是每次呢路过赫莲娜专柜都忍不住看两眼的黑绷带，心里边呢痒痒的，但是看到价格默默转身，不是消费不起，是觉得花大几千买一瓶总少了点值当的底气，毕竟呢讲究生活品质，而不是乱花钱，而是要花在刀刃上。今天下单的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99元，直接再多两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赫莲娜、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买护肤品呢不看噱头只看实在，要么不用，要用就用靠谱的可靠的大牌，价格呢总让人望而却步，想对自己好一点又不想当冤大头，既想拥有大牌的质感又想守住自己的钱包，这不是抠门，是过日子的清醒。那今天呢跨境姐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这场520答谢专场，专为注重质感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只带走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就是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溶液面霜，超级宠粉价1999元，到手直接两瓶。那么更贴心的是福利还能叠着薅，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把划算两个字焊在身上。第一重福利1块钱能解锁20元或者50元的膨胀金，每单都能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你最后改变主意我不想要了，那1块钱也能够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不上当。第二重福利呢是满额就送挚爱礼，累计下单满520元啊，1520元、2520元、5200元，每档都有专属的520好礼，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儿，都是平时用得上的、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过日子当然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划算。那1999元把两瓶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带回家，既有大牌的质感，又有接地气的价格。必须要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够更划算。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1: 谢谢。
0: 那咱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枢纽以及叠石桥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命运结束了沉默，夜空炸开了花朵，感情的冲撞如同烟花绽放时巨大的声响和光亮。也许在这样的时刻，心动会更加的让人向往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叮当阿信，花火。

有些歌用来宣泄情绪，有些歌用来和自己和解。王菲用独有的唱腔把成长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笑忘书

从热烈到释然，再回到朴素的陪伴。总有这么一首老歌，一想起来呢，就会让人觉得很安心。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和守护，其实一直都在。这是柯受良、刘德华、吴宗宪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吗？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2: 哎呀，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笨小孩啊就叫 Amby。

0: 然后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孙燕姿 Honey Honey 轻松慵懒的节奏，特别适合呢在开车的时候，在路上慢慢的听，把疲惫都吹散。那换一种洒脱和豪迈，这首歌有着极强的画面感。爱乐团天涯

熟悉的旋律呢，承载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青春。有人说音乐是记忆的一个体现，那么很多年呢之后再听到曾经单曲循环的那一段旋律，你会不会记起那一刻的感动呢？徐怀钰《纷飞》。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熟悉的吉他和响指共同构成的前调跑进了耳朵里，好像是和一位都要快要忘记的老朋友重逢了。苏打绿，简单生活。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电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文澜眼泪知道，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超人不会飞》，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

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04-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枢纽以及叠石桥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3: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不少人呢会觉得新家选东西就一定要好看才行，沙发的颜值要高，连垃圾桶呢都得是那种网红款的，这样才能够匹配新家。至于好不好用，实不实用，压根没想那么多。结果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好看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用，贵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选对了。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家庭当中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好物。首先呢，第一个是一张好睡的床垫。当初呢，可能很多人买床垫哈，旁边的人也会跟你说没有必要花太多钱，因为都大差不差。其实呢，你应该了解到这个床垫呢应该是买比较舒适的，因为毕竟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这个床垫上度过，太关乎到我们这个生活和幸福。当然挑床垫的技巧也是有的，不能够只挑贵的哈，要看它的品牌，要看它的口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试睡一下。如今的床垫呢，睡感确实有软硬适中，各种各样都有，一定要找出适合自己的。哪怕是你外出住这种四五星的酒店，回到家再睡到自己的床垫上也一点不逊色哈。我觉得这种才是好的床垫，并且在睡醒之后也不会再出现腰酸背痛的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经常爱翻身爱起夜的一些朋友呢，那你的这个起夜不会影响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伙伴的睡眠，同样啊，睡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会出现任何的一些塌陷的痕迹啊，这是一个真正好用的一个床垫最基本的标准。那一张好睡的床垫呢，用个十年八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平摊到每一天的话，其实也就是一瓶水的费用，换过来的是每天高质量的睡眠，而且还能够有第二天饱满的精神状态。所以我们的目光不是只花在床架上，床垫才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非常要花心思的。第二个好物呢，就是嵌入式的洗碗机。虽然说洗碗机呢，在很多人的评论当中至今都是两极分化的，但是我觉得仍然是算是解放我们双手的一个神器吧。那很多人在晚上可能都会为谁来刷碗这件事情而争执，毕竟两个人下班可能都很累了，吃完饭呢谁也不想干活。有的时候呢，这个碗堆在水槽里面都泡到第二天第三天，油腻腻的又难看。新家装修的时候呢，也是劝各位，如果说双方都不喜欢洗碗那么就买一个洗碗机，吃完饭的话把碗碟往里面一摆，按按钮就不用管了，管它一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第二天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洗的这个碗呢，比我们手洗要干净玻璃杯呢也是锃亮，连油乎乎的这种油烟机的滤网呢都能够洗得很干净，而且呢还省水。有了这个洗碗机之后哈，我觉得再也不用出现谁来洗碗而争执的这样一个场面，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争执啊也是比较消磨我们的感情，毕竟呢也是因为一台洗碗机就确实。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的啊，一双好穿的鞋子。从我们一出门到回到家，这双鞋子呢可能一直都是在我们脚上，承受身体全部是重量，尤其是要通勤、逛街、运动啊，一双舒适好穿的鞋子呢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那以前呢，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个鞋子呢是消耗品啊，不一定说买的要多贵的，只要是能穿脚感舒适就可以了哈。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劣质的鞋子穿个半天你就会脚板疼，走楼梯的话还会打滑啊，这个鞋子呢一定要看它是否透气，透气好的鞋子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哈，这个穿起来比较有舒适感的，而且要穿着走路不挤脚，有弹性，走起来呢感觉轻飘飘的，脚底板是像了彩云彩一样哈，这样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累赘的感觉。所以一双好穿的鞋子应该是对脚掌、膝盖、腰椎有很好的衬托保护作用，舒适的鞋子真是能够让我们愿意多走两步路。所以呢我觉得一双好穿舒适的鞋子对于每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再来说家庭当中的一个机器啊，也是和洗碗机一样，这个家电的含金量呢也是慢慢的持续在上升，使用频率很高，基本的一周都要用到4到5天啊，彻底也是让我们变成了懒人，变成了躺平的样子。出门散步前只要是把这个东西打开，就可以自动清洁家里面的边边角角，散步回来看到干净如新的地面是不是很满意呢？那它就是自动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了。很多人家里面也有扫地机器人，但是呢不是自动上下水的，只有学会倒污水的机器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双手。传统的扫地机器人呢需要加水排水，需要清洁，但是自动上下水呢是可以在清洁过程当中自动加水排水，无需人工频繁介入，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方便省心。而且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在装修之前就把一些要考虑进去的方面考虑好，比如说这个进出水以及电源一定要预留好。再来看看自由升降的书桌，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算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吧。刚开始我也是感觉到很多的一些博主在介绍的时候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推销啊啊，其实站着办公坐着办公能有多大的区别呢？但是呢我也是到朋友家，他呢家里面是安装了这样一个自动升降的书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因为现在的习惯呢坐一个小时是站半个小时，交替来说的话，这个腰呢不太容易酸痛，脖子呢也不太容易僵硬，而且办公的效率也是会翻倍的。特别是呢有了这样一个自动升降的桌子，您哪怕是在电脑前比如说做做瑜伽做做运动啊，这个跑跑步啊等等，都是可以在这个桌子前面完成的，因为它和你的高度是一样的，不用说在弯腰看电脑屏幕上的任何的东西，它和你的视线呢可以升到一起啊。如果坐一个小时感觉到腰酸背疼很累了，那我们绝对是可以站起来看看屏幕啊，休息一下呀，或者说是啊工作学习两不耽误。说完了桌子呢，我们再来说说椅子。人体工学椅啊，这个也是保护我们腰的一个神器。人体工学椅，等你坐上去的那一刻，你就会感觉到腰像是被人一下子拖住了一样，让你的老腰找到了该待的一个释放的位置。对于腰椎不好的人来说，它确实很适用，坐感很舒适，它会主动的适合我们的腰来贴合，越来越符合我们的身体的曲线。这种越坐越合身的感觉呢是普通的椅子给不了的啊，所以也是建议长期居家办公居家学习的朋友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一把比较舒适的椅子。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爱泡脚啊？这个浴室柜下面的泡脚池我觉得也可以打造一个，很多的朋友爱泡脚，所以装修的时候呢可以在浴室柜的下方呢装一个泡脚池，这种幸福感呢也是爆棚的，轻松实现泡脚的自由，释放了一天积累下来的压力和疲倦。放在浴室柜下面，为什么放在这个里呢？是因为随时能够接这个冷

0: 热水不用来回的去倒水，特别是女生抱一个这个泡脚桶哈、啊，在屋内搬来搬去，有的时候呢也会把水洒了一地，或者说是搬不动运不过去，确实在我们的这个水池下面的话，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使用的效率，特别是在我们需要泡脚，感觉到手脚冰凉的时候，在这边泡泡脚还是很舒适的，能够缓解全身的疲惫，在这边刷个剧看个书啊、也会不知不觉的这个时间就过去。再来说一个很多家庭当中都有的哈，恒温的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都有，但是呢，这个恒温呢，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的。要知道呢，天天洗澡，特别是夏天，你在这边洗澡，另外一个人在外面洗个手，普通的热水器的话，可能就会变得，哎，这边水变得很烫。冬天呢，洗澡人又会感觉到温度不够啊，这个时候洗个澡都会感觉像过山车一样，水是忽高忽低的。但是恒温热水器呢，它是在舒适性、安全性、节能和稳定方面呢，都是有着明显的优势，所以在选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尽量是能够选择恒温的，这个是在舒适感方面是很不错的。其实啊，刚刚推荐的这八样物品啊，真正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从来不是那些看起来很贵的东西，而是这些用起来很值的东西，也是给大家来一些参考。如果你正需要这些物品的话，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沙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家装类的一个节目。如果说你正在装修，或者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难题纠结的地方，不知道建材啊家具家电该怎么选择，不知道如何挑选装饰公司，欢迎各位呢随时能够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或者是有问题的话私信小助手。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在上一个小单元当中呢，也是跟各位聊到了哈这个床垫的重要性。于是呢，我也是看到了我互动平台上呢有朋友就问到了如何去挑选一个符合自己家的一个床垫呢？因为现在无论是网络上还是建材市场当中的床垫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样价位的都有啊，从这个小几千、大几千到上万块钱的床垫都有，该如何去挑选呢？床垫的材质呢是直接决定我们睡眠质量的，所以不同人群呢是有不同的一些需求，一定要先看哪种材质是最适合自己的。首先呢，第一就是床垫，这个弹簧的床垫，它呢是比较适合大众的首选，优点呢是透气强，而且衬托力呢比较稳，性价比比较高。选购的时候呢要注意，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独立袋装的弹簧，它相对来说呢是翻身不干扰我们的伙伴。

第二种呢，我们再来看看乳胶床垫，它是比较相对来说追求舒适的一些朋友可以去选择。优点呢是天然抗菌防螨，贴合曲线，回弹 Q 弹。那么在这个比如说在选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选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欧盟的这种认证，避免是合成的乳胶。那我们也可以闻一闻啊，这种天然的乳胶呢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的，如果说在凑过去闻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化学制剂的，你也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一些味道，反正呢比较刺鼻子的话，那可能它就是添到的一些化学制剂是比较多的。所以在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天然乳胶，比较适合敏感的或者说是喜欢包裹的这种朋友来选购是比较合适的。第三种呢就是棕榈的床垫，如果说想要买一款稍微硬一点的床垫的话呢，我觉得是棕床垫是比较适合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环保透气，支撑力比较强，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家庭当中比较潮，比如说通风条件不好，又是一楼啊，本身有点阴暗潮湿的话，那像棕床垫的话那要谨慎了，因为有可能会发霉会受潮。所以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深棕大于椰棕可能会更耐用一些，比较适合老年人、腰椎不好的人群，或者说呢适合一些正在生长发育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啊，也是比较适合的。如果觉得过于硬的话，也可以搭配家里面的一些被褥来使用。我们再来看看记忆棉或者是海绵的床垫该如何选购呢？它的优点是慢回弹，比较解压，价格呢比较亲民。缺点呢是这种床垫呢可能不是特别透气，夏天呢容易闷汗，如果说是那种爱出汗体热的一些朋友可能要谨慎一些了。也是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总结吧，想要支撑好一些，想要静音的话，那么就选择独立袋装弹簧，想要柔软，想要抗敏的话，那么就是天然乳胶，想要护腰，想要环保的话，山棕的床垫啊，加上一床这种比较舒适的家里面的棉花的褥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搭配。那软硬的这种舒适度该怎么选呢？有一个3:1的一个黄金的原则。那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一些医生啊，或者说是科普知识当中会说到，睡硬床，但是这个硬呢，不等于是光板床啊，不是说硬邦邦的木板子，那种的话也是比较伤腰的。如果说太软的话呢，塌陷其实对于腰的支撑呢也不行啊，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舒适度来选择。比如说，你要是在店面当中挑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床垫上躺一会儿，不是说你躺一下就起来，起码要躺个十几分钟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躺个半小时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那么测试的方法呢，就是平躺，伸手叉腰啊，看看我们这个腰臀颈下方有没有更好的贴合到我们这个床垫呢？那手掌呢可以紧紧贴在我们这个缝隙当中是如果正正好好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些缝隙能够贴合得很好，那么是软硬刚好的。手如果能够轻松放进去的话，有可能是太硬了，你的腰椎呢可能是悬空的。如果说缝隙压得比较实在的话，有可能是太软了，支撑是不足的。3:1的这种下陷比率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一个10厘米厚的床垫，你从侧边让你的家人朋友看一看，这个下陷3厘米啊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按压回弹呢，是比较快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哈，这个按压回弹快不等于它一定就是优质的，确实有一些慢回弹的也是比较护肌的哈，所以不能够说完全的没有一点点的这种慢回弹的感受哈，可能你在睡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疲劳。

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家里面呢已经是买好了这个当时比较中意的床垫，你说才用个两三年去更换一个呢，其实也不太现实。那么想要床垫用的久，正确的保养方法我觉得也是不能够缺少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

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床垫如何去保养它。那么像新床垫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塑料的薄膜给它撕掉，否则的话呢，透气孔就容易被堵住，床垫的内部呢很容易受潮。如果说不小心受潮了，千万不要拿到太阳下面长时间的暴晒，这样的话呢也会损伤我们的床垫的一个面料，会导致褪色。所以呢，防潮防暴晒这个呢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就是要定期的翻转我们的床垫。新床垫在买回来的前六个月，最好是每个月能够翻转一次，比如前后对调，或者说每三个月呢正反面的这样一个翻转。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让内部的弹簧和填充的一些东西能够均匀的受压，来延长我们床垫的使用的寿命。第三个呢，是避免局部重压。长期对我们的这个床垫呢，不要局部施以重压，会造成床垫的一个局部的凹陷，加速床垫老化损坏。即使床垫性能很好啊，比如说你是买的独立带装的这种弹簧，但是呢单点受力过猛的话也是容易损坏或是变形的。所以说如果这个男士身体体重比较重啊，女士比较轻的话，其实可以三到六个月呢就可以给它调换一下，或者是翻转一个面，让它呢受力稍微均匀啊，这个支撑能够更换一下。第四个呢，是避免长期在边缘坐卧。床的四角和边缘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脆弱的，长期坐卧在床边或者是我们的边边角角哈，会加速护边弹簧的这个劳损。搬运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定时的去平放这个床垫。比如说呢，你在家里面这个床垫已经买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可能要晾晒房子，一直以来这个床垫呢都没有真正的入睡，只是把它立在了墙上。定期的一定要保持它平放，不要弯曲，不要对折，谨慎床垫内部结构发生变形的一些情况。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做好日常的清洁，比如说呢给床垫上套一个吸汗比较好的床单，能够勤时的更换，还有呢定期用吸尘器或者是微湿的这种软布，把床垫的表面呢皮屑呀毛发呀能够很好的给它清理一下。如果说觉得自己不是很专业的话，也可以定期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除螨清洁的这种保养，能够很好的去保持床垫内部的清洁，从而增加床垫的使用寿命。

0: 所以在选购和使用床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啊，这个你要是买来的一个新床垫有味道的话，最好能够在没有入住之前，不要怕脏，先把这个包装给它拆了啊。如果说有味道你觉得比较敏感，就一定要拆这个包装，让它呢通风散气啊。天然的这个比如说床垫里面的材质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如果你已经买回来床垫了，它也不一定说这个刺鼻的味道就一定是甲醛。那如果你担心的情况呢，最好是能够给它晾晒一段时间。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用买特别贵的，当然也不能够买特别便宜的。如果说它真的一个床垫特别特别便宜的情况下，那也要担心它是不是有劣质的胶水，加一些填充物，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情况。保养呢，刚刚我也说到了，有一些秘诀。新床垫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定期这个三个月或半年给它掉个头，翻个面啊，相对来说的话是能够增长它的使用寿命的。刚刚说到了呢，那使用过程当中呢，常见的有像乳胶床垫、弹簧床垫、棕床垫，这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你在市面上听到了很多什么火山棉呀、磁疗床垫呀，有可能哈是卖家的一些噱头。那我们在想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擦亮眼睛，先要检查一下它的检测报告，千万不要为智商税而买单了。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稍后呢，也是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

0: 下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年轻人的反骨设计。都说呢，做事要听劝，但是呢，年轻人在装修这方面呢，他们并没有听劝。在他们的眼里面，适配我家才是家存在的第一要义。再一次的被很多年轻人的反骨设计给惊艳到了。看着呢，有一点点离谱，但是呢，入住之后啊，可能确实也比较适合年轻人的一种想法。首先呢，第一个比较离谱的想法就是沙发电视放进了卧室。别人家的沙发呢，可能都是要放在客厅的，可是呢，有些年轻人他并不这样，而是在卧室里面放了沙发和电视。看着离谱，但是入住之后呢，确实很实用。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呢，可能几乎不太在家里面招待客人了哈，而且呢，用电视的几率呢也不是特别高，偶尔要看电影的话，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打开大的电视，于是就把一个不住的小房间可以改成一个私人的啊，比较好的一个像影音室一样，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实际的这个生活节奏。像这种反骨的设计的年轻人其实有很多，无论是浪费了一个卧室变成了一个小影音室，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卧室里面做起了分层的零食架，这种分类放着各种爱吃的小零食，旁边还有一台小冰箱，还有塞满的各种饮料啤酒，周卧窝在我们的小地方啊，无论是追个剧啊，或者说干什么，可能吃个零食也是更加的温馨了。第二个比较离谱的就是把床搬到了客厅啊，刚刚说到的是沙发电视放进卧室，接着就有朋友把床搬到了客厅。年轻人的装修呢，就是主打一个随性，怎么舒适怎么来。确实把床放到客厅呢有一点点的离谱，有点不像话，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工作了一天，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坐得端正，下班之后呢只想好好的躺着舒服，总是被各种腰酸背疼的事情给折磨了哈。但是因为由于还没有洗澡啊，没有换衣服，可能直接睡在卧室的床上呢不太合适，于是呢就买了一个小床放在了一个客厅当中。这种小床呢是比较有颜值的哈，哪怕是在这边睡一个午觉，或者说是临时的躺一躺追追剧也是非常舒适的。把床直接搬到客厅，下班之后呢等洗好澡了再躺进我们卧室的床，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很方便的。第三个呢是给宠物重新改造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养宠物，养猫养狗，而且对于这些毛孩子的付出和整个的投入呢也是毫不吝啬，甚至有些时候给他们花的钱可能比自己花的钱还要多，只是为了让这个小宠物呢能够住得更舒适一些。有些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是在门的底下又掏了一个小门，这样的话小猫每次进出的话就不用说再开这个大门了，它能够自由的进出每一个房间，早上起来也不用说给他们开门，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睁眼有猫的这种陪伴也是很幸福。还有人呢是在阳台给宠物造了一个透明的房子，并且呢还可以设计一个吊顶，吊顶里面有灯带，有射灯，甚至还可以装一个换气扇，也是比较的豪华。这些呢也是为了让小猫小狗住得更加的一些舒适，而且从外面看起来哈，也有点像童话世界一样，感觉自己也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些童趣。再来说一个设计，就是阳台不是用来晒衣服的。在我们的固定思维当中，阳台就是用来晾晒衣服，可是年轻人却非常的反骨，放弃了传统的那种设计。他们觉得家里面最好的采光是阳台，如果说只是留晒衣服的话确实有点浪费，安装了烘干机彻底也是解决了阳台，或者说在侧边装一个晾衣架，也是边晒衣服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保留的区域。比如说呢，在阳台的中间，大部分的区域呢留给自己的喜好， 设计成休闲区、阅读区、咖啡角，或者说放一个懒人沙发在这边躺一躺也是很舒服的。这种设计哈，我觉得确实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想法。阳台如果只是用来晾晒衣服的话，确实有点浪费。跟着年轻人去学一下反古的设计，也可以让家里面更美观，兼具实用。再来说说社交型厨房设计。在年轻人的装修过程当中，厨房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拿来做饭的一个孤岛，要让它更加的好看更好用，所以做社交型厨房呢是比较适合的。确实最能够把一家人聚拢在一起的地方并不是客厅，而是厨房。做饭的人不再被放逐到一个角落，孩子写作业、朋友聊天、家人小酌都能够在同一个场景当中自然发生，这就是社交型厨房的意义。那像这种厨房的话呢，最好是能够这个门全部打开，需要的时候呢能够给它关上，三折叠的这个门呢是比较适合的，并且可以在门口做一个小吧台。如果家里客人来的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早午晚餐都可以在这个小吧台上，两个人就能够面对面的坐下来了，并且拉近了距离，吃个火锅呀，这个涮个一些菜呀，这个做一个铁板呀，我觉得在这边都是非常合适的，毕竟空间非常小，打开油烟机的话离得也非常近。再来看看彩色房梁的设计。你以为刷白或者是裸露的这种混凝土梁就是年轻人的极限了，其实并不是。很多比较个性的年轻人呢，他们不想千篇一律的给梁做什么样的一些吊顶或者是包裹起来，而是把梁刷成多彩的颜色，完工之后的效果呢是格外鲜亮的。住在这里的家呢，每天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我觉得也是能够给自己的家呢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一些乐趣的存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像我们的墙体只拆一半留一半的这种装修风格呢？在大多数人装修的时候都会把墙体拆得平平整整，抹上腻子，刷上漆，让人看起来呢也是平整，看着比较的舒服。但是却有很多的年轻人没有这样做啊，他们不想按照常规的做法去做，而是做了一半墙留了一半景。像这种半墙的打造呢，空间层次感呢是比较的高级，不完全拆开，这种比例呢是更加的有设计感。半墙呢像是一种视觉的滤镜，轻轻地划分了整个的区域，保留了安全感，增加了通透性。对面呢是客厅，这边呢是餐厅啊。半墙的这种设计呢，既有这种划分的一种感觉，但是又没有割裂的很完全，而且是这种原始断面，反而是成为了艺术的一种装置。自然的这种凿工的话，又有了一种肌理感，粗糙与细腻的墙面形成了一种反差，有点像特意打造的高级酒店或者画廊的这种气质啊，让人感觉到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的。确实人生没有完美的，家自然也没有完全完美的，不完美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追求一些完美的存在。再来看一个用砖来砌成的衣柜。用砖砌衣柜呢，我觉得很多人哈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出租房吗？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打造成自己生活当中完全符合自己状态的一种房子。传统的定制衣柜少则也是上万或者是大几万块钱，板材呢还要担心有没有甲醛的问题，关上门呢其实里面长什么样根本就看不到，找件衣服的话也是翻箱倒柜的这种翻半天。而用砖砌成的这种墙体的房子呢，然后用一个钢结构给它加固上，这种钢结构呢再包上木板门的话，装上定制不锈钢的一些晾衣架，然后挂上拉帘或者门板，买点一些金属收纳的一些架子就已经完工了，非常的实用，而且没有任何的甲醛的问题，不用担心，而且又比较的省钱。 刚刚说到这些年轻人的反骨设计，其实也不是年轻人在瞎折腾，而是他们想明白了一件事情，装修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住着更加的舒服。他们的逻辑呢，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来，这个设计并不是设计给别人的一种这个推新的模式，而是让自己解决了生活的问题，在家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也会觉得非常的舒适。确实也是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他们也说到了，说我觉得衣柜里面的这种设计呢，确实不是特别的合适。定制衣柜的话，门板啊，一般来说都是固定的，以后想改变一下层高，或者说把这种挂衣区变成层板区，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呢，有着这种架子之后啊，确实能够提高了我们的收纳，哪怕是把这种三层变成两层啊，把这种叠放衣服的区域变成整个的开放格，也是非常的方便。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第一房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手边的这个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4: 覆盖了。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4: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5: 是的。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5: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4: 特别放心和省心。
5: 对
4: 吧？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5: 是的，
4: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5: 对，
4: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5: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4: 就没有给他提醒。
5: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 它的砖现在已经开骨了。
4: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5: 对对对对对。
4: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5: 对对对。嗯，
4: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5: 是的。
4: 我们是不懂的啊，嗯，
5: 对，
4: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5: 是的，特别省心。
4: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5: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嗯，
5: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4: 嗯，
5: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4: 嗯，
5: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4: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啊。
4: 嗯，
5: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4: 嗯，
5: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4: 嗯，
5: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4: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哎，你好。
4: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6: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4: 嗯，
6: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哟，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这个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4: 嗯，
6: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4: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6: 对
4: 是吧？
6: 嗯，对。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6: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4: 嗯，
6: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4: 嗯，
6: 都替我想到了。
4: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6: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的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6: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4: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6: 嗯，
4: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6: 装两年了，
4: 两年的时间了。
6: 对，
4: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6: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4: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6: 嗯，对
4: 对，
6: 对吧？满意。
4: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6: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4: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6: 对，
4: 是吧？
6: 对。
4: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6: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嗯，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4: 他满意吗？
6: 满意，很满意。嗯，
4: 也是您推荐给您姐姐的，
6: 对对对，
4: 是吧？
6: 对。
4: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6: 是的。
4: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啊，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7: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

0: 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基础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朗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1: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公积托，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2: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3: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2: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3: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2: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是保持着良好有序的通行状态，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午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0: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1: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收听第一房产。各位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房屋交易的知识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增长 7.8%， 财政部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房产税收的情况。在前两天，财政部呢就公布了今年一到四月财政收支的情况。一到四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已经是达到了83404亿元，同比增长了 3.5%。那其中呢，全国的税收的收入达到了68097亿元，同比增长了 3.9%。税收已经是达到了15307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1.6%。当然，分中央和地方来看，中央的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5474亿元，同比增长 4.6%。 地方一般的公共预算本级的收入呢达到了47930亿元，同比呢增长了 2.7%。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当中，契税1370亿元，同比下降了 15.3%。 房产税218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7.8%。城镇土地使用税1049亿元，同比增长 3.7%。 土地的增值税已经达到了1522亿元，同比是下降了 15.6%。一到四月，全国政府性的基金的预算的收入达到了10208亿元，同比下降 18.9%。 分中央和地方来看呢，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土拍。土拍规模低位回升，杭州首宗组合宅地溢价 35%。 在今年的第19周，土地的成交的规模也是迎来了一个低位回升，平均的溢价率呢也迎来了明显的上涨。本周重点城市监测范围内，土地成交的面积已经是达到了223万平米，环比上升了 23%。 平均的溢价率呢在 10.8%，环比增加了6.2个百分点，时隔一个月再度回到了10%以上。所以在2026年的前19周，重点城市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是在4313万平米，同比呢下降了36%。我们从供应方面来看，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490万平米，环比呢增加了63%。本周重点城市供应的住宅用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为 1.95%。 重庆、杭州、福州等供应的宅地的平均容积率呢均低于 2.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我们再来看一看成交方面。这一周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呢是在223万平米，环比上升了23%。成交的金额在140亿元，环比呢是增加了3%，平均的溢价率为10.84%啊。那主要是由于杭州未来科技城地块经历了多轮的竞拍成交，也是拉高了整体的溢价率。

另外，从2026年的第一周到第19周的单周的新增的政策的频次以及热度的指数的走势来看，全国房地产的政策的整体呈现出了前期集中脉冲式的释放，中期热度高位回落，后续逐步触底企稳，近期稳步回升维稳的运行的特征。2026年一季度政策释放强度处于高位，中央与地方层面的热度同步走高，政策密集出台，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呢，全国政策的调数也在整体的回落，中央政策层面的一些热度的波动也在下行，地方层面的政策的热度的韧性会更强，逐步成为政策发力的主力。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到了第18周的一个情况，那就目前18、19两周来看啊，中央持续深化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处置工作，筑牢了行业的发展底线。地方层面，比如说像广州、上海、惠州、贵阳等一些核心的重点城市，接连落地了公积金的优化，而且还保障了这个保障房的一些建设、土地供应调整、城市更新等等一些新政，也是带动了地方政策热度维持高位。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当前房地产市场还是呈现了一个中央顶层统筹引领，地方因城施策的一个协同的格局，政策的力度呢也在持续的加码，覆盖的维度也在不断的拓宽啊，行业的政策的环境呢也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宽松的状态，也是有效夯实了市场企稳向好的预期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企业啊，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贝壳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贝壳企业它目前的这个运营的状态是否也能够折射出企稳的房地产的市场。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贝壳是发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一个业绩公告，这个公告当中就显示一季度啊，贝壳实现了净收入189亿元，净利润 12.55 亿元啊，经过调整啊，达到的这个净利润呢是 16.11 亿元，双双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贝壳平台二手房的交易的单量同比是提升了 12%， 三月的单量啊，这个交易量呢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所以这份财报的意义呢，不只是在于一家企业的业绩的回暖，其实作为国内头部的一些房地产的交易服务平台，贝壳的交易数在一定程度上犹如房地产市场的体温计啊，也是能够反映出一些房产的动态。贝壳管理层就表示，与此前几轮反弹相比，那这一轮小阳春有三个不同，不只是政策后的一个短期的放量，而是价格回调后房地产门槛下降带来的真实需求的释放，不只是以价换量，价格端也是出现了阶段性的企稳，不只是买方入市，卖方的预期和供给的结构也出现了边际的改善，所以本轮阶段性的修复的韧性啊是好于以往的。从一线城市二手房的房价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到四月平台二手房的单量同比的增幅扩大到30%以上，多项指标呢也正在印证同一个判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从政策托底走向市场企稳。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正从交易量传导至企业的经营质量，从二手房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小阳春之下呢，贝壳的业绩的反弹更加的明显，这也得益于贝壳持续推进效率驱动增长。不论不为规模论，以主动控诉的方式呢，用客户真正需求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进行服务，支撑服务者和组织者啊，能够持续的创造价值。平台又用技术机制和资源配置把这些价值呢放大，所以房地产市场的企稳也正在为贝壳的变革尝试提供土壤。当市场从急跌急售已经是转向了平稳的交易，服务者的专业的能力也是开始取代了价格成为竞争的焦点。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来看呢，贝壳财报折射出的图景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从政策底到市场底的一个传导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相关的内容啊，咱们徐州新一轮的拆迁也要

来了，有两个重磅的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徐州城市建设全面提速，那第一个呢就是鼓楼区、泉山区、贾汪区最新发布的拆迁公告，新一轮的利好也是来袭了。泉山区呢，翟山街道的十里社区、姚庄社区以及七里沟街道的三官庙也是发布了拆迁的公告，一共是涉及到了12块地块啊。那第二呢就是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办事处六铺社区的拆迁补偿的方案已经是出炉了。贾汪区老矿街道的四清社区、青山泉镇房上村以及花庄村范围内都要进行拆迁了。那第二个呢就是2026年鼓楼区的危旧房的改造工程设计的招标文件也已经是提前公示，涉及到了六个街道，改造的危旧房的建筑的面积呢一共大约在 14.17 万平米。所以今年呢也是咱们徐州城市更新的一个大年啊。那根据官方的文件，今年徐州呢共划定了67个更新的片区，总的面积大约是在 340.72 平米啊，公里啊，这个公里。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老的小区要拆迁和改造，那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和大家来同步啊。那至于说这些小区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仔细的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你的家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那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啊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赫莲娜黑绷带50%的玻色因啊，一瓶5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活动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100毫升，而且这两瓶都是正装。说到赫莲娜啊，黑绷带这样的一款产品，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它是属于高端化妆品啊。我们呢今天是5月21号啊，我们给大家弄了一场520的答谢专场，因为这两天这个五月份的节日特别的多啊，都是一些有爱的节日，所以你也要让你的生活变得有爱啊，要把钱花到刀刃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活动啊，超级宠粉的价格只要1999元，到手是整整两瓶啊，每一瓶呢都是50毫升啊，一共是两瓶正装，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囤货自己留着慢慢用，送人也非常的好，能够拿得出手的高档的化妆品又很合适，哎，你在我们这儿买这价格啊，这个比较有优惠啊，那这个人家一看，哎呦，赫莲娜的黑绷带，那这确实还不错，这个礼物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大家直接来下单购买。那今天呢也是会有一些福利活动啊，比如说满额送挚爱礼，累计下单520、1520、2520还有5200，每一档都会有专属的520的一个好礼，而且这些礼物呢都是你平时能够用得上拿得出手的一些比较质感好的，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这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五月份啊这些有爱的节日520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还有就是购买1元的膨胀金下单呢也会有更多的优惠，所以各位现在就可以来添加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啊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两瓶50%玻色因啊，每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今天是两瓶到手一共只要1999元，2028年7月份这是它的有效期限，所以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啊，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好，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话题。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良乡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6: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了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0: 我们的节目可以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会为各位来聊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而且还会解答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普及房产的法律的知识啊。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呢也会为大家开通。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留言区，还有呢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都会为大家开通啊。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好，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们徐州的事儿啊。咱们徐州的二手房的涨幅现在是全国第二，那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徐州云龙区经营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的张经理告诉记者说，最近三个月门店的带看量翻了一倍，去年挂出去的房子呢，哎，终于有人来看，有人来买了啊。
1: 这个徐州的二手房市场，这也和全国的这个步调呢是一致，是吧？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热度啊。当然这位张经理的感受呢也不是个例啊，因为国家统计局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啊，徐州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啊环比上涨0.5%啊，在国内70个大中城市当中，涨幅呢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这个呢已经是徐州二手房连续第二个月啊环比上涨，而且这个涨幅从三月份的这个0.3%进一步呢扩大到了0.5%。与此同时呢，徐州的这个新房市场啊也出现了回稳的这个信号。四月份呢，徐州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啊，比三月份的这个下降的这个0.4%呢明显的有改善啊。不只是价格啊，成交量这一块呢也在升温。这个根据徐州市住建局的这个数据，一季度呢全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了166.7万平方米，位居江苏全省第二。二手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加了25.2%啊，增速呢位列全省第一啊，进入四五月份之后啊，这一势头呢还在延续。这些数据说明啊，发展面啊，发展的这个基本面比较扎实的一些啊三线城市，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也可以啊率先迎来回暖的行情。
0: 没错。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在三月份啊，70个大中城市当中呢，有13个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是环比上涨。那其中呢，就包括咱们徐州，之前呢在新闻里也和大家聊到过啊，涨幅呢已经是达到了0.3%，位居全国第四。四月份的时候，徐州的二手房呢也是进一步的上涨0.5%，涨幅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超过了深圳、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包括这样的一些强二线城市啊。
1: 这个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徐州市场成交量方面的表现呢也很亮眼。科尔瑞的数据显示呢，继一季度徐州迎来楼市小阳春行情之后啊，四月份呢，徐州市区商品住宅成交1371套，成交面积呢是16.97万平方米，成交的金额呢是15.62亿元啊，成交均价呢是9204元一平。从这个供应端来看呢，新增供应仅仅只有520套啊，供应面积呢是7.08万平方米，供求比低到了0.4啊，市场呈现明显的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徐州楼市整体去化周期这块呢也在改善，一季度末啊，徐州新建商品住宅的这个去化周期降到了11.9个月啊，成为江苏全省最低。到了四月份，核心区域你像这个云龙区，它的这个去化周期呢进一步压缩到了9.2个月，市场的热度呢可见一斑。
0: 没错，那根据金刚石的数据啊，截止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咱们徐州全市的新房的成交已经是达到了 1.19 万套，二手房的成交呢2万套。那要知道在去年全年，徐州全市的二手房的成交呢也只有 4.22 万套啊。所以如果照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今年徐州的二手房成交的套数呢也是有望将突破5万套。
1: 嗯，五一假期期间啊，徐州呢成交了163套新房啊，同比呢上涨61%，成交二手房呢是386套，同比上涨了70%。当然了，你仔细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徐州楼市内部啊存在着明显的温差啊，本轮回暖呢也不是全面上涨，而是结构性的、区域性的一个行情。徐州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深度调整之后，已经释放出了企稳复苏的一些积极信号啊，正迈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的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最核心的利好来自于公积金政策的大幅调整啊，徐州本轮回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改善性需求成为成交主力啊。从这个市场的表现上来看，你看这个湖景大平层、低密洋房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持续热销。
0: 嗯，没错。那如今的徐州呢，住房消费的刚需还将保持相当可观的一个规模。那随着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的建设，经济的能级在持续的提升和城市人口的日益增长，也是为长期的住房需求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支撑。而且加上现在啊，徐州旅游也特别的火，也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呢啊，来到徐州安家置业啊，也是给徐州的这个新房二手房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的作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了关于咱们徐州目前今年二手房表现还不错的一个原因，和各位简单的来了解了一下。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50% 的玻色因的面霜，50毫升一瓶，今天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50毫升，一共100毫升，两瓶呢都是正装，所以不管你是自己囤货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赫莲娜本身就属于是高端的化妆品。今天的价格呢，到手的价格要1999元，是整整两瓶的价格啊，不是一瓶，是两瓶的价格，一共是1999元，非常的划算，这也是为大家带到的一个520的这个活动啊。那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啊，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了。而且今天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像下单满520、1520、2520还有5200，每一档呢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好礼啊，不是那是绝对是大家可以能够用得上拿出手的这种质感的好物。另外还有购买1元膨胀金的活动，所以下单呢也是有优惠的，有效期限到2028年的7月份，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这个价格买到赫莲娜的黑绷带真的是捡漏的一个价格，1999元，两瓶50毫升的黑绷带50%玻色因的面霜啊。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下单购买了。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日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1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价入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疑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关于房产的一些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曹老师。
1: 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许多的楼市的一个表现啊，这个这会儿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四月份啊全国楼市整体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啊，因为在5月18号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4月份啊这个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一个统计数据啊。这个2026年的4月份呢，国内70个大中城市啊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啊环比上涨啊，2、3线城市呢环比的降幅收窄啊，有的呢和上个月相同啊。这个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啊，环比上涨或持平的这个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继续增加啊，还有就是上海、杭州、吉林的这个新房房价环比领涨啊，这是一个概况啊。下面呢咱这个分类的啊来一起来看看这些数据。
0: 好的。
1: 四月份呢，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啊，涨幅呢比上个月啊回落0.1个百分点。上海、广州、深圳啊分别上涨的是0.4、0.1和0.1，北京呢是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是环比下降0.1啊，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了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啊环比呢是下降了0.3啊，降幅呢和上个月相同。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环比就是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啊叫环比，是吧？今年和去年叫同比啊。有业内分析就说了啊，当前的这个房价指数指标呢正在进一步的修复啊啊，呈现出了良好的一个态势。一个呢是全国70个城市的价格指数环比跌幅呢啊继续在收窄。第二个呢就是一线城市已经保持了连续3个月的新房价格环比的一个上涨，扮演了一个领头羊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房价下跌的这个城市数量在进一步的减少，止跌上涨的城市数量呢在进一步的增加啊。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呢共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了5个。具体城市来看，上海、杭州、吉林新房环比上涨0.4%啊，0.4%领涨全国。长三角城市房价回暖的这个态势比较明显，南京它的这个新房环比上涨了0.3%啊，同比啊刚才说了是吧，环比是这个月比上个月，同比呢是啊今年比去年。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1%，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0.1个百分点啊。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是3.3%，降幅呢和上个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4.1%，降幅呢扩大0.1个百分点啊，这个是同比。那么对于四月份的这个整体表现啊，从这个城市的能级来看呢，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就是市场的这个一线，就一线城市呢修复比较强势啊，二线呢属于什么呢，属于弱势企稳，3、4线呢依然还是偏弱啊，能够这种能级的这种分化呢非常的明显。这其中呢就是上海表现比较强劲啊，成为全国的风向标。根据这个安居客的这么线上数据显示呢，上海房地产交易的这个溢价空间已经由原来的10%收窄到3%到5%这么一个区间。核心区域的优质房源供给偏紧，业主报价开始上调。此外呢，这个房价止跌的态势呢也传导到了二线城市。 四月份呢，二线城市的这个新房指数环比下跌是0.1%啊，比上个月呢是收窄了0.1%，跌幅为去年五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啊，是这种探底止跌的这种趋势呢，已经开始显现。四月份呢，尽管小阳春已经进入了交易的进入到了尾声啊，但是这种商品房的交易呢，我们也看到了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这种韧性。一线城市啊，二手房这个二手房价应该说是什么呢？就是环比这一块呢是出现了什么全面的一个上涨啊，就是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啊是上涨了，是步调是比较整齐。四月份呢，一线城市二手房的这种销售价格呢，环比上涨0.4%，涨幅呢和上个月是相同的。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了0.4%、0.7%、0.2%和0.3%。啊，同时呢，二线城市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呢是环比下降0.2%，降幅呢和上个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呢环比下降至0.3%，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了0.1%。二手房的房价呢，无论是环比、同比，我们也看到了啊，从这个数据上能看出来，全部都呈现出了回暖的一个态势。一个呢，就是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环比指数保持这个跌幅收窄的态势，而且呢，已经是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收窄。第二呢，就是三类城市的这个房价指标虽然表现不一，但都在积极的改善。其中一线城市保持了连续两个月的环比正增长的态势，而二三线城市的表现呢，就是什么呢？跌幅在不断的收窄。第三个呢，就是2025年9月份以来，二手房价格同比跌幅收窄。近八个月来，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指数同比跌幅首次改善。从全国来看呢，上海的这个二手房价依然是一骑绝尘啊，以环比 0.7% 的涨幅领涨全国啊，其次呢就是徐州啊，环比涨幅达到了0.5%啊。此外，北京、西安的这种环比涨幅呢是0.4%。二手房交易旺盛是重点城市房价企稳的一个最大的支撑。根据这个科尔瑞的数据呢，2026年4月，全国重点20城的这个二手房成交面积前四个月。累计成交面积呢是5918万平方米，同比正增长了8%。二手房相比新房止跌更加明显啊，特别是一些重点城市。一方面呢是前期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呢调整的比较充分啊，就是跌幅比较大。另一方面呢，近几个月二手房的是交易呢是持续回升啊，表现比新房亮眼。这种库存去化和风险的释放呢也比较充分。啊，市场上的一些低价房源呢被大量的消耗，再叠加业主恐慌性的挂牌减少啊，溢价空间收窄，置换需求开启啊，这当然二手房的市场呢表现的比较亮眼。业内也就分析出来，这五到六月份啊是一个楼市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金三银四之后的市场走向呢，要看几个指标啊，一个呢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挂牌价，还有就是这个溢价的空间。啊，是不是能够保持住？另一方面呢，就要看这个卖旧买新的需求啊，是否能够循环起来。啊，就是中等价位、中高价位的新房和这个二手房交易是不是能够联动？啊，此外呢，还要看这个租金的这个回报率是否稳定，啊，并持续高于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利率。这些指标呢，我们可以呢辅助去判断啊未来的这个市场啊具体的一个走向。
0: 嗯，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整体都来聊了一下啊，不论是在话题里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内容，也是希望咱们的这个楼市能够越来越健康平稳的发展。当然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二手房啊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你现在是不是想要进行交易啊，想要卖房或者是想要买房啊，你其中还存在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看了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反诈春风行，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留言的内容啊。那此刻呢，我们已经是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喂，
9: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做了在前往那个走南运河湖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反正就是104平方。
1: 嗯，
9: 我先转，能就如果是现在是留着还是出售？价位是现在是多少了？
1: 价位的。你刚才说什么东南月湖是吧？
9: 啊，东南月湖。
1: 嗯，
9: 就是对，我是22号楼，就是3楼。
1: 嗯，
9: 就是说大概就是100-106平方。
1: 哦，
9: 嗯，做了简装，然后我想如果出售好还是留着好？嗯，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1: 嗯。
9: 房子一直空着呢。
1: 空着是吧？如果空着的话，自己也不打算去住，你可以给卖掉，可以考虑给卖掉。那个房子上房多长时间了？
9: 上房得几年了吧？
1: 什么？
9: 有
1: 啊？
9: 在上有几年？我去年才装好的，就是两三间吧。
1: 啊、哦，那就是才上房两三年，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不急着用钱，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上房了，你刚刚说你那个装修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开发商给你装的？
9: 自己装的，就简装，装的是俺们地板，就是上面就是装的那个什么石膏线什么的。
1: 花了多少钱？
9: 大概花了60000吧。
1: 6-7万，嗯，房子上房2年的，你这个装修时间也不长呗？
9: 不长。
1: 嗯，然后其他呢？比如说地下室啊，这个车库之类的东西都有吗？
9: 地下室是单个的，它是有房证，也有地下室，也有我也有车位。
1: 哦，也有车位。
9: 那是另算的，不给这个房子绑在一起的。
1: 哦，就是有单独的车位是吧？还有那个
9: 啊，单独车位，
1: 嗯，
9: 还有地下车库也有，就是也是单位的。
1: 嗯，
9: 地下车库当时买的是40000多块钱。
1: 哦，
9: 那个车位可能也是10000块钱吧。
1: 行，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要是已经没有什么用，而你也新装好了，你也不打算去住，那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租，要么就是卖， 是吧？
9: 住呢，怕高的些涨。
0: 他还是有担心啊。
9: 对，
1: 其实呢，其实对于新装的房子呢，从房子的这种情况本身来讲呢，我是建议往外卖的，因为你刚装修好，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价值呢是体现的是最充分的，明白吧？人家一看哦，你这新装，他是愿意多掏钱的。但如果说等了若干年之后，你这个装修，可能你没怎么去住，但是有可能会呢会变得非常落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也会自然的去折损。这个装修的价值呢，折损要比房子折损的要快得多，它几年就基本上就折没了。那你要是在它对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情况下卖的话呢，这个价值呢反而能够体现出来，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挂出去去卖了，明白吗？
9: 那对，那是大概能是现在价位我不知道多些了。
1: 您的房子一共几层？您在几层？
9: 一共是10层，我在3层。
1: 哦，那您这属于小洋房类的，又有储藏室，又有车位，是吧？你这样，你就打个包吧，你把你的储藏室和你的房子加你的车位一起，你挂个就是40万左右。
9: 那有点太那个。当时买的时候都
1: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可能要高一些，但你要是但是你要是高的话卖不掉吧。
9: 对，但是买。
1: 如果说你要觉得你觉得心疼，你不想亏损，那你就留着住，明白吧？因为现在卖的话呢，因为现在卖的一些相对比较离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你不亏是卖不掉的。
9: 现在它的房价能多少钱呢？
1: 什么房价？
9: 就是要是卖了一批房。
1: 如果说要是单纯卖新房，就是毛坯房这种房价格，现在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3000左右，知道吧？对对对。
9: 他说买的时候是5800，6000块钱，又想一想的。5800，
1: 这个原来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算它了，
0: 对，
1: 知道吧？
0: 是的，
1: 现在如果想卖，就得随行就市，就说市场上愿意接受多少，你就卖多少。除非你不卖，你说我不行，我不接受，那你就留着，然后往外租。
9: 那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不是，如果要是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比如说能回去呢？
1: 回升的话呢，这个周期呢可能相对会久一些，你只能用什么呢？就只能用出租来弥补一下这个损失。如果确实不想卖，明白吧？
9: 行，
1: 你再考虑一下，好吧？哎，好的，
9: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也感谢这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可能会和心理的预期呢在价格上有一些稍稍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还是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随行就市啊。好，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

0: 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晋江附近，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这是我们期盼了几年的一个体育公园，原本这边是一片绿植的，然后现在这边树全部都被砍了，就变成这种黄土高坡了。
12: 在挖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我们这建公园的，我就好开心啊，我说我们家门口有个公园的时候，那我们小孩子啊老人啊就都好方便嘛，对身体也好嘛。后来一看在维权，这里竟然是那个加油站，我真的是好气愤的。
13: 那个脏子都是黑白的，对，而且我第二天我来看就没看到了，自然资源那个和公开局去查，可以查到那么一批文手续，那是过期了。
14: 2018年5月是吧？
13: 5月30吧，也就期了两年了。
14: 两年，等于是离5月20号也过期了吧？
13: 啊，反正是过期了嘛。
15: 那个使用方还有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使用方是两方嘛，都约过来了，都进行了约谈，也说了，也明确的表示了这个项目没有手续，所有的手续没有看到你的合法的手续的钱是暂时停工的。
16: 大家很容易就会问说，到底施工方有没有履行合法的手续哈？因为原本说的是公园，结果变加油站，然后大家除了觉得说，哎，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之外呢，还会担心安全会不会有隐患这样的问题哈。那么开发商和施工方是否会违反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呢？孔老师，
17: 说好的这个就是公园变成了加油站呢，其实要先那明确一下，究竟当时是怎么说的，说在哪里了？如果是明确的约定在这个购房合同当中的话，那开发商明确的其实是构成违约，是可以追究他的违约责任的。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宣传资料里这么宣传的，那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所以呢这个还要具体落实一下，到底当时是在哪里怎么说的，这其实是一个证据的问题。而如果

0: 施工方如果没有合法的这个规划手续就开始建这个加油站的话，那首先是违法的，因为你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必须要符合规划才行。而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必须得先拿到相关的这个规划书才可以，没有的话那也是构成违法的。
1: 嗯，那刘律师，我想请问您哈，居民如果维权怎么办？
2: 我想是这样，就是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他承诺的东西啊，你首先看他是能不能办到。我们给开发商批一块地让你建一个小区，很少同时给你批另外一块地让你建加油站的。所以呢，他这个开发商可能只有小区这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至于小区这块地周围那个地并不是他的，他其实承诺不了你什么。但是呢，他可能会说，哎呀，我们这儿将来会规划一个公园，但是是不是规划一个公园，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1: 是，
2: 所以你要看他的承诺是不是他有权作为承诺。我把我手机给你可以，我承诺你把教授手机给你，这不行。
1: 首先就不属于你，
2: 首先就不属于你。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是有规划，规划还是可能会变更的。
1: 对，
2: 所以这些情况呢，刚才教授也说了，如果说是他没有取得相应的规划许可他就进行施工，这是违法的。
1: 嗯，
2: 但是人家取得了相应的这些手续，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权可为，说实话。
1: 明白。好，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是看这个规划哈，而且呢，其实有时候规划确实它会根据一定时期不同的这种社会经济的需求，它会有一些更改和变更。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的呢是原本呢一个已经建成的小区，它周边呢就有一个湿地公园，但是这个湿地公园呢，接下来呢要变成填湖，成为一个停车场。
3: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是白玉兰啊、樟树啊，很大的玉林，他们这之后都挖走了，这你看一个个的树坑，这都挖走了。我们这市民每天都围着这个扶摇这么休闲的地方。
4: 居民们说，在长沙星月湖湿地公园附近，大伙儿当初来买房时正是看中了湿地公园独有的生态环境，如今被铁栏围起来，有近500平方，甚至已经被黄土填平，大伙儿担心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生态公园的面积也会越来越小。
5: 我们不知道，没有公示，没有任何公示，我们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这样围起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就8月18号自发的，然后就是保护湿地，然后我们就要求他们停工。
4: 居民们反映，从施工方动工起，他们就没有看到相关公示手续。如今停车棚变公寓，湿地又要改成停车场，规划如此变更，也让大家质疑是否合法合规。然而，街道办表示，相关的施工手续已经办理齐全。
1: 跟上个案例不同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它的确是手续是合法的，但是呢，大家会担心说，哎，你这是不是不够环保啊？而且会不会破坏环境呢？哎，孔老师，您觉得呢？
0: 就是首先呢，这个湿地变成公园的这个问题呢，判断它是否合法，首先要判断它是否有相关的变更土地用途的这个手续，如果有了，也有相关的这个什么环境测评啊，或者是规划图啊，这个环评报告啊，施工许可证，这些都具备的情况下，那它就是合法的。而居民有没有表达这个不同意的权利呢？因为你居民所享有的这个权利仅仅是你所在的这个小区的建筑用地，而这个湿地公园其实就像刘律师所说的，这是另一块地的这个问题，不属于你所有，也不属于它的附属设施，那它是对这个是没有同意权的，是不需要征得它同意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政府机关在进行相关规划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把相关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协调发展考虑进去，这是那个行政机关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不代表就是说居民有同意权。
1: 那刘律师，我想请教您哈，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要填湖建一个停车场，它需不需要告知居民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讨论合法不合法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合法的相关的，比如说规划呀、环评啊，所有证都有，我就是合法的。
1: 它有程序，对吧？
2: 但还有合理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其实居民考虑的，它是它合理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块有这么一个湿地公园，那你减少城市的湿地，那这个对城市的建设肯定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是必须我们这么做？这个工作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呢？应该在做环评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都要做环境评价，做环境评价的时候，你应该跟相关的人向社会公示你这个环境评价。那这里头呢，居民呢，我想要维权，你可以找找他这个在做环评的时候做没做相应的公示，是不是充分征求了这个市民的意见。那么这个环评的报告

0: 是否合理。我想呢，从质疑的角度，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质疑。有些事儿呢，你当时做可能合法了，合法的事情也并不一定就合理。如果居民认为有问题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提出质疑。
1: 那么针对347条涉及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哈，还有就是348条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两位能不能结合一些案例来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呢？
2: 347就是说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你要获得的话，其实法律上规定了两种方式，一个叫出让，一个叫划拨。出让呢，讲究的是支付对价，支付这个土地使用费，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而这个划拨呢，指的是无偿取得。当然了，这种方式呢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定要在就是获得严格审批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通常呢是为了就是公益事业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卫生啊、文艺、体育、教育这些公益事业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通过划拨的这种方式取得。而这个出让方式呢，是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在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时候呢，法律呢也对它的这个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这种限定，为了防止这个暗箱操作，规定如果您要是用于经营性的这种用地，你拿到它是为了进行商业啊、旅游啊这些经营性的目的的话，或者是这个地上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愿意去取得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话，那就必须通过就是拍卖啊或者是招标啊这种方式取得。
0: 这个347条、348条啊，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成果。因为过去我们不认为土地是商品，
1: 是。
0: 那么后来呢，这个土地除了划拨形式以外，包括协议转让啊和这个招投标。那么通过民法典，我们最终等于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确定下来，让大家知道，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这种建设权，确实都是要通过招投标来实现的。刚才教授也说了，除了公益性的这个目标，所以说呢。现在你判断一个土地合不合法，你在做你的这种商业选择的时候，那么你都要看这个国有土地的使用证。
3: 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解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不得损害已经设立的用益物权。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主持人您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有一个关于刚才这个两位嘉宾老师提出的这个涉及到小区内车位的问题。然后我想问的是，业主在购买了本小区的房屋以后，但开发商并没有明示地上这个车位，但现在呢，在小区内的车位，业主是否需要向这个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交纳这个相应的物业停车费用？
6: 那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它地面的这个车位属于是业主共有，那业主共有呢，某一个业主来使用的话，它等于是占用了全体业主的这种利益，所以呢，对，应该是付费的，但是这个付费的应该是付给全体业主，但是呢，它可以通过冲抵物业费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物业收费呢也是合理的，关键看收的这个钱是不是用在全体业主身上。谢谢。
7: 好，谢
8: 谢。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想问的就是自然人能不能取得建筑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呢？
7: 康老师，
9: 这个就是首先法律上是没有规定，就是说建筑用地使用权的这个资格限制，但是实务当中用建设用地一般都是经商性质的，所以公司或者单位的这种情形更多一些，自然人比较少一些吧。
7: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提问。
8: 谢谢康老师。
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云端观众，看看云端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嘉宾。
10: 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家附近呢要建一个垃圾处理厂，但是呢，我们担心呢，这个会影响周边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权呢？这是否违反？

0: 做好这种征求意见和解释工作，如果环评能够通过，那么最终它建设就不违反民法典的规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孔金平老师，请他带来今天民法典的通解通读。
2: 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当中的第344条到349条。首先呢，建设用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用来建设的这种土地。建设什么呢？包括建筑物、构筑物以及附属设施。其次呢，法律上明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呢，其实指的是你可以对这块土地去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且呢，在土地上可以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地表、地上、地下都可以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呢，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这种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划拨，一种呢叫出让。划拨呢，指的是无偿取得，只有在用于公益事业的时候呢，才可以通过这个划拨的方式取得。这种取得的方式呢，一般比较少，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另外呢，大部分的这种情形下，取得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该通过出让的这种方式来取得。所谓的这个出让呢，指的就是你获取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需要支付对价。对于出让的这种方式呢，法律上有严格的这个程序限定，就是说你不能跟某一主体直接签订这个合同，而应该通过公开的这种方式，要通过拍卖或者是招标的这种方式去选取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还有呢，如果这块土地上有两个想要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话，那也需要通过这种刚才所说的这个拍卖招标的这种方式才可以。这个呢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获取方式。那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取得呢？其实并不是从签约的时候，而是从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的时候才取得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什么呢？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物权，物权呢具有对事效力，相应的它也需要进行公示，办理登记呢就是它公示的这种方式。取得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这个合同呢，一般情况下需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当事人的这个信息。第二呢，就是这个取得的这个建设用地的这个界址，还有地上的建筑物的情况。第三呢，就包括建设用地的这个性质，是建筑用地还是工业用地。第四呢，就是建筑用地的这个使用期限。第五呢，还包括就是这种纠纷解决的这个方式。这些呢是属于就是说建设用地使用合同当中一般应该包含的这个内容。建设用地如果是进行变更，比如说去进行转让或者是赠与或者是这个抵押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呢，也要办理相关的这个登记手续。办理登记呢，其实是对当事人自己的一种保护，可以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好，以上的内容呢，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当中的第344条到第349条。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8: 欢乐正前方，
7: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0: 哟，你夏同学今儿气色不错嘛。
9: 嗯，是吗？
0: 你瞧这小脸，这越发红扑扑了，跟小苹果似的。
9: 你说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是吧？那怎么还配了个绿上衣呢？
9: 刘笑，我就知道你一夸我肯定没好事儿。
0: 不是，我这意思是说吧，映衬着您的脸就显得更红了。
9: 刘笑，你还能不能好好做搭档啊？
0: 行，那说说吧，你周末都干嘛去了？别人周一回来的时候吧，一般都是蔫头耷脑的，怎么你就这么神采奕奕、珠光宝气、气宇轩昂呢？
9: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我就是一个披着女人外衣的汉子呀。
0: 本色呀，这是，你不就是个女汉子吗？
9: 那也是哈。
0: 那快说说吧，周末都哪门去了？
9: 周末呀，周末我送钱去了。
0: 不瞎说啊。
9: 你想什么呢你？那可是我的中国好闺蜜，闺蜜大婚，这大喜的日子，我能不给她包个大红包去吗？再说了，要不她能饶过我吗？
0: 哟，那这么说，看你今天的这钱包确实有点瘪了。
9: 我让你瘪。
0: 你别，咱有话好好说啊，没事老自残干嘛呀？
9: 谁自残了？我就是想把我这钱包给打肿起来。
0: 那什么，谢谢合作啊，您继续。在米夏同学拍钱包的时候，我来插播一条小广告啊，各位同学们。还没收听咱们欢乐正前方的同学们，就赶紧打开收音机或者登录北京广播网收听吧。啊，我是男主持刘笑。
9: 哦，我又回来了。
0: 打住，你以为你灰太狼呢？
9: 哎呀，刘笑，那你岂不是就成了喜羊羊了？
0: 有你这么凶悍的狼汉子吗？啊，有我这么温柔的羊妹妹吗？
9: 我真受不了你了，刘笑。我告诉你啊，你别趁我忙的时候就想把我给甩了。我是女主持米夏，这句我肯定还是要说回来的。
0: 那行，你既然都说回来了，那咱就继续说说你参加那婚礼的事儿呗。
9: 要说呀， 我那闺蜜可真不容易，18年的爱情长跑啊！
0: 你先等会儿，我听着腰疼，都多少年？
9: 18年。
0: 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是能早点，我估计他们俩那孩子现在都能打酱油了。
9: 哎，要说呀，这女人最幸福、最漂亮的时刻，那就是结婚了。
0: 不是你这感慨还挺多。
9: 那可不是吗？要说呀，我这个闺蜜，那平时看就是一特平常的人，没什么可出彩的地方，往人堆里一站都不显眼。
0: 那结婚那天特好看。
9: 哎呦喂，我跟你说，那天可就真不一样了。经过化妆师那么一捯饬，嘿，
0: 怎么着？
9: 那光彩夺目，美轮美奂，赛若天仙呢，把我们女人都给看傻了。
0: 啊？那就更甭提我们男的见了会是啥样了。
9: 谁说不是呢？那天给新郎美的哟，嘴都闭不上了。
0: 真的？那个哈哈喇子没流出来吧？
9: 都像你那天要去了，那没准就保不齐了。

0: 不过咱米夏可不常夸人啊，这是事实，尤其是说女的长得好看。
1: 哎哎，你能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0: 行行行啊，那咱不说这话题了。其实吧，说句公道话，这都多亏了化妆师。咱米夏结婚的时候，那肯定也是最漂亮的。
1: 嗯，这倒是实话。哎，不对呀，你快帮我看看那新娘耳朵上戴的那个是什么呀？那是。
0: 我看看，我看看，你先别急。不是，当然就是副耳环啦。哟，那晃眼，估计是钻石的耳钉。
1: 哟，怪不得呢。
0: 这里头也有事儿。
1: 嗯，前几天非要拉着我跟他去打耳洞去。
0: 啊？那耳洞是结婚前现打的？
1: 对呀，当时我就问他，哎，你以前不是怕疼不打吗？他就说，
2: 哎呀，那现在不一样了，一定得打呀，要不打就亏了。现在不打耳钉，结婚的时候那小子他就该少送我一件首饰。
0: 你还别说，这说到结婚，我就想问问你一下，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喜欢中式婚礼呢，还是喜欢西式婚礼呢？
1: 嗯，我觉得吧，那应该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依我看啊，现在大部分人吧，也就是吃顿饭办个仪式，闹腾闹腾就得了。真正的中式婚礼还有真正的西式婚礼啊，那都不着边儿。有的吧，甚至就直接出去玩一趟了事儿，连仪式都少了。
1: 嗯，这倒是现在的一个新趋势，但是老一辈儿那还是比较传统的呀。
0: 嗯，你那闺蜜是怎么办的呀？
1: 她呀，你还真别说，那还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式婚礼。
0: 比较稀罕啊，这18年的爱情长跑，果然到最后与众不同。
1: 什么敲锣打鼓啊，撑花轿、射箭、卖火盆、跨马鞍、挑喜帕、拜天地、敬茶，一个都没少。
0: 想想还真是，那几大项几乎全都包含了哈。
1: 传统的咱是一个都不能丢啊。
0: 对，那婚礼现场他们办的咋样啊？
1: 哎呀，可好了，特别是拜天地的时候。
0: 啊，那拜天地太普通了吧？这能有什么稀奇的？
1: 你听啊，那司仪上来就说：“
3: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拜化妆师。
1: 哎呦，司仪呀，你要不要这么给力呀？你说说这么大的实话，真的好吗？
0: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4: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
0: 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咱接下来言归正传，说到米夏去参加她闺蜜的婚礼啊。
1: 对，那个让人膜拜的化妆师。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
1: 欢乐正前方。
4: 咱来说点喜庆的事儿。一下咱这说喜事儿呢，哭什么劲？
5: 别提了，我这看着我那闺蜜那么幸福，我在想想我们家那口子。
4: 怎么了？那不是欺负你了是不是？作为你搭档，我给你做主。
5: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有脑的没智商的老公？我跟他有什么仇，有什么冤呢？哎，
4: 你先别急啊，有什么坎咱都过得去。你先说来听听。
5: 别人老公过节都是给惊喜，
4: 那可不是嘛，哈，辛辛苦苦一年了，礼物一到，大家伙都高兴，和和美美，多好的事儿，是吧？
5: 但是我老公给我的都是惊吓，
4: 不能够吧？看你老公挺正常的呀，没给你买礼物？
5: 买是买了，还买了一个12寸的大蛋糕，
4: 那足够你俩吃的了。
5: 可不是嘛，绰绰有余，绝对吃不了。
4: 那你抱怨什么呀？
5: 蛋糕是巧克力涂层的，
4: 多好啊，这预示着你们来年甜甜蜜蜜啊。
5: 嘿，你还挺会替他说话。
4: 那不能够，我跟你是一头的，那还得给你做主。
5: 好是好，可是吧，你也知道巧克力冻的就跟那冰坨子似的。
4: 多大点事儿，嫌凉是吧？那你搁微波炉里头转几圈再吃不就完了吗？
5: 嘿，刘笑，你脑子是不是坏了？你这蛋糕放微波炉里转两圈还能吃吗？
4: 不是，我这不就是随便给你想想办法吗？
5: 你还是歇着吧，你别给我出馊主意了。就那个蛋糕，硬邦邦的蛋糕，我还没吃呢，我那二货老公顺手就抄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拍在我脸上了。
4: 我终于明白了，你是嫌他把蛋糕糊你脸上了。哎呀，其实人家外国人老这么玩儿，一方面那叫浪漫，那叫刺激，另外一方面那不是还能滋润皮肤呢吗？
5: 滋润什么呀，那蛋糕冻得跟冰疙瘩似的，他当场就给我拍了一个四脚朝天呢。
4: 明白了，你老公是运动员出身，力度肯定是有点偏大。
5: 这还不算完，我坐那椅子的腿

0: 当时都拍断了。
1: 啊，不是，这就怪不着你老公了啊！米夏，我偷偷问你一句，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0: 胖什么呀？是他手劲太大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全都依你，依你好不好？
0: 我躺在地上愣了一秒钟，然后就嗷一嗓子，我就哭出来了。
1: 哎，行，别哭了，别哭了啊！做节目，你要实在伤心，一会儿我给你买糖吃去。
0: 买糖管什么用啊？我鼻子当场就血流如注了，我。
1: 啊，那么严重呢？不是，那你老公下手也偏狠了点吧？
0: 我那二货老公当时还大吼了一声。
2: 那啥 ，surprise， 亲爱的，送给你个大惊喜，老大老大了。
1: 你看看，这不是惊喜就有了吗？是不是？
0: 惊是有了，喜呢？喜在哪儿呢？你都没看见我当时鼻血呼一嘴那样。
1: 不是，照这么说啊，这个事情的发展确实有些没在印儿里，偏严重啊，见血的不好。
0: 我那二货老公听见我哭了，还看我一脸的蛋糕流着鼻血，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我送去医院了。
1: 明白了，整个事实我已经都清楚了。那什么，米夏，你过来让我看看。
0: 干嘛呀？你别跟我套近乎。
1: 你误会了，我爸就是想看看你这鼻子怎么样了，我再高兴高兴。
0: 你还提刘向，从小到大我都没这么恨过一个人。当时我撕了他的心都有，我要跟他离婚。
1: 行，米夏啊，息怒，这些话不能乱说，咱不至于的啊。
0: 我坚决不能让这个二货的基因遗传到我的下一代。
1: 好，我支持你啊！这蛋糕没吃一口，何况还是个巧克力蛋糕，这种一点都不尊重美食的老公，为什么？我私下里支持你，果断的跟他分。
0: 哎，不对呀，怎么说到吃货上去了？咱不是说我老公欺负我的事儿吗？
1: 哎，顶大，这就算是小磕小碰啊，在所难免。你就回去跟他说，以后下手轻点。
0: 轻点。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以后别让他拿蛋糕糊你脸啊。
0: 那是肯定的，不能让他再这么干了，告诉你会出人命的。
1: 对呀，另外你想想，这么糟蹋吃的，这不是也要人命？
0: 嘿，刘晓，你还是个吃货呀你。
1: 这人生嘛，就是得有点乐趣。我呢，个人爱好唱唱歌，捣鼓电脑，剩下的呢也就是吃点好吃的，
0: 还有讲笑话
1: 啊！对，你看你这一哭吧，咱就把咱欢乐整天方的主题给哭忘了。那什么，赶紧笑话啊！说有这么一对玉米相爱，于是他们就决定去结婚。结婚那天，玉米老公突然找不着自己的玉米老婆了。
0: 啊？那是不是逃婚呢？还是悔婚呢？
1: 你看，你也盼人家点好，成不成？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这大结婚的新娘都找不着了。
1: 是啊，但是光着急是没有用的。玉米老公啊，就问他身边的爆米花：“你看到我们家玉米了没有？”爆米花答：“
3: 亲爱的，人家穿婚纱了吗？”
0: 嗨，原来是玉米穿上了婚纱，就秒变成爆米花了。
1: 哎。你看你，这么一会儿就好了吧？不生气了，乐了吧？
0: 我刚才乐了吗？
1: 那当然了。
0: 是吗？那好像还真是啊。
1: 你就别憋着了啊，还是笑起来相对好看点。
0: 你说我怎么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啊，
1: 这就是讲笑话的魅力。
0: 这好像还真有点用啊，以后得让我老公也听听咱们的欢乐正前方，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气我，也学点段子哄哄我。
1: 这就对了。咱生活里头啊，俩人难免有点小磕小碰什么，不过甭管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头，没事听听咱们欢乐正前方，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这就是漂漂亮亮的一天。
0: 我要天天开心。
1: 那就天天听咱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1: 哎，对，这个不做广告了。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也渐渐走到尾声了，不过呀，这节目最后还是有惊喜的。
0: 什么惊喜啊？
1: 接下来有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听众一起听听我们欢乐正前方最新主题歌，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0: 欢乐正前方。
1: 米夏刘晓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

0: 有怜悯，只有平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保养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过先锋服务区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飞，红豆，这真的是一首格外适合拿来表白的歌。细腻缠绵的歌词点出许多爱情合久必分的真相，却又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这是怎样一种对爱情纯粹的眷恋与坚守啊。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信乐团离歌。

离歌，来自信乐团。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里的离别，更是青春里的遗憾与领悟。年少时的我们，总以为只要足够相爱，就能对抗所有的现实，总以为感情能战胜一切。可长大后才懂，有些缘分终究是命中注定的错过，有些离别终究是无可奈何的结局。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Forever Love， 王力宏。这首歌是王力宏情感经历的真实写照。曾经在踏入歌坛之前认识了一个女孩，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可惜忙于工作让两个人渐渐疏远。当得知女孩即将结婚的消息后，王力宏感触良多，于是写下了 Forever Love 这首歌，祝福天下有情人，也安慰伤心失恋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莫文蔚，头号粉丝。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灰姑娘来自郑钧。郑钧的这首歌会让我们觉得离自己很近，因为几乎每个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段纯真的恋情。或许在那个时候，男孩会用灰姑娘来称呼自己喜欢的女孩。这首歌会让你陷入对那段往事的回忆吗？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0: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这首歌是恩雅的代表作，歌曲的标题正是当时录音室的名字。它一经发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在多个地区获得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也获得了1990年格莱美最佳影视歌曲奖，是恩雅音乐事业重要转折点的作品。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无印良品。
1: 可以

萧亚轩 Cappuccino。 咖啡文化风靡的今天也许常见，但在1999年用它比作爱情，既对应着都市人群的小资日常，又给足了人们想象空间。爱情像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一定有不少人因此初尝了 Cappuccino。 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如今在听陈琳的歌，总是会忍不住唏嘘感叹，陈琳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的年纪，希望她如今在天堂依然可以快乐歌唱。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祝福来自张学友。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

0: 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过先锋服务区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观后道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于交通领域的一些法律问题和一些纠纷。我们先把刘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1: 您好思达。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啊，他说在去年的七月份，他在铜山新区一家 4S 店在买车的时候，店方呢就承诺给王先生了，说要送他这个车辆的贴膜还有车辆的脚垫啊。但是因为呢他当时没有在店里购买保险，刘律师之前咱们好像都有一些搭售是吧，就要求在店保是吧，就在店买保险，好像这个是有一定的优惠应该是啊，或者一些赠品。那但是店方呢现在就是说不给赠送了啊，因为没有在店里买保险，他是出去买了，
1: 出去买保险、
0: 啊、对，店方就没给赠送这些承诺的贴膜和脚垫。他现在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工作人员王先生反映说是袒护4S店，支持4S店啊，然后说是在民法典上有相关的规定啊，没有义务告知啊，问他是可能问这工作人员你姓什么，他说他们不告知啊。后来又说呢这个民法典是1097条有规定，但是王先生也很认真，他查询这两条说都不是啊，都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就想要个说法，就是说不在店里买保险的情况下啊，他这个承诺的贴膜和脚垫是不是应该赠送。
1: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就是这个王先生在这个4S店买了这个车以后，车赠送贴膜和脚垫，这是一种赠送行为。另外买保险，这是给保险公司的一种行为。事实上他这里在这个 4S 店他就做了一种捆绑，这种捆绑呢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是一种被愿搭售的行为，应该是应当是予以制止的。
0: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咱们选择的时候啊，在合同上没有明确做出一个约定的情况下呢，比方说购车强制在 4S 店买保险，那这肯定不会约定在合同当中是吧，这个是不可以强制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如果你在 4S 店买保险了，他赠送你的贴膜和脚垫，这个是可以约定的，因为你没有购买，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赠送。
1: 对，他这里呢涉及到一个合同的问题。实际上买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问题，基本上在 4S 店里呢都有保险公司在那里

0: 购买保险。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这个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作为一种附赠的一种贴膜和脚垫的一种条件来进行出现，就是看他们当时的约定是有没有这样一种约束。如果是没有这样一种约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先生在这个4S店买车，4S店说了你买我的车我就给你赠送贴膜和脚垫，如果是那么讲的话，他买不买保险那就
1: 跟这个赠送贴膜脚垫没关系了，
0: 就没有关系、
1: 哎、是啊，大家这样说就白话一点就能理解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买保险、啊、如果是一个附加条件的话呢，那你要提前告知王先生，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如果你没告知的话呢，那你这个贴膜小袋还是有要送给王先生的这个必要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女士，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就说她是花了2850元网购了电动自行车啊，在电商这买了电动自行车，商家呢宣传是全新国标车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新国标在这两年呢一直都在提啊，而且咱们呢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它必须都得是新国标了、啊、
0: 新国标了，
1: 嗯，但是呢郑女士收到这个车的时候就发现实际这个车辆是没有合格证的，没有合格证啊，这个无法上路呢倒不至于，这个车应该是可以骑，他可能说没有办法上牌合法上路，
0: 对、
1: 啊、他是这样理解的啊，要求退款啊，被商家拒绝，想问一下怎么办。
0: 他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网购的这辆电动自行车以后啊，他没有合格证，
1: 嗯，
0: 他实际上是能上路，但是刚才呢施大林讲了他没办法就是合格的上路，
1: 嗯，
0: 实际上
1: 合法上路，
0: 对，合法上路、啊、对，他这里涉及到一个合同目的，
1: 嗯，
0: 是不是能够实现目的问题，实际上他这里边合同目的没办法进行实现，
1: 嗯，
0: 实际上他要求退款还是有理由的，
1: 嗯，就是说这个其实商家呢不该拒绝郑女士的啊，
0: 对，
1: 毕竟咱们说现在去买车你买的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车辆，
0: 对，
1: 而且郑女士她是看到商家宣传的说是全新的国标车，
0: 他认为是全新的国标车，他就认为
1: 是
0: 能办理合格证的，
1: 能
0: 上路，
1: 能有合格证，能上牌啊，
0: 对，
1: 是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说呢，他是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3年期的车位租赁合同，而且一次性是支付了全部的租金，也就是租金全部给
0: 完了
1: 啊，
0: 给
1: 清
0: 了。
1: 嗯，但是呢，这个车位呢，它使用一年之后，物业公司以产权的这个车位的产权已经出售给第三方为由，
0: 嗯，
1: 要求呢刘先生腾退车位，而且拒绝退还剩余的租金，这个我觉得就很不合理，是吧？你这个属于明显。就是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从道理上你都讲不通，是吧？人家给你3年钱，然后人用一年之后，你说你让人腾退还不愿意退给人剩下的钱，这是什么道理吗？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啊？他还想继续租，其实啊，因为他需要这个车位，应该车位应该比较紧张啊。
0: 对对。
1: 想问一下，就能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物业公司双倍返还租金？也就是物业公司实际是违约了嘛？啊，
0: 对，他这里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物业公司把这个车位已经卖完了，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民法的基本原理，就是买卖不破租赁，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虽说我使用了一年，但是我为期是3年的车位租赁合同，我还是可以继续履行合同的，我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1: 嗯，
0: 更何况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车位的产权卖完以后，他应该是给这个新的第三方应该是沟通过，
1: 嗯，
0: 就是这个车位到底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如果是他卖完了以后就要求这个刘先生腾退车位的话，这不是对刘先生的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损害吗？
1: 嗯，
0: 但是刘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双倍返还租金，如果是合同没有约定的话，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双倍返还租金的。
1: 嗯，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得看在合同上约定的违约责任是怎么样去界定的哈。
0: 对对对，
1: 你约定的内容为准啊。
0: 对，
1: 但是我始终就觉得，其实刘律师在啊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咨询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是这位刘先生，咱们来看啊，是一次性给付了全部的租金，
0: 对，
1: 啊，签了
0: 3年
1: 的合同。上周那个听友呢他反映什么呢，那是也是租车位，他是从私人手里租的，
0: 嗯，
1: 啊，是住宅小区从私人手里边租的，那个朋友呢是签了5年的合同，当时约定呢是一年的租金是2400元，
0: 嗯，
1: 啊，2400元，但是呢现在呢也是约定啊，一次性给付5年。不过呢，他说他跟这个车位产权人是口头约定的，一年一给，给了第二年了。但第3年呢，因为周边的车位现在都涨到3600一年了，所以这个车位的产权人呢就拒绝再把这个车位租给他了。他认为呢，这个是车位的这个产权人是违约了。但车位产权人说呢，我当时让你一次性给清我5年，对吧？在合同上有约定，但你一年一年给，我也没说啥。现在是都涨钱，你还按这给，那就不行了。 啊，所以双方就产生了一个纠纷。现在这个车位产权就不让他停这个车，把这个装了一个这个车位的这个车位锁啊，他就认为呢是产权人违约了，产权人认为呢他也违约。
0: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在一开始订合同时候，他们有没有把这些问题说的是特别清楚？因为他没有书面的文件，到时候他们是口头。
1: 他书面文件呢约定的是一次性给付五年，就是
0: 一次性给付五年，
1: 对，要给12000元，一次性给付12000元，然后租五年期，合同上是这么约定的，一次性付清。但是呢，这个承租人讲的
0: 啊，
1: 我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一年给他2400，已经给两年，现在该给第三年，他不要了。他说现在你要给就3600啊，因为你当时咱签的合同让你一次性给我五年，你没给，现在大家都3600，我反不是2400再租给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概念。
0: 他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是当时定了合同，虽然我是一年一年的给你这个钱，但是呢，视为对合同的这种就是给付方式发生了一种变更，到最后他也愿意，实际上对这种方式变更完以后，他一年一年给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是后期的车位进行了一些有些涨价，
1: 就是
0: 进行变更。
1: 产权人认为呢，你没有按照合同来，但我现在要随行就市了，
0: 对，
1: 因为他也提到了，这个承租人也认可，现在就是说他周边的车位都涨到了300块钱一个月了啊，你要说从物业租的话，可能要350到400块钱一个月啊，他也认可这个价格。所以呢，但他认为呢是属于产权人没有履行这个合同，所以双方就产生了纠纷。现在就是他的车辆已经不能停了，是这么一个概念。
0: 他这个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涉及到双方对于合同的认识、再认知的问题。他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一个再认知的问题。对于我这个出租方，我认为就是我以前订过了合同，多少钱的价格，我还是按照多少钱的价格来进行租赁。这个出租方呢认为呢，现在的市场行情已经在涨了，你应该给我调整。而且当时我们订的合同是一次性支付完所有的租金，你没有一次性支付完，所以说这里涉及到一个情势变更的问题，他们应该还是应该来进行磋商来进行处理，
1: 就继续再沟通，
0: 继续再沟通来进行处理。
1: 比方说后续3年，如果你要租的话呢，咱们约定一个涨幅，是吧？然后你要想继续履行的话，或者你一次性你给付完，是吧？
0: 对，
1: 在这样情况下，可能还能再继续履行。
0: 对，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情况是在什么时候是比较多的呢？而且还是有所区别，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当时疫情期间，举个最简单的买卖合同，他们到处发货，因为这个客观情况发不了货，导致这个情况的变，它这个形势变更，就是当时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进行调整。如何进行调整？他们的基础应该是基于原来的合同，在原来合同基础上，还是要进行协商。
1: 就双方在协商和沟通。
0: 对，
1: 因为咱们说也不值得，就这个金额走上法庭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讼累啊，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时间成本啊、经济成本了，你其实。完完全全，你这2400和3600一共就是3600块钱的事情，
0: 对
1: 啊，在于沟通，在于解决啊，
0: 对，彼此相互互谅互让一下。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刘伟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以言说法。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文天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想咨询刘律师这个事儿啊，说在4S店买了一辆新车，那提车三个月内呢发动机多次出现异响，经过检测呢这个车是有严重的质量缺陷。
1: 质量
0: 啊，这个检测应该是4S店给的检测啊，经销商方给的检测，但是4S店说呢只同意维修，可是修了两回了，张女士说还是这个地方有异响啊，还是响。然后4S店是现在拒绝按照三包政策退换车啊，但是张女士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现在可不可以要求退车或者换车呢？
1: 我
0: 要先修两次，
1: 我认为他退车和换车的理由都是很充分的，因为他在4S店买这个新车以后呢，在三个月很短的时间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而且呢修了两次还是异响，事实上他这种发动机的异响呢是影响这种行驶的安全性的、安全保障性的，事实上是存在着严重的质量缺陷，应当可以按照这个三包法的规定退换车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个呢可以给 4S 店好好的沟通沟通，把这个情况讲清楚，这个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而且在法院应该也是有过判例，对于这个发动机多次的异响经过鉴定最后达不到车辆的行驶正常使用条件，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进行退车或者换车，是可以的。
0: 就说三包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个规定的，特别是说那关键他这个买的是商用车还是说家用车，这个因为他这个品牌嘛是吧，有可能是商用车，
1: 商
0: 用车辆可能就跟这个咱们

0: 4S 店检测发现这个里程表被人为给调小了，想问一下能不能以欺诈为由就要求这个二手车的车商退一赔三。
1: 他这里呢是以欺诈，是以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退一赔三。事实上他这里的退一赔三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他是在购买这个宝马轿车的时候，这个二手车商给他承诺这个车辆是没有事故也没有泡水的，但是他后期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发现了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这个重大交通事故到底有多大，这里边呢我们不太清楚。而且呢里程表进行调小了，如果是确实存在着他承诺的这种情况，事实上确实构成欺诈，也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要是跟这个二手车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能不能沟通的，
0: 就是能不能聊这个事儿啊。
1: 对、有可能到时候将来会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0: 包括刘律师，你像这个事情，我感觉咱们首先呢，你界定这个无事故，那肯定是说现在都要过检的啊，那这个车应该是过不了检的。你要气囊都炸了，咱们就说那个过检的车辆，它气囊炸了，肯定是过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无事故检测了。
1: 对，
0: 那在这一块上呢，应该来讲，商家这一块是有欺诈的嫌疑在里头，是吧？
1: 对，但是说他这个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王女士说曾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这是王女士的自我陈述，是不是存在着重大的交通事故？这个现在
0: 还不好说。
1: 对，应该说是没办法进行，可考。
0: 这个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谁驾驶之后发生的？这事儿界定起来就困难了啊！
1: 对，如何定义这个重大交通事故？
0: 对，如果有维修记录是发生在王女士购车之前，那这个事儿毫无疑问，
1: 对，
0: 经销商方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没有相应维修记录，只是王女士口述啊，那咱们要卖车，咱们也不能认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好，继续来看孙先生咨询，也是一个交通事故的事情。孙先生说呢，他是刚买了三个月，买了辆这个问界 M8 啊，这个车还不便宜啊，这三四十万的车啊，在小区地库停放被人撞了。我记得前不久也有一个朋友咨询时也是类似的问题，停放受损啊，对方全责，车损呀，他这个车损达到16万了，
1: 16万。
0: 那应该是咱之前那个事，咱们你说现在这个就想多说两句，这种新能源网联汽车它的这些个包括雷达啦、激光雷达就这些东西，可能这些配件比较贵，大灯了是吧，有可能车看着受损不严重，但是要撞坏这些东西那一个都几万，这些东西雷达什么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目前呢谈的是车辆维修后保险公司仅按他们的认定的金额赔付是低于实际维修成本。孙先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赔的钱不够他修车的，
1: 不够他修车。
0: 低于实际维修成本的，不够他修车的。而肇事方呢，目前也是拒绝补足差额。孙先生一个问题是，车辆贬值损失能不能去追究一下？他认为他买了三个月新车。第二个就是这个维修的差价去怎么算？
1: 他这里呢，对于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啊，实质上这个问题呢，在法律界呢争议比较大。但是呢，通常的主流观念认为呢，这个车辆损失它属于一种间接损失。基本上呢，主张起来呢，就是法院依法支持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这个孙先生对于这个车辆贬值损失想要追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孙先生买这个问界这个车才3个多月，而且是一辆新车。在这个过程当中，车辆就已经被撞，
0: 而且对方全责，
1: 对方全责，对于他的内心呢难以进行接受。他要求车辆贬值损失呢，从情理上角度来讲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民法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赔偿的损失填补原则，就是说你的车损多少，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0: 这是直接经济损失。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维修差价的问题。如果这个车损是16万，保险公司认定的金额不够，他可以起诉保险公司。如果是肇事者不愿意补足，他也可以起诉肇事者，因为呢他这里不是全责嘛。对吧，他全责他可以起诉，我直接维修完了以后我大概花了多少钱，到时候我有这个车维修公司的发票，我拿着发票我可以起诉。
0: 那刘律师，咱们说就是白话点来跟大家去来讲，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是不是说原则上是给这个车辆恢复到功能完整，
1: 对，
0: 然后恢复原状，但是你说你想要的这个贬值损失它不好量化， 是吧？你这个就这个车，你说它贬值多少？怎么贬值？是吧？
1: 对，
0: 嗯，
1: 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它是以这个正常使用行驶为基本。

0: 原则来进行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车辆如果是维修是花两万，就是法院或者说我们赔就是赔两万。对于这个车辆贬值，如何贬值，怎么贬值，这个呢它存在一种盲点，而且呢在法律上界定它认为呢它是另外的一种损失，不能直接来进行填补。在不能进行填补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好进行量化，所以说基本上不支持。
1: 啊，就是不好算，
0: 不好算
1: 是吧。
0: 对，
1: 你一旦有了这个判例的话呢，你要其他的事故都参照这个判例的话，那可能也不一而足，没有办法去来参照同一个判例来进行一个裁判。
0: 对对对，不好算。
1: 是。好，接下来关注冯女士，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购车的时候被收了5600块钱的金融服务费啊，还有一些上牌费什么的，而且经销商方面没有给他开具正规的发票啊。事后得知呢，这些费用属于违规收费，要求销售公司退还全部的违规费用，这个能不能得到支持？
0: 这个购车的时候呢，这个金融服务费、这个上牌费，实事求是讲，这是一种隐藏的费用。隐藏的费用，如果是真是有这些费用，他要求开具正规发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如果是违规收费，他当然可以要求退还。
1: 那其实说你只要把这个钱给到经销商了，那你实际上你跟经销商他就建立一个合同关系啊，他就合同的相对方
0: 对
1: 啊，那你要求收你钱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方给你开具发票，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然后呢这个违不违规呢，咱们通过节目呢也没法进行界定，你究竟是对方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吧，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0: 他这里呢你看这个上牌费还有这个金融服务费，这里边呢他也讲的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违规收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上牌，如果是4S店，他派了工作人员帮你联系，你只是到那去签个字，事实上呢是4S店的工作人员在给你跑这些手续。如果是
1: 那人家提供了服务了，
0: 对，
1: 啊、提供了这个，对于4S店说是人力成本啊，是吧？
0: 对，如果是这种人力成本，他为你收一种费用的话呢，这还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这里边怎么讲，还是看他们具体如何说，还要看他们。
1: 啊，就双方如何是约定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有没有约定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

0: 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问题。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他是租了一个网约车平台合作公司的车去运营，那就是租车跑网约，
2: 租车跑网约。
1: 嗯，合同约定呢，车辆如果出现了故障，是由租赁公司负责来维修。
2: 嗯，
1: 他是说是网约车平台在当地有合作的租赁公司，从这个租赁公司租的车
2: 来进行，
1: 对，来进行这个营运的。那何先生说，现在这个车辆多次因为质量问题停运，租赁公司呢拖延维修，导致他收入产生损失，是不是应该赔停运损失，并且解除合同？
2: 他这里呢，实际上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求赔偿这个停运损失，另外一个呢要求解除合同。他这个平台公司呢，给这个何先生，我们要看他们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合同是如何进行签订的。如果是合同签订过程当中确实写明了是租赁公司来负责维修，而且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拖延维修，导致了他的收入进行减少，他应该呢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就是收入情况呢做一个归纳和提炼，提炼出来呢可以和这个平台的公司呢来进行要求这个停运损失。
1: 嗯，
2: 如果是合同当中呢有约定解除合同的相应的条款，且符合合同条款呢，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1: 嗯，就这些都可以啊。
2: 对，
1: 毕竟咱们就说这个车辆如果说是作为营运车的话，就等于是吃饭的家务事儿。
2: 对，
1: 要老是没法开或者老是坏，那停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啊。嗯、
2: 对，这个呢是可以产生一些损失的。
1: 嗯，咱不光说是谁来负责，你对咱们这个当事人何先生本人来讲的话，他收入也是实际产生损失的，受损。
2: 对，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女士说呢，她是租了她自己小区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这车位有产权，但使用时发现呢，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它是一辆别克商务车，车长5.2米，也不是特种车辆，那确实不是特种车辆，正常车辆。
2: 正常车辆。
1: 那车辆停稳之后呢？后车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他可能讲的是后备箱吧，可能是因为他要是停到咱正常情况，他后备箱你要停到那个车位那个就那个叫锯车的那个坎儿是吧，停到那上面，那后车门应该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啊。
2: 嗯，
1: 他说现在没有办法正常打开，所以导致这个车位呢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开发商呢以合同已签概不退换为由呢拒绝处理，想问一下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全额退还租金吗？
2: 陈女士租这个地下的这个产权车位，它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
1: 嗯，
2: 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租赁车位的时候能不能达到我这个车辆停放的使用目的。
1: 嗯，
2: 如果是达不到这个合同的使用目的，事实上就相当于货不对版。他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退还租金。
1: 嗯，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合理的诉求啊。
2: 对，
1: 嗯，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想咨询刘律师这个事儿。是2025年的7月，哦，马上一年了。
2: 对，
1: 去西安出差的时候呢，去在高铁站，
2: 嗯，
1: 在高铁站摔伤了左臂和左腿，
2: 嗯，
1: 医药费花了9万元，那伤的比较重了。这个，
2: 嗯，
1: 公司呢只给出了5万块钱。后续呢治疗公司就不给报销了，而且呢还没给报工伤，就想要个说法，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来处理。嗯，
2: 他这个问题呢倒不是我们今天道路交通事故里边的问题了，是个工伤问题。工伤的问题呢，单位呢应该是知道了以后，单位应该是先给报工伤，单位不给报的时候呢，这个高先生自己可以报工伤，可以申请报工伤。报完工伤以后呢，就是工伤的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单位来进行承担的。
1: 嗯，因为他这个出差肯定是属于公务行为了，
2: 对，公务行为，公务行为。
1: 然后在高铁站呢，也是属于出差的必经的地点，
2: 对，
1: 也没去哪地方乱窜了。
2: 对，他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他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视为是在工作期间，
1: 嗯，
2: 应该是这样进行理解，视为工作期间，在工作期间出了事故，当然算是工伤。
1: 嗯，
2: 他应该呢准备相关的资料，到劳动的这个部门呢来去申请，当然不给申请，他可以自己申请。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啊，这个问题说是赵先生咨询，说是他是在2022年的2月份，在食品城一家4S店啊是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那么这辆汽车呢是2025年4月啊通过车辆的远程监控啊说车的电池有问题，这个电池有问题。我记得他反映，可能这个当时没有收录全这个。
2: 嗯嗯。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赵先生反映什么，说这个车电池有问题，但是呢需要他自费维修，因为这个车已经出质保期了，并且呢赵先生认为什么呢，他的车辆呢之前就有问题，之前就有问题，就在质保的时候就有问题，但是四 S 店跟他说呢，他这个车跑的太多了，已经超过17万公里了，明显超出私家车的一个使用范畴，而且它是营运车辆啊，所以呢，当时就没给他进行处理。现在呢是，远程看这个车辆电池已经是属于有安全隐患了，
2: 嗯
1: 啊，当时他说，包括厂家也有这个相对的一些，针对于这批车有说法了，但是要求呢，就是赵先生呢，刚开始跟赵先生说是让他自费更换，后来呢，他跟厂家400沟通之后呢，说这个费用呢是属于。厂家一半，赵先生来出一半，但赵先生现在还是不同意啊。
2: 他这里呢涉及到一个问题，赵先生是2022年买的车，现在是2025年嘛，这个是3年了嘛，对吧？
1: 对。
2: 他当时说的这个问题啊，实质上呢，他说的很模糊。当时跟4S店是如何沟通，怎么沟通？对于这个车的电池的问题，在一开始合同上是怎么进行约定的？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都不得而知，而且还有刚才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车的跑的这个时间，跑了17万公里，这个公里数是不是在合同当中也有约定，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说我觉得赵先生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他们实际上现在最后说到了这个车辆，就是说赵先生掏一半的电池的费用，4S店掏一半的电池费用，实际上他们这是一个磋商出来的结果。但是磋商出来的结果的前提是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购买车辆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和基础，
1: 就目前咱们这个不得而知啊。
2: 对，
1: 他们怎么聊的啊？赵先生当时说了，就是反映问题，赵先生讲了，他就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解决，他目前是付了电池维修款，是全额付掉了，因为他说我不付这个电池钱，我这个车没法开走，他应该是营运状态的，应该要开走这个车
2: 啊，要开，
1: 所以他没有同意厂家出一半的钱，就付了全款，把车
2: 付了全款。
1: 要求就是，要求这个4S店和这个厂家服务部门来承担这个电池的这笔维修费用。
2: 他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刚一开始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如果是电池正好是一个适格的行驶状态，在这几年过程当中，这个电池出现了这种问题，这个电池出现的问题是卖车的。就是 4S 店产生的这个电池，它这个车出厂的时候，这个电池就是存在着原来的固有的问题，还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产生了新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说这里边是不是他们在考虑的，就是说 4S 店掏一半的电池费用，或者说这个何先生掏一半的电池费用，是不是这么来，这里边我们不太清楚。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来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2: 对对对，
1: 这个具体还得看你当时怎么去沟通呢。但是我想，刘律师，既然厂家这个服务部门愿意承担一半的费用，说明厂家服务部门也认可自己肯定是有
2: 在质量上
1: 是有一定
2: 问题
1: 的啊。但是呢，针对于这位赵先生他所说这个车辆呢，他肯定是出保了，因为当时就说他这个车已经跑17万公里了。那你说两年的车跑17万公里，应该来讲不是正常家用车的一个使用里程，
2: 它应该是一个营运车辆，
1: 对，
2: 把它作为一种营运车辆来进行。
1: 但是你要说可能上牌的时候呢，他的行驶证登记的信息呢是非营运啊，他载明的信息是非营运，所以赵先生就认为你有什么证明说我是营运车呀，是吧？我跑了多怎么了啊？跑了多也和你电池有什么关系呢？
2: 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合理的推断问题，就是我们普通的家用汽车的时候，在三年的时候跑到17万公里，可能性有点少吧？
1: 对，
2: 有点少。
1: 咱正常家用车呢，大家想想看，就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多说两句哈。我住在东三环，我到新城区来上班，按说呢，这个在徐州市区的通勤距离呢属于中等距离，一天是去一趟15公里，回来一趟15公里，加上接送小孩，咱们就说一天是40公里的路。40公里路的话呢，23个工作日，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月就是1000公里，咱们加上寒暑假自驾游干嘛的加在一起，我觉得作为家用车私家车，一年20000公里是正常的一个里程，都算多了。如果你只是通勤代步的话呢，15000到2000是正常的。如果你是有公务用途，那咱们说出差比较多，那再加个2000公里，乘以2嘛，对吧？一天的路程乘以2，你总归你这个车一天跑100公里，那是正常的。你不可能 始终每天都在路上跑，
2: 对
1: 啊，那就说一年跑个4-5万公里是正常的。那要两年跑17万，这个确实刚刚刘就是也讲了，超出了咱们普通人对于车辆的正常家用车使用里程的一个认知。咱不说跑17万不对，你自己买的车，你自有产权，你跑17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
2: 对，
1: 是吧？但是呢，作为你经销商方面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只是说按照规定，只对他所约定的这个里程数啊，因为他有提出来2年10万公里，或者2年8万公里，或者3年16万等等等等，你看你有没有超出那个标准，而不是说呢，咱们光口头说你这个车是营业或者你是非营业啊，
2: 对，
1: 这个肯定也是有一些书面的一个约定的、啊、
2: 对，主任说的有道理，
1: 嗯。
2: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0: 谢谢，
2: 那咱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

0: 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价入手。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7: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

0: 一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我们将带您来解锁这个万物小得盈满的时节里最适合亲子共度的自然课堂。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传统节气小满。今日小满，万事小满，方为圆满。在今天早晨8点36分，咱们是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万物小得盈满。曾经呢在古文当中啊就介绍过这个节气，这个时候呢说春天啊，花儿渐渐枯萎了，小麦开始长势喜人了，麦粒呢逐渐饱满，慢慢就会将熟未熟，故之小满。在菜根谭当中啊就有记载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意思就是说，人生啊如果自满便难有进步，若不满则会欲壑难填。所以这个小满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满呢但不是太满，盛呢也不是极盛，人生的状态尽可能的保持在小满，一定呢会有一种富足感、幸福感，知足常乐，又有发展的余地，不至于呢满招损。我们知道呢在古代呢把这个小满分为三候哈，一候、二候、三候，诶，这都是看到了时节上的变化。而且呢小满的习俗还是比较多的，相信今天呢在学校里老师们也会给孩子们讲述一下24节气当中的小满，聊一聊啊这其中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解锁一下这个万物小得盈满的时节里最适合亲子共度的自然课堂。比如呢自然观察站当中啊，咱们来一个小满三候，咱也感受感受。第一呢苦菜秀，说到苦菜的话，估计孩子们都不知道，哎，那是什么菜。其实呢包括像蒲公英啊，还有这些菜，野菜，它都算是可以让孩子们呢先在路边找一找，然后用手机 APP 扫一下，看看这些植物的特性，制作一个野菜图鉴的手账或者是手抄报。那么说到这个二候，相信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跟孩子来聊一聊啊，观察一下这个迷草死，就是枯萎的草本植物，讨论一下生命的循环，然后咱可以捡一点那些落叶，拼贴一个属于季节的轮回画。三候呢就是麦秋至，想一想田间麦头，哎，是不是有一些麦穗呢？咱给它扎成一个迷你版的小条数，体验一下芒种的乐趣，测量一下这个麦粒的饱满度，玩一些数学游戏。其实呢，这些都是很好的亲子任务卡，也属于小满三后的亲子任务卡。不妨呢，等到周末的时候，让孩子呢写完作业，田间地头去感受一下，看一看。而且呢在小满时节呢会有很多的习俗，你像过去是以水车车水哈、进行灌溉。比如呢有一个谚语就说啊，小满冻三年， 这是什么？

意思呢，这里边的三指的是水车、油车和丝车。古时候啊，人呢就相信万物有灵，水车也是有灵的。这个时候呢，民俗方式呢就是祭车神，就是咱们看的路边的那种水车。传说呢，这个车神呢是一条白龙。小满时节呢，农家是在车水前呢放上一些鱼肉啊、香烛之类的祭拜一下。特殊之处呢，会在祭品当中呢放一杯水，祭扫的时候呢，然后呢再泼到田里边，表示呢水源源源不断，表明了大家的这种重视感啊。特别是在浙江海宁啊，小满时节，很多农户呢就会用这种形式来先做一个小满的仪式。水车咱能理解，怎么还有这个油车和什么丝车，对吧？为什么要有这两个呢？因为小满时节是油菜籽儿成熟的季节，大家会把油菜籽收割回来，然后呢送到油坊启动这个油车榨油，所以呢也会有油车的仪式。而丝车呢，丝车说的就是小满前后蝉要吐丝了，对吧？节俭了，养蝉人家呢就忙着摇动丝车，所以呢会有水车、油车和丝车。可见啊，古时候这个小满时节这个仪式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大家呢都是在等着收获的季节。而且呢咱们国家是农耕文化，是以男耕女织为典型的。女织的原材料，北方呢是棉花，南方呢就是蚕丝。看来这样的仪式感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今天呢，咱就在电波当中聊一些亲子任务卡，等到周末的时候也跟孩子们做一些这样的仪式，让这个二十四节气更有味道。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7: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8: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9: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我们电波当中亲子自然课开讲了。在解锁万物小得盈满的时节，咱带娃一起来做一些DIY。第一呢，观察一下麦粒儿的情况，第二呢，制作一些野菜的图鉴，做一些手抄报都可以，咱就玩转24节气。那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雨说啊，是的，孩子昨天呢就做了小满时节的手抄报。嗯，小满节气呢，愿你我幸福，小满胜万全。那么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

0: 小课堂，熬制古法枇杷膏。因为小满时节易祛湿，让孩子呢参与一下，比如称一下冰糖的重量啊，记录一下熬制的时长啊。当然了，学习也可以从中考虑一下，比如诗词，我们可以把欧阳修的小满夜吟题绿柳改编成亲子的手势舞，配合节气的知识问答。当然了，还有一些谚语，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小满小满甘断甜感的这些谚语，用玻璃杯啊，咱模拟一下降雨量，然后和土壤的湿度做一些小实验。这些亲子互动呢，都可以让孩子们呢自己来感受一下节气的故事，收集点雨水啊、麦粒啊、野花，咱就装入到透明罐里边，自制一个小满罐，每一天呢观察它的变化，然后绘制一下小满物后的日历。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古人为什么说满招损，谦受益呢？这就是小小的满足，大大的幸福。比如呢，我们曾经看到过24节气当中很多科学探索营，那么针对于小满会是什么样的科学实验呢？南京的李女士啊，带女儿做的呢是一个麦粒实验室，连续五天测量同一株麦穗的重量，就发现啊，每天呢会日增 0.3 克，孩子呢还据此啊画了一个 S 型的生长曲线，直观的理解小满不满的一个生物学原理。延伸呢一看就可以看看水培的和土培的麦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我们有一位小学生王磊，他呢是用矿泉水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集雨器，做了一个小满时节雨水监测器，记录一下节气前后降水量，发现呢小满有雨晚豆收的农业，哎，这有是科学依据的。而且呢，据此这个项目还获得了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这也是我们徐州科技节的获奖项目，小满雨水监测器。这些小活动啊，真的可以让孩子来感受一下制作一些自然的课堂。那么关于24节气当中这个小满，今天呢央视频也出了很多关于它的介绍，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吧，感受一番。
1: 今天将迎来小满节气，
2: 物至于三小得盈满，小满满而未盈，寓意着一切还有向上生长的空间，世间万物将继续增高，收获在望。早安。
0: 是的，那么小满时节，让我们你我皆圆满。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小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是的，继续来分享一下小满不满注视圆满的感觉。
3: 小满是夏日里最含蓄温柔的节气，小麦灌浆出饮，麦穗渐次饱满，韭菜疏芽清熟，滋味顺应时宜。桑叶沃茂欲残，银丝载着期许。古人说，小满不满，诸事圆满。小满是分寸，是留白，是藏在节气里的东方智慧，更是中国人居足常乐的生活哲思。心有小满，便是最舒心的人生光景。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

0: 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喽，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0: 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人间小满胜万全的小满世界。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啊一诺妈妈说，嗯，小满人生最好是小满。对，万事只求半称心，人间小满胜万全。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小满时节。
2: 5月21日，小满，万事只求半称心，人间小满胜万全。留三分余地，藏七分欢喜，一切未完成都藏着恰好的期待。愿你盈而未满，知足常安。
1: 是的，这就是知足常安。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解锁一下万物小得盈满的时节，最适合孩子们和大人共度的自然课堂，亲子共度，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自然观察站的故事。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小满三后的亲子任务卡，就是第一个呢苦菜秀，咱呢就带着孩子们找找路边的苦菜，然后用手机 APP 识别一下这个植物的特性，制作一个野菜图鉴的手账本，同时呢也可以观察一些那些比如枯萎的草本植物，跟孩子呢聊一聊生命的循环，用落叶呢拼一个季节轮回画，同时呢咱看看麦穗，感受一下麦粒的饱和度啊，玩一些数学游戏。如果想跟孩子再聊深刻一点，咱就聊聊古人为什么会说满招损，谦受益呢？说到呢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时节的习俗啊真的有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聊到的吃苦菜啊，祭车神啊，还有抢水，包括呢起蝉节，都是让我们通过这个习俗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向往。不过呢小满时节一到，意味着呢天气慢慢就要变热了哈，提醒大家要调整心态，保持心情愉悦，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哈，像散步啊慢跑都是很好的。小满时节，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发来信息哈，讲到了小满时节的一些习俗，是的，一后二后三后，让我们感受到了小满的三后。小满呢其实也是意味着收获的节奏，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从此拉开了序幕。刚才呢提及到了小满时节啊，也是适合养生的，特别是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防热防湿，保证睡眠，少洗冷水哈。同时呢饮食合理，一定要增加一些肉蛋奶鱼以及豆制品。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小满的诗词了，比如呢刚才有朋友就提到了欧阳修的小满，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感受。如果呢孩子也喜欢诗词，不如呢平常的时候录制一些音频电波当中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共同来分享。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1: 这就是宋欧阳修的小满，让我们感受到了诗词里不一样的味道。确实小满要小满，真的是被欧阳修狠狠地拿捏了一下，人生 不要大满，无论对事对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如呢让我们啊有一个小满的状态。说到这儿的话，就要聊一聊900多年前有个人对现状对自己天天满意的不得了，他就是欧阳修。还记得那一首《醉翁亭记》吗？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一些味道。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他的事业不太顺了，然后欧阳修呢就记录自己去山里玩，先赞了两句风景好，又说了人多热闹，鱼肥酒香，洋洋洒洒写下来呢，最后一句他是夸自己的，又会玩又会写，所以呢他说啊，最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是谁呢？说了呢，就是他自己欧阳修，可爱吧。所以呢，这个小满时节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哈，小满胜万全。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价入手。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呢，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呢都会和大家啊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时节。那么接下来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诗词当中的小满，听一听他的故事。
3: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时值麦粒渐满，江河渐丰，南方雨水充盈，北方麦浪将熟。小满有物至于此小的盈满之意，不圆满，不亏缺，是人间恰到好处的圆满，也是田园插秧、桑蚕繁盛、樱桃熟、枇杷黄的诗意时节。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常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酒晴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
1: 是啊，万事小满，方为圆满。相信呢，很多朋友喜欢看《我爱记诗词》央视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点评嘉宾蒙曼老师。接下来电波当中，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一听蒙老师所介绍到的小满时节。
4: 大家好，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正是桑葚出肥、杨梅见紫、麦子将熟未熟的好时节。送大家一首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常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看呐，这是多么欢乐的景象啊！不过呀，小满招人喜欢可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丰饶，而是它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我们觉得什么呀，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呀。所以呢，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始。或者呢，就像杭州灵隐寺那个著名的对联说的那样，人生岂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此生此世啊，我们没有过多的贪欲，小满就好。
1: 是的，小满就好，万事小满，方为圆满。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感受到了小满时节的故事，而且呢，也是带着朋友们电波当中解锁这个万物晓得盈满的时节里最适合亲子共度的自然课堂。有没有记住我们的小满三后的亲子任务卡呢？不妨回到家之后啊，和孩子在周末时间找个很好的机会去户外感受一下。南师大民俗学教授就点评说啊，这个很多故事让孩子们自己呢去感受、去体验、去沉浸式的回味一下，可以感受到节气教育的三个维度。第一呢，科学思维，从农业到实证；第二呢，文化基因，从记忆到创造；第三呢，情感链接，从观察到共情。

我们的大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如果去尝试这些自然亲子实验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三动原则。哪三动呢？动手做，动情物，动脑思。今天呢，也是在小满时节和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小满的故事。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小满未满，小有所得，小有所望，小有知足，小有可期，小得盈满，知足常乐。万物小得盈满，一切呢恰逢其时。人生正是如此，让我们呢生活当中小满不满，正是圆满。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呢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共同关注一下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名是哪里哈。第一名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二名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减速慢行。好了，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7: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6: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11: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L5沈海高速 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通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
1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0: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准时准点又到每天下班的快乐时刻了，我是你们的大老师。
1: 嘿嘿嘿，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萨萨，下班快乐。
0: 你说什么？我现在我告诉你，我现在啊，我的耳朵现在就这样。
1: 不怪我，是你的耳机声音你开太大了。
0: 怪小龙。真的，
1: 小龙确实
0: 只有他用这儿。
1: 小龙确实有点龙，这也没办法，这个名字没起好。
0: 真的，台湾三小龙有他一个，真的。
1: 哎，开个玩笑，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萨萨回来了，
0: 欢迎、啊。
1: 真一天不见，我甚是想念。
0: 真的，哪天不见啊？我觉得都行，你随便挑个520让我单口。要是我机灵又合泼，整场啊都被大家说，你看真正单身的520是连搭档都走了，我还在坚持，
1: 也是很敬业的，大老师
0: 是吧？
1: 但是确实是对上520让你单做也是一个意外。
0: 哼，要哄。
1: 你说你看看，嗨，咱们这521不就回来了吗？521和520大家说有什么差？
0: 就是没燕窝了。真的，真是没燕窝了。
1: 你看看，我甚至520我没来，你一个人都能喝两罐燕窝，
0: 是吧？
1: 对，是不是对你的特别宠爱？
0: 我今天的话，我把两盒都喝了。
1: 今天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保养品回来跟大家分享、啊。
0: 行，也是个好物啊。
1: 也来爱护一下我们可爱的幽默的大齐老师。
0: 是吧？就借你们借你们一双慧眼吧。来吧各位啊，不得不说萨萨这爱有点太深沉了。
1: 521。
0: 对吧，就怕再来一句说今天两个小时你在自己。
1: 你自己。
0: 是吧，我。
1: 我那个眼贴也给你。
0: 是吧，
1: 你自己。
0: 我先贴你嘴上。
1: 眼贴贴嘴上。
0: 闭麦真的。
1: 你毒害我。
0: 你少说点吧，这都闭麦啊给你啊。
1: 哎，但是出去工作一圈确实也有不少的收获，我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比如呢，
1: 就大家都常说嘛，你不能在一个圈子里待久了你就困在你自己小生活里，你就觉得。
0: 就舒适圈了。
1: 眼前即世界了，你觉得你身边是什么样子、这世界都是什么样子，
0: 是
1: 得多出去看看。
0: 哎，咱就变那个井底的那个美蛙了。
1: 只要你去别的单位走走、对接工作，
0: 是
1: 你可能发现自己真的在天堂。
0: 你昨天去哪儿拍来的？哎，你一说的话、我们就好奇了啊。
1: 哎呀，你看真的就是我就主要是我们领导好
0: 啊，
1: 那对方的那个领导给人家对方，我跟你说昨天。我和对方的那个对接的小姑娘就说了一句，我说你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下班听听我们节目吧，你还能看、你还能快乐一些，
0: 是吧？结果今天听说他连我也嘲讽。
1: 我觉得估摸着这个点儿、他应该还不能走出他们的那个办公大楼，
0: 我都心疼了。真的，虽然呢说实话啊、我们彼此的工作单位都带个交通。但是我心疼他呀，真的。咱就说没有离谱的领导是更离谱的领导啊。
1: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嘛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0: 是。
1: 今天呢不仅是521。
0: 哎。
1: 咱们呢老祖宗的24节气里面，今天咱们是521，还赶上了一个小满。哎，我就问一下，你知道啥叫小满不、
0: 小满我知道。就是那个杜小满最近在那个浪姐你知道吗，他们冠名的啊。
1: 还满
0: 是那个
1: 小
0: 满吗？
1: 那满小宝还挺好吃呢，
0: 是吧？还有这个小美满，就这个嘛，对吧？小美满嘛。
1: 你说是24节气的小满，我差说小宝，确实有点想吃满小宝。
0: 是吧？这24节气我都不知道，作为咱的徐州台资深主持人，对吧？
1: 你说，
0: 小满，24节气里的第5个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就是地里的麦子开始灌浆了，但是还没熟透，正是浆碗未满的时候。用鞋子的话说，就是最好的状态，未来可期，对不对？
1: 哎，你别说
0: 啊，
1: 你一压嗓子，有一点那种励志片的感觉，
0: 是吧？你比隔壁的老皮特的靴子还要臭，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
1: 跟大家说，这段表演只有521碰上小满的时候才给大家奉上的，
0: 是吧？也当然，一个人就是嘚啵嘚啵两个小时，做了一天节目之后，精神状态也能达到我这么漂亮的状态。
1: 但我觉得这个小满要是在咱们今天521这个日子去解读更有意思了。
0: 咋说？
1: 你说那个520嘛，大家一般都是大告白，
0: 是
1: 大家都是520那领证都。我得排多少队，从早上排到晚上
0: 啊！
1: 但521呢，它就是跟小满的放在一起
0: 哦，啥意思？
1: 小满足，
0: 小满足。
1: 对，你看啊，就是你没赶上昨天那个轰轰烈烈的我爱你，
0: 是
1: 今天你还能有个我愿意的小确幸，
0: 是
1: 就跟咱们徐州人喝啥汤一样，就是你不用非得鲍鱼龙虾，你就那一口热乎气儿。 再配上一个煎包，这就叫做小满。
0: 是小满，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解读，碰到五二零之后、
1: 是什么？
0: 昨天告白失败了，今天你的眼泪刚好满一碗，哭满了一小碗，小满了啊！他说我是个好人，
1: 我觉得也挺好的，最起码你不用在错误的人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
0: 是，所以今天咱们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是五二一，昨天那个告别失败，对不对？今天的话，咱备用方案。是不是拿出来，对不对？哪怕呢，就是今天咱就说到什么呢？加班通知，咱也给自个儿找个乐子，好不好？然后这毕竟生活呢，就像这晚高峰，对不对？看着啊堵得慌，但是你慢慢挪，总有通开的时候，对不对？最迟最迟也就19点你就到家了。
1: 没，目前看到我们湖东路由北向南是有点拥堵的，其他的路段呢还好还好。
0: 行，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哪怕爱情美满，钱包美满，但是好心情必须要小满。
0: 是，
1: 那就给大家出个梗有趣吧。
0: 来吧，各位，
1: 这好心情嘛，那个离不开我们的梗有趣。
0: 行，
1: 有一天，小羊、小猪、小牛他们一起去了便利店，小猪和小牛都被打了，为什么小羊没有被打呢？
0: 被送去阜阳街了。在徐州啊，那阜阳节还能让小羊出现，那露头就秒。
1: 拉倒吧，才小满呢，还没到阜阳节呢，
0: 是吧？
1: 先，你不会说是卷起来喂肥
0: 羊羊？对对对对对，给嘴一嘴啊，再给嘴一嘴，说你现在这个脂肪还只是小满，未来马上大成，你未来可期呀、
1: 哎，显然大老师这是一个错误答案。
0: 好、
1: 我们排除掉了这个错误答案，正确答案就交给我们各位的小伙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来，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一边猜着，一边我们也奉上521我们的心意了。
0: 行。
1: 仍然是姐妹们每一次都路过专柜要多看两眼，但是心里又有一点舍不得的。黑绷带
0: 啊，赫莲娜
1: 黑绷带，50%玻色因，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9块钱，不是一瓶哦，是两瓶。
0: 我要告诉大家，我前几天刚刚看到水梅给我推的3680，对吧？咱今天只要1999，得到两瓶哦。
1: 对，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的膨胀金的话，下单还更有优惠。
0: 是，
1: 这个1块钱呢，这个咱们有20元或者是52元的膨胀金，
0: 是
1: 每单都能立减，囤的多呢省的多，哪怕你最后改变主意不想买了，这1块钱也是能原路给大家退回去的，
0: 哎，
1: 就没有套路。没有风险，相当于是白给的优惠，白薅的羊毛就看大家要不要薅、
0: 哎、
1: 所以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一定添加我们福利官之后再去下单。
0: 还有一个第二重福利啊，如果最近呢520咱这告白节，对不对、你真的是在我们跨境节下单累积了不少，什么满520了，满1520了，满2520和5200了，每一档都有咱解锁的专属520好礼，不是那种廉价小玩意儿啊，都是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你买的越多咱送的越多。
1: 对，那么还没有赶上的小伙伴们，还没有添加福利官的，咱们就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吧。
0: 黑绷带你说了，各位朋友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等着你们了。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两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来吧，今天梗好心情梗友去给大家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3: 行，
2: 刚才略说，今天这道题目得是大老师的聪明才华，这才华智谋才能出出来。
3: 嗯，
2: 那萨萨会出出来什么样的题目？我也想要略过我们分享一下
3: 啊，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智能。

0: 一下，所以啊，小羊没有被打呀，因为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都不打烊啊。
1: 哦，所以答案就是小羊没被打，明白了，没事啊，他没被打的话也过不了8月，也挺惨的。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他可以连夜出逃，
1: 连夜出逃。哎，苏北逃不出去，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欢迎你们呢，也发挥你们的脑洞，把您知道最近啊非常爆笑的很有趣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毕竟呢最近我们每天题库啊找起来也真的很耗费脑细胞。
0: 漏洞我觉得还是很可爱的题目，
1: 是
0: 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小伙伴在这个点刚刚打完 boss 嘛，刚刚就说我下班了，我下班了，
1: 打完领导，赶快做完他，拖完他，
0: 通关通关啊，一路好心情哦。下班路上我们就开开脑洞，
1: 是
0: 有的时候呢还能就是了解一些有趣的小知识。
1: 行，
0: 今天问号的诞生跟大家聊聊，你们就说我下面说的是不是你啊？
1: 来吧，
0: 你明明没什么事儿，但是你晚上你到点了，你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哎，我要不要看看外卖，吃个烧烤？
1: 那都是大数据专检，这个时候还给你推。
0: 或者你在手机上面你滑拉到凌晨2-3点了，你本来不饿的，你熬到这个点了，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了，你不光想吃，你这时候还想喝。
1: 那是烧烤套餐里边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款啤酒，夜宵来那么一杯，这才叫幸福感。
0: 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的伤害更大。家人们，同样的糖，你夜里你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你夜里更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让你更容易睡不着觉。熬夜它本来就消耗身体了，如果你再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杯，那真的你恭喜你，你在加速榨干自己。
1: 第一个呢，理所当然就是咖啡因嘛，咖啡因作用就是让人清醒。咱们在困意来源的时候就要靠这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被暂时阻隔，无法传达到大脑了，所以你会暂时的精神一些。如果你白天的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即使总量没超标，但照样会让你在床上翻煎饼，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哎，那么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这些，还有一些能量饮料啊，
1: 牛黄酸
0: 啊什么的之类的，夜里喝了也许可以帮大家解个馋，但是也是在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让它运行了，所以很伤身体。
1: 当然，
0: 包括以前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种，就是用红牛去兑野格
1: 啊，就便利店调酒。
0: 不是便利店调酒，就便利店调酒，一般的调酒还行，你最多是增加一点热量。
1: 是，
0: 但呢，他用这个红牛去兑野格，就是
1: 能量饮料，
0: 能量饮料去调的话，真的更加伤身体。
1: 是，那直接作用于大脑。
0: 对，那第二个提到的其实就是酒精了。
1: 是，酒精虽然能让你睡得更快，但是啊，睡眠你会加成这种碎片化，
0: 就是你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
1: 对吧？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了，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
0: 是，
1: 尤其是抑制你的快速动眼期，也就是那个睡眠最深、休息最足的那个阶段。而且每千克的酒精啊，就每克的酒精，大约就有7000卡的热量。你夜里喝，身体代谢慢，热量当然更容易储存下来了。
0: 对，那第三个就是含糖饮料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去处理大量的糖分。人体呢处理糖的能力是有昼夜节律的，早晨的时候是最强的，所以我们之前都会说，如果你真的嘴馋，你可以在早上吃。然后之后呢它是逐渐下降的，同样的糖呢早晨喝那身体还能应付，你夜里喝就难了。
1: 行，
0: 有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呢，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夜间肝脏合成脂肪的能力比白天是更强的。这个时候你喝下一杯甜饮料，你就相当于给肝脏火上浇油，你加速把糖变成了脂肪。
1: 明白了，喝早酒。开玩笑啊，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了夜间进食包括喝这含糖的饮料，和肥胖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呈正相关的。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咱们就用以下的饮品给它代替一下。
0: 哎，
1: 虽然没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
0: 对，我跟大家提一下，可能第一个你就想说，哎，挂了吧，别聊了。
1: 是，
0: 少量温水
1: 出去。这不就喝水
0: 还是少量，你知道吗？喝多了你半夜起夜。
1: 天哪。
0: 牛奶
1: 啊，
0: 要温的啊，别喝冰的。当然，但因为大家这个肠胃可能晚上温的更好，那我喜欢冰牛奶。还有那种无糖豆浆，菊花茶和柠檬片泡水。当然啊，你如果选择了牛奶和柠檬片泡水的话，你喝完之后一定要再刷一次牙。
1: 是，明白了，就抠门自助，抠门自助的饮料啊。熬夜已经很不容易。

0: 意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段属于自己啊，都应该被理解。
1: 嗯，
0: 但也正因为如此呢，才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带来这种额外的负担。
1: 嗯，
0: 从今天开始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
1: 对，
0: 其实呢我还真的喝了一个好东西。
1: 你喝了什么？
0: 气泡水。
1: 哦，
0: 就是无任何添加那种啊，单纯的里边只有一点点碳酸氢钠加一点点的那种小苏打。
1: 我知道，就是正好给你那种喝可乐一样爽快的那种气泡的感觉，爽感。
0: 对，
1: 当然是还没有特别多的额外的热量负担。
0: 是，或者呢咱就喝点什么呢，我现在啊还开始就自己找罪受
1: 啊。
0: 干什么呢，就有点这个属性大爆发了。我干嘛？
1: 你干嘛？
0: 我除了喝气泡水之外，我还喝那种白花蛇草水。
1: 哦、oh, 就是青岛特产。
0: 对吧，你这喝反正都要喝气泡水，就追求的是那种气泡的刺激的口感。
1: 嗯，
0: 那我再加点草本的东西，反正也是没有这个糖在里边，我再喝喝去去火还更好。
1: 你看也被这个于书章猜到了，崂山白蛇草花水吧。
0: 花草水、啊、
1: 花草水。你看你还打反了这字儿、
0: 哎。白草白这个白蛇花草水，然后就喝它。喝它之后的话刚刚好就那小半瓶。
1: 嗯，
0: 由于呢它那上面还是那种金属盖嘛，你再拧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喝，它气儿也不跑，刚刚好就够自己睡觉的时候安慰安慰姐睡吧，就这样的。
1: 对，这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一天，我们都说嘛要喝两升的水嘛。
0: 嗯，
1: 两升的水呢尽量在白天喝完，因为晚上一个是你喝了第二天容易肿。
0: 嗯，
1: 另外呢也是就是半夜可能就是你睡不好一个完整的觉。
0: 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提早一点，晚上咱们能不喝的时候就别喝了。
0: 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养成健康的入睡习惯哈。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玉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1: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党老师。
1: 但是我发现你现在特别有职业素养。
2: 怎么说？
1: 即便就是镜头没有对着你，但是你依然保持着一个非常慈祥的微笑。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干眼症犯了。所以待会儿我就贴一贴啊，好不好？
1: 大家可以先行在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下班，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更新的眼贴产品。
2: 是。
1: 那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贾青车厢麦咖风，同时还是特别感谢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咱们是只烤本地鲜羊肉的，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哦，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2: 你说我让他肉毒不要给我打那么死的。
1: 我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每次都把贾青的六家门店给大家说得很清楚呢。
2: 对，
1: 就是因为之前有老板就告诉我们说，已经有人开始模仿他们家在西边啊那边开店了。
2: 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擦亮你们的双眼，
2: 是，
1: 千万不要被欺骗了。
2: 前面加任何的前缀后缀的，那都不是咱正儿八经的贾青。咱贾青羊肉串就五个大字在上面，贾青羊肉串啊。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跟平常题目不太一样的歌曲挑战。
2: 行，
1: 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唱一唱方言歌曲吧。
2: 方言歌曲，
1: 对，
2: 哦，
1: 就是咱们可以知道说唱歌手很喜欢用自己的方言去写歌的，
2: 有，
1: 尤其是像那个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那个，
2: 重庆，
1: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2: 哎，重庆的啊，
1: 是是。然后呢，还有像粤语也算啊，
2: 粤语，
1: 是我们有粤语大拿，经常一张口就是粤语歌，这怎么不是一种方言呢？
2: 一唱就把我们唱哭了。
1: 还有闽南话，
2: 闽南话，
1: 闽南的歌曲，
2: 行
1: 啊，还有最近的热播剧，影视剧，对不对？给阿嬷的情书里面，
2: 是，
1: 那是潮汕话，
2: 是
1: 潮汕歌曲也行。还有呢，主角嘛，整部片子都是陕西方言。他的这影视剧主题曲也是，
2: 是
1: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唱一唱。
2: 好嘞，其实脑子里边这么一想的话，方言歌曲类似还不少呢。塔大舅、塔二舅
1: 都是塔舅，
2: 搞错是地板的都是木头。
1: 哎，我跟你说，这部剧里面也有唱到
2: 这个，他就等于这个就跟咱们这边啊，就谁都能哼哼两句这一样的啊。
1: 我看到了，哎，我真的发现大家哪怕只是发文字没有发语音，我都感觉那个方言已经出来了。
2: 来，
1: 于书章说的三丹丹的那个花儿开红艳艳，
2: 哎，山丹的花开红艳艳 啊
1: 还有爱拼才会赢，这交给大老师。
2: 爱拼

0: 腔一样。
1: 来，上半海说秦腔，没错，今天这个主角这部剧主要也是推广秦腔的。
2: 是，
1: 我们看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啊，大家想到有哪一些带方言的主题曲，都可以啊，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唱一唱。其实咱们徐州方言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
2: ？What's hammer? What's hammer?
3: 然后有一位说唱歌手在网易云音乐，你是能够听到他
1: 的，不是那个吃烧烤吗？就是我在徐州感觉特别的字儿那首歌，
3: 是是是是，
1: 也是大家都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
3: 那怎么没有啊？我现在我就给你来一首，
1: 你来，
3: 我要穿小裤子 ，see lap 做。
1: 哎呦，这我们是本地主持人的原创歌曲啊，
3: 是不是？那秋裤之歌啊，
1: 因为大家可以按下语音啊，因为有一些你们去不按语音，我们有点儿。分不清楚，因为你们打的都是普通话，都汉字。
3: 是是是啊
1: 啊！还有朋友说，老伦敦的方言算不算？
3: 老伦敦啊 ，May I have your sir 也是没问题的。英语那怎么不算一种方言呢？
1: 哎，一会儿小语种全来了。
3: 哎，说我给你来首西班牙语歌曲，是不是？
1: 那就等着大家按下语音键，可以一起来演唱了。哎、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有点这个秦腔在里面的，是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来自孙浩演唱的。
4: 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6: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7: 今天也是借着节目把孙浩的这首《梦醒了》听完整了，因为这是主角电视剧的片尾曲嘛。但是大家通常都是 SVIP， 就是这出现的 DJ 梦醒了，啪、跳过了，很遗憾。今天也希望这首歌带给了大家不同的这种秦腔的感受吧，还有陕西方言的感受。
8: 哎，
7: 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呢，就是请大家唱一些方言歌曲，我们听一下花姐唱的什么。
8: 来，我们听听看。

0: OK，
1: 粤语歌
2: 是
1: 不容易啊，听出来了。
2: 哎，漫步人生路啊，
1: 来哦，略略略略。
3: 我了望见了忧郁，打到你心不太，只系有信心斗气去医治。谁能见我开口流，定我心中的愁，只想靠两手行李伸开手，
2: 不再犹豫、啊、
1: 哎，挺好听的。还有小伙伴说的有一些咱们周边的那种方言的歌曲跟徐州话都没有区别、
2: 哎、
1: 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让我们一起来品鉴品鉴，
2: 是吧、
1: 哎、品鉴的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其实又给大家带到一个平常大家玩手机玩多了嘛，刷剧刷多了很必要的一个好物。
2: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眼睛都在超负荷使用，
2: 基本上六岁的孩子近视率50%了。
1: 你基本上就是发现孩子戴眼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
2: 对。
1: 而且年龄越来越小，很多小学生就已经戴上了厚厚的眼镜，
2: 储备视力都已经被提前的消耗完了。
1: 我甚至以为怎么现在这是小学生的时尚单品吗？怎么大家都一人一副彩色的那种近视眼镜。
2: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近视一旦形成便难以逆转了，所以一定要早早的预防，保养眼睛真的非常重要。
2: 是。
1: 所以本周我们生动优选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针对眼部健康问题的，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土家一号蜂胶
2: 越橘
1: 蓝莓叶黄素眼贴。
2: 是
1: 哇，这里面成分你就知道，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2: 感觉很好吃。大家告诉大家，咱们这是外敷的不是内敷的、
1: 啊、
2: 要呢，首先啊，为什么要全家人都得注重这个眼部的健康呢、
1: 嗯、
2: 因为现在人说实在的用眼过度太厉害了，
1: 对，
2: 别管是工作娱乐对不对，咱都得近距离的用眼、
1: 嗯、
2: 眼部负担可比上一代的人大多了，甚至现在有些爸爸妈妈他们啊到了老花的年纪都不老花了，为啥？活生生玩近视了。
1: 对，
2: 家里的孩子呢还正处于这视力的发育关键期，每天写作业复习刷题，眼睛长时间紧绷酸涩发胀，频繁揉眼更不好，看字啊甚至都有点成重影了，所以呢长期以往这近视风险可能会越来越高。而白天咱们打工人别的不讲了，你就首先看一看自己每天得对着电脑屏幕多久、
1: 嗯、
2: 还有每周啊给你这样的一个总结，说你盯着手机屏幕有多久，完全休息的时间大概也只有晚上睡觉的7到8个小时。
1: 我们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我们这个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
2: 嗯，
1: 因为这个眼贴呢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大家其实同时就可以去喜欢去搜索嘛，问问豆包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朱国豪老师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方面，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 是，
1: 其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这款眼贴是纯中药的成分、
2: 嗯、
1: 就用起来很温和，它是选用了艾草、越橘、石决明、杭白菊、蓝莓、蜜萌花等等这些天然草本提取液，去搭配着叶黄素啊还有蜂胶啊薄荷岛等等护眼成分，没有多余的添加了。那么其中就是越橘还被称为是野生欧洲蓝莓，
2: 就是啊，所以呢它里边的营养富含的也是非常丰富，最重要一点是咱这个品随时随地都能贴、
1: 嗯、
2: 我们是边开会边贴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其实觉得午休那会儿贴很好、
2: 啊、
1: 因为大家就贴个就跟敷面膜时间差不多，15分钟差不多，15到20分钟，
2: 是
1: 你贴下来之后洗一下就行了，冰冰凉凉的，所以你正好午睡时间也不要太长，你就午睡的时候这样来贴在眼睛上面，还帮你挡挡耳光，
2: 就是啊，而且开会时候贴的话你翻白眼领导看不到，
1: 开会不能贴，你就闭着眼睛贴，你不是睁着眼睛贴眼睛，
2: 我们开会时候不每个人都贴吗？对吧，我们集体贴着啊，
1: 让你视频呢
2: 啊，是吧、
1: 嗯、
2: 所以说啊，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品，大家已经明白，那为啥要在我们这买呢？从今天我们节目里下单享受专属福利价啊，10盒，
1: 嗯，
2: 199，
1: 嗯，
2: 每盒有10袋，每袋里边就是一副嘛，能啊做2天，对不对？做一次的，
1: 嗯、对，
2: 到手足足200贴，每天贴上15分钟，就可以帮助有效的缓解您的眼疲劳。
1: 对，所以大家呢，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解锁这一份护眼的福利了啊！
2: 是，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一起给眼睛做一个 SPA， 可以多囤几盒，199块钱，10盒，每盒有10袋，每袋2贴，到手足足200贴。你看，
2: 除了用眼啊。
1: 嗯，
2: 比较疲劳的这些朋友们之外，我们也推荐戴美瞳啊、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
1: 嗯，
2: 对吧？没事的时候也给眼睛啊做这么做上那么一个放松的死片儿。
1: 对，那一定是闭着眼睛的
2: 片儿。那不然，
1: 真的太怕了。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大家听着，就开玩笑去尝试啊。就用完之后记得一定要洗掉一下，因为它是中草药。
2: 对，所以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清凉的感受啊。
1: 对，所以你如果说眼部有一些伤口、有一些湿疹、皮炎是不可以使用的。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如果有就是我使用不适的话，就立即停止。
2: 嗯，
1: 儿童在成人的监督下去使用，避免误食。你别听这名，哎，中草药听起来都挺好吃，哎，蓝莓，对，千万别让小朋友误食了。
2: 没错啊，
1: 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入眼了，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去给它清洗干净啊。
2: 是。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下班即可以获取我们的链接了。你看我们就说昨天啊，直接下掉咱们的这个燕窝。
1: 对，
2: 今天为大家换品了。
1: 对，今天就是这个眼贴了。眼贴可能大家也蛮需要的。嗯，每天去护理一下，午休的时候贴一下。
2: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和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眼贴，我相信大家更多的是干什么呢？其实也差不多19.9一盒。
1: 嗯，
2: 那种蒸汽发热眼贴。
1: 嗯，
2: 对吧？中午午休的时候没事啊，放上一点点。但是要告诉大家，其实眼睛是比较脆弱的，低温烫伤，哪怕是隔着咱们的眼皮，也会给自己的眼睛带来一定的负担。
1: 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有吗？杨幂就被这个蒸汽眼罩给烫伤了，脸上留个小疤，那几天都没能进组。
2: 对呀，啊，我还敢留言了，你没事吧？真的。
1: 汪东军是问这东西艾草味重不重？
2: 不重，要告诉咱它就是一个中药草本的味道，而且用完了之后咱干嘛？首先你不会给别人带来气味上负担，
1: 嗯。
2: 第二，你用完之后一洗，带来的是这样清凉凉的感受。为什么要选择在小满这个节气，或者是即将夏季来临的时候推荐给大家？就是这种清凉的感觉。咱午休完了，对吧？15分钟闭闭眼，你不仅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这样提神醒脑的感觉。
1: 其实我是在回忆，我似乎没有闻到艾草味道，它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中。中药就里面的草药的草本的味道，
2: 嗯，
1: 是不重的，但是它因为本来就是纯粹的草本嘛，所以是有一点草本味道的。
2: 是，
1: 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吧。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捞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两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G2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货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规划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
1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做好心情，下班路上继续和大家畅聊啦。大家好，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
0: 哎，大齐，我得考考你。你说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但是有的时候吧，看个电影看个电视剧，那眼泪哗哗的，那叫一个入戏太深。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上一次因为看啥流眼泪是什么时候？看的是啥？你还记得吗？
1: 看的是什么？阿妈的新书。
0: 我真的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热烈的讨论这部剧，尤其还有这个潮汕小伙们，90后小伙柠檬茶来给我们猛烈的推荐。他说阿妈的情书就像我们潮汕的一碗白粥，你以为只是一碗白粥，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配菜。
1: 是，看起来之后本来就单纯的是以为就是像什么互通书信对吧，互表钟情，本来就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后来发现啊，还有很多责任感甚至亲情在里面啊，还有很多大爱啊。说实话的，我看的时候真的是给我整破防了，而且整个影厅里边都在
0: 就很多人都说你得抱着一个纸巾盒去，因为除了你自己擦，你还得给旁边的人发
1: 啊。那他们哭死吧管他们自己呢，真的，我自己哭爽就行了。
0: 我还看到一个小伙伴最近分享说，就是一个人去看了这部电影，幸亏是一个人看的，因为哭得有点太不体面了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啊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我看的普通话版本但是我决定的话就是周五就是下班以后的话再去补一个潮汕话的版本因为在里边的话三个这封书信出现过三次他们是分别三个身份的角色，然后在三个不同的时空和境况之下。
0: 千万别剧透，还有很多小伙伴
1: 我不剧透，我只是说啊，他们在当下呢，你对于故事和我们观众是一样，对于故事未知全貌，他们对于这篇啊咱们这样的一个情书的情感的重量所表达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着情话嘛，衷肠嘛，
0: 那就是个爱情故事吧，
1: 对吧？哎呀，他就挺肉麻，挺会说的。哎呀，从头酥到尾，挺会说。你看这读个书就是不一样，不会只不像我们只会说宝剑，我受你一扣子，不是这种。人家你看表达是吧，又对仗又充满着意象。到后来你慢慢知道了其中的故事的全貌的之后，你再一听，特别是里边潮汕的乡音，你再出来啊，你就觉得哇，真的，为什么说中国人发明的文字是最有文学素养的这样的一个语种之一，也表达的淋漓尽致。
0: 对，
1: 再加上了这样方言的加持和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具象，就让你觉得真不容易啊。
0: 行，咱们今天好心情小剧场要聊的话题就是特别应景，
1: 行
0: 啊，也特别走心。
1: 521
0: 嘛，今天配上小满，咱们就是情感将满未满的时候最容易共情。
1: 行，
0: 所以我们今天好心情小剧场跟大家聊一聊，你还记得上一次让你流泪和入戏很深的一部影视作品吗？
1: 来吧，各位朋友们，
0: 来啊！我刚才看到了，就是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是特种兵。
1: 我是特种兵，
0: 我是特种兵的
1: 特种兵是生大椰汁儿。
0: 我刚想了半天，他说我是特种兵第一部，
1: 是。
0: 而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就是想去当兵但有多个原因都没去成。
1: 是，
0: 但是里面有好多的情节都很好哭，
1: 是吧？这个的话就跟父辈的话可能有一些是隔空的这样的一些情感的传递的。当年爸爸那辈的话看完少林寺也想剃头去嵩山的，对吧？还有呢，叮当也说了也想问一下，有时候高架上偶尔会出现的猫猫狗狗都哪来的啊？就有的呢可能是一些小流浪啊，他们就在那儿定居了，因为呢可能受到人的就是四两脚兽嘛，受两脚兽本人的打扰比较少一点啊。
0: 现在我看到还有一个小伙伴分享，他说不出意外的话，感觉阿嬷的情书今晚票房都要破8亿了而且说现在有很多小伙伴非常嘴硬，说自己铁石心肠从来都不会哭，
1: 是，
0: 但这部电影就会打脸那些小伙伴，就是越是说自己不会哭的人哭得越狠。
1: 怎么说呢，哭不哭流不流泪的话并不是他有没有打动你的真情，对吧？任何的艺术作品呢，只要能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收获，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
0: 海豚湾伯爵说看哭的还是小时候的时候事儿
1: 啊，妈妈再爱我一次。
0: 他说春天后母心，
1: 春天就是立春，你看过吗？
0: 我没有看过。
1: 春天后母心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啊，就属于里边一出来之后你知道哪位女主角只要一出来你就知道她呀肯定是过得最惨的，就像什么田小草这种一样，就一出来你一看到你啊，明白了，苦大仇深，然后呢生活里边境遇非常惨，但是还保持着善心，就是那种刘三好类型的啊。
0: 来，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不好意思，咱们今天下班路上的口号就是快乐要分享，眼泪也得拿出来晒一晒。
1: 是，
0: 就我最近一直就是在看的，刚刚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还有窦骁他们主演的新剧，
1: 叫做
0: 就是主角
1: 啊，
0: 就是一个推广秦腔的影视剧。而且我发现身边好几个小姐妹同时也在看，就大家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看，泪点很多啊，就我是 就昨天刚刚更新的那一集，在看到老艺术家就为了自己的舞台执念、为了一场戏的圆满奉上了自己的生命。
1: 哦，戏比天大。
0: 就是那个要秦腔里面说花旦的绝技，要吹81口气的那个火，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差最后一口，只吹了80口，没有完成那部戏。
1: 是，
0: 然后后来就经过历史原因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再演戏了。那重新站上舞台上，那他就是他的执念，累死了也要把81口气吹完，
1: 是吧？
0: 哎，就是当时就我啊，就是圆满了吧，就感觉是圆满了，
1: 是吧？
0: 同时他也是，
1: 其实是圆寂了。
0: 他也是为了给徒弟暖场嘛，用自己的戏来垫场、就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传承的执着，就反正都有点容易让人感动，
1: 是吧？徒弟说这礼太重了。
0: 但我姐妹更夸张，她说舅舅张嘉译从那个监狱回来的时候她就哭了，
1: 是
0: 昨天看到狗尸离开的时候又是极致的悲痛，她不是简单的哭，她是鼻酸头痛、哭的鼻酸头痛，
1: 是吧？
0: 对，然后我还看到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说 TVB 经典的下线台词，
1: 下线台词，
0: 我最近家庭和睦有个乖巧的女儿，得空饮茶先
1: 啊，做完这一单之后我就要移民加拿大，你就知道哦，马上要下线了，不好意思啊。然后，哦，除此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塞外放马牧羊啊。你也知道马上就要下线，这种 flag 一立的话，那就马上要下线了啊。
0: 对，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呢有哪些影视剧让你十分感动呢？
1: 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喽。

0: 我们也是准备的很齐全，大家聊到给阿妈的情书呢，这个插曲咱们就奉上，也是非常好听、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但我估计，刚刚整首歌只有90后小伙儿柠檬茶，我们直播间这位小伙伴可能听懂了。
1: 他可能也不会说潮汕话，因为说据说本地的年轻人已经50%可能啊不太会懂得说方言了。
0: 所以你看，保护方言啊，家人们，今天同时我们车厢麦咖啡是请大家演唱一首方言歌曲，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唱一唱。结果刚才看到有这个花姐啊，还有一条语音，还有6666，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是我们花姐她唱到。

0: 春泥，浪了一袭风褛。
1: 你还接下去了，你也挺厉害的。
2: 对吧？这个还挺出名的，偏偏喜欢你是麦霞啊。
1: 还有练练练练。
3: 机器灵，看赛道，恁那边里静安跳，跳水板跳，跳的那个人已经回家了。
2: 这略略略略啊！
1: 他在挑什么？
2: 就是的的确确，这需要干什么呢？就是偶尔啊，
1: 嗯，
2: 咱们歌声可能也需要点导航。这
1: 小
2: 小
1: 方向，
2: 哎，有一点点啊。
1: 哎，八七大叔下班了，嗯，看听一下他唱的是什么歌。

0: 就算你再铺空床，不敌天气，浪奔奔吧，都可认得你。
1: 王菲约定都是粤语啊，到目前还有下半将，他说有那个恭喜阿米啊，那是什么呀？那是闽南语，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2: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秦淮景，
1: 来吧。
2: 好了，不会了。
1: 那没事，咱有那个上哟。哎呦，咳嗽，上有替大来，下有
2: 广告的时间到了，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继续演唱吧。
1: 行，没有问题。
2: 今天准备的也是一首方言歌曲。

搞错，有咁先睇错。

0: 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心情，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
0: 嘿，各位小伙伴，我是向向，
4: 我是大老师。来，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聊一聊最近让你泪如雨下的影视剧作品的情节都有哪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4: 是
0: 啊，同时呢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唱一下和方言相关的歌曲。
4: 嗯，
0: 那么在聆听大家的歌声之前呢，我们享乐先锋队啊也来说一点大家能吃的东西。
4: 行，
0: 因为前段时间老有粉丝们都说你们这个点就专说不让我们吃东西。
4: 我们就这点快乐了。
0: 今天我们让你们吃，
4: 是吧？
0: 嗯，
4: 那吃什么呢？
0: 嗯，
4: 吃一个呀，天然食物号称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礼物。
0: 嗯，
4: 蛋白质质量很高，被世界卫生组织写进指南里的完美蛋白质来源，那就是
0: 鸡蛋。
4: 嗨。
0: 你别小看，
4: 嗯，
0: 它虽然可能是我们餐桌上面最朴素的存在，因为它很便宜嘛，
4: 对，
0: 很家常，
4: 哎，
0: 很随处可见，但它也是祖宗严选的营养品。
4: 我觉得这不是大自然送我们的礼物，
0: 嗯，
4: 是母鸡，是母鸡送我们的礼物啊。
0: 那是先有的蛋还是先有的鸡？
4: 那是个哲学的问题。
0: 那到头来还是大自然的馈赠。
4: 来，
0: 反正刻在人类骨子里的安全感食物一定是有鸡蛋的。
4: 对，
0: 你成人吃鸡蛋。增肌减脂，
4: 哎，
0: 全都拿捏了，
4: 是
0: 热量又适中，饱腹感又强，还能降低我们的食欲，促进我们肌肉蛋白的合成。
4: 其实鸡蛋对于我来说，我就一个印象，
0: 嗯，
4: 它怎么做都好吃，很难做失败，对不对？而且上了年纪之后啊，补蛋白很难，肉咬不动了，奶喝腻了，食欲下降不振了，
0: 嗯，
4: 偏偏这鸡蛋呢，你这么一蒸或者一煮又倍儿嫩，对吧？做法又多样，不管正餐、加餐或者零食，它都合适。
0: 对，那吃鸡蛋的健康好处其实也被科学家们每天都在认证嘛。你每天吃一个鸡蛋，嗯，甚至你的就是大脑都能比别人聪明更多年，就痴呆的风险都会大大降低。
4: 是，
0: 嗯，而且是与有这个数据支撑的，就是与每月吃一次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和每天都吃一次鸡蛋的人来讲呢，这个嗯，患痴呆症的风险下降了56%和79%。
4: 很多朋友们都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啊。
0: 嗯，
4: 其实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表示，不要扔掉蛋黄。
0: 嗯，
4: 饮食中的胆固醇啊，只占体内胆固醇来源很小的部分。目前研究已经证实了，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并不会升高啊，你的就是那个叫坏脂或者坏脂肪啊。
0: 嗯，
4: 而且呢，蛋黄啊。也就不会升高你的坏胆固醇，
0: 就那个低密度脂蛋白。
4: 对，更何况呢，鸡蛋的蛋黄还是它营养的主要的浓缩的精华，你扔掉了，那你这颗鸡蛋说实话你等于白吃了60%。
0: 对，只是说实话不建议血脂高的朋友去过量吃，
4: 一天吃5个6个那不行。
0: 对，倒是刚才也说了，说那个不建议生食，不就是鸡蛋怎么吃都好吃，
4: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生吃鸡蛋啊，
4: 嗯，
0: 因为生鸡蛋的这个抗生物素蛋白还有它这抗胰蛋白酶物质，它会妨碍生物素和蛋白质消化吸收。
4: 嗯，
0: 同时生食鸡蛋它的蛋白质真实回肠就是消化性仅有51.3%，它的营养近乎折腰了。而且生吃鸡蛋还有可能会增加一些像沙门氏菌之类的风险，就是得不偿失。
4: 对，而且呢不建议吃

0: 蛋，
1: 嗯，
0: 炒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蛋黄被打散之后，吸油能力就飙升了呀，
1: 对，
0: 原地就让热量给爆炸了，是吧？就比如说咱们吃螺蛳粉那时候，那一块炸蛋可要比整碗粉的热量都高了啊！
1: 是，你要实在馋这一口，你就少放一点油，然后选择吸油相对少的荷包蛋，
0: 哎、
1: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0: 都不香了，
1: 你也别给它翻面，就单面荷包。
0: 天哪，然后也选择不粘锅不加油。
1: 你蒸煮鸡蛋的话，那是最健康的，但是记得你也这个煮也不能煮太久，那、跟蛋黄之前的是去学习一下。
0: 行，
1: 煮时间长呢，会使蛋白过分的凝固，它就会影响消化和吸收的利用率。水烧开之后呢，小火煮个5到6分钟就可以了。
0: 其实对我们来讲啊，鸡蛋从来都不是食物，因为小的时候的话，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那边都认为鸡蛋是非常有营养的东西，对吧？特别妈妈他们啊，都有一个刻进 DNA 里的行为，出门只会不会带零食，他只会带两种东西，
1: 哎，
0: 黄瓜和鸡蛋，对吧？塞进包里啊，
1: 嗯，
0: 而且对妈妈来说的话，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和温暖，
1: 嗯，
0: 也是长大后加班到深夜泡面里边加个卤蛋犒劳自己的倔强。
1: 对，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老家亲戚就非要让你带上一筐的牵挂，
0: 叫做笨鸡蛋。
1: 他也是走过了艰苦岁月的长辈，他在他们的心中最朴实安稳的营养担当。就说别的很补充营养他们都不信，
0: 嗯，
1: 但是你早餐什么都可以不吃，但一定要吃颗鸡蛋，也是他们笃信的习惯。
0: 没错啊，
1: 鸡蛋它也见证了地球上面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奋斗和爱意，是不是升华？
0: 真的，而且呢，现在也真想由衷的夸一句，老鸡家满门忠烈，
1: 都好吃。
0: 蛋的话，你看咱就从凉菜，对吧，到配菜，到甜点，到主菜，煎炸卤烹烤，它都能行，
1: 都需要。
0: 然后胚胎活珠子，是不是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受精卵就是笨鸡蛋，对吧？那就是活珠子。到后来长大之后，童子鸡，
1: 童子鸡，
0: 到后来手撕鸡、椒麻鸡、烤鸡、炸鸡、小公鸡。晚上咱们就吃鸡，大吉大利啊！今晚咱们就吃鸡啊！
1: 你是不是夸一句老鸡家满门忠烈？
0: 馋了。
1: 来吧，感谢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在互动区给我们留下让你印象深刻的影视剧情节，还有一些方言歌曲哦。
0: 或者留下一些你印象深刻觉得比较好吃鸡的做法也行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5: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各位小伙伴们，说点正事儿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短视频平台上面呢，最近有一个词一直在像病毒一样蔓延，
4: 叫做
9: “碳水脸”。本来呢，其实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异化成了一场对于外貌的刻薄评价。
4: 参考是什么呢？参考就是副手指面相。
9: 人们呢，每天常见的主食是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
4: 就是。
9: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警惕一下，这种裹着科学外衣的歧视正在通过给一碗米饭贴标签，给一种长相下定义，制造对立矛盾，撕裂社会的包容底线。
4: 真的。
9: 那中国营养学会其实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应该占到我们每日能量摄入的50%到65%。正常去摄入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与面部脂肪堆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有医生公开澄清了误区，表明人脸部的轮廓主要是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决定的，受遗传、年龄、激素水平影响更大一些。单纯归咎于碳水，就像是喝水都胖一样的荒谬。
4: 而且呢，现在这些博主啊，只要带了碳水脸，都会加一个大前提：我是怎么用3年时间战胜碳水脸的，对不对？就搞得我显得我们自己一个都很懒的样子啊！千万不要再把这些啊所谓的身材或者样貌的焦虑再给它标签。

0: 分化合理化啊。
1: 嗯，
0: 咱是任何人都有着自己的非常发光和美好的地方，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啊。再来关注一下吧，5月20号有网友报啊，剧方砸千万重金做剧情切片买推流，2000万才换得一条百万的虚赞流量。
1: 嗯，
0: 追剧转化率惨不忍睹啊，多部剧集呢接连被平台下架，而主角则硬刚啊，这个平台不做短视频营销照样能够热度破圈，连带宣传该剧的秦腔直播遭到封禁。对此呢，像是某媒体也发布了辟谣，
1: 是抖音自己的官方辟谣账号啊，叫抖音黑板报，他自己发文辟谣了这些这个谣言。
0: 是，首先第一个就给亚妈的情书啊，2000万投流是谣言。主创呢在公开采访中多次表示没有宣发预算，你想想他们拍都拍那么凶了。
1: 嗯，
0: 说他们呢也会和主创团队做过核实，确认这一信息纯属编造。事实上啊，据他们了解，历史上单部剧集在抖音的最高营销投入也不到这个数的五分之一，也就400万左右啊。
1: 嗯，
0: 第二呢，秦腔直播是因剧宣被封禁也为谣言。实际情况呢是抖音规则禁止录播伪装为直播，该账号啊系多次涉及了录播播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录屏，违规被处罚的和电视剧剧宣无关。近期呢，抖音和某视频平台合作到期，为了避免出现法律纠纷，对相关版权内容传播啊也做了相关的限制。关于大家讨论的电视剧官方账号是否可以发布版权内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视频平台版权方将官方抖音号发布内容列为平权，便列为平台侵权的证据。因此啊，电视剧官方账号发布版权内容也需要有视频平台版权方的明确授权。目前啊，为了防止抖音未收到该剧的有关的材料，
1: 嗯，
0: 相关的电视剧抖音账号或者创作账号在提供完善的 IP 版权文件证明之后，也是可以正常的宣发内容的啊。
1: 继续再来关注特斯拉，最近呢就是官推在今天上午发文公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
0: 就他们支架，
1: 其中提到了监督版的 FSD 可以在中国使用。收费方面呢，欧洲地区的监督版 FSD 呢目前仅支持订阅制，一次性买断方案呢已经在2026年的2月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取消了，
0: 撵不上了。
1: 对，有车主呢是每月订阅费用啊是99欧元，是立陶宛车主啊，每月订阅费为99欧元。那如果说此前已经购买了增强版的 Autopilot， 那么月费可以低到49欧元。
0: 嗯，
1: 那特斯拉也表示说，随着这个该系统逐步向无监督自动驾驶迭代升级，订阅价格后续其实还会上调。
0: 就不一定是不是这个。
1: 对，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招聘页面显示特斯拉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武汉九座城市招聘了智驾测试技师。那么这个招聘的职位呢属于研发自动驾驶 Autopilot 的部门，显示呢可能需要灵活出差到国内外各地，在公共道路还有测试跑道和验证场地对车辆进行实地测试。另外呢，今年的四月份呢，特斯拉也发文表示正在努力早日在中国市场推出智能辅助驾驶。
0: 目前呢，咱们大多数人使用的智驾系统或者辅助驾驶系统都是激光雷达方案的，而他们呢使用的是纯视觉方案。也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你会相信啊纯视觉方案的自驾吗？再来关注吧，云南玉溪啊，最近一部被称为国产版爱死机的 AI 原创短片叫《丧尸清道夫》最近火了，不但呢收获了超千万的播放量，好莱坞制作人更是疯狂的寻找制作者，并最终联系上了云南玉溪小伙刘敏瑜、刘子瑜。
1: 嗯，
0: 中专毕业的刘子瑜啊，主业是在上班的，副业呢是婚礼的摄像师。今年一月份接触到了 AI 创作，这部国产版《爱死机》花费了他差不多10天的创作时间，成本呢也就3000块钱左右。对于能火，刘子瑜表示将继续研究深耕AI 创作，争取出现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最近一部恋综怦然心动，20岁的男嘉宾李佳凯在520收官直播宣布与女嘉宾妍妍做朋友之后呢，当晚就被前女友直播爆出了低俗聊天的记录，
0: 当场塌房
1: 啊，还有2个微信用来规避审查等等的黑料，引发了全网对恋综背调机制失效的集体声讨。追综艺啊，大家千万不要入戏太深了。那521今天遇上了小满，小满至夏初长，风渐暖，浓事忙，时时鲜，长心凉，也愿大家小得盈满啊，也是万事皆可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两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有没有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了。
3: 嗯，
2: 赫莲娜的黑绷带50%玻色因的50毫升，正装1999块钱，您可以拿走2瓶。
3: 是，
2: 购物的链接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但是大家记得要添加一下福利官，因为你还可以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哦。
3: 是，说随机啊，省个20到52块。如果您呢觉得不太适合自己，退单的话，咱1块钱的膨胀金也是返回到您自己的账户的啊。
2: 同时呢，大家记得这个1块钱的膨胀金，20元或者是52元的膨胀金，每单都能立减，囤的多呢可以省的更多。还有就是下单累积满520、1520、2520、5200，每一档都有专属的520好礼，不是廉价的小玩意儿，都平时用得着的，拿得出手的品质好物。
3: 是，
2: 包括如果您就是需要黑绷带，那就直接可以去下单1999，带走2瓶正装。
3: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即可啦。
2: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喽，跟大家说再见啦，
3: 拜拜。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

0: 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缓行，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成熟方向吴江南路段受车流量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山海之间，咸淡水交汇处，一种鲜美正在酝酿。来，一身青绿色的盔甲，一对威风凛凛的大螯，体型巨大的青蟹用实力在餐桌上横行无忌。近水楼台先得蟹，江门人历来就有吃蟹的传统。青蟹肉质细嫩，蟹膏丰满，爽滑清甜， 中秋节前后，在这些威武潇洒的蟹将军中，将会有蟹荣升为蟹中之王——黄油蟹。黄油蟹是青蟹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出现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一。盛夏时分，带膏的青蟹在阳光暴晒下，蟹膏会化成油脂渗透到全身各处。要品尝到品质绝佳的黄油蟹，除了运气，还得有锐利的眼光。
9: 你首先呢，它那个尾巴那个籽，这一点很关键了、红红的，像往花生油一样的。完之后呢，你要看这里面都是黄的，到屁股。
1: 李敏鹏专做螃蟹20年，人称蟹鹏。当黄油蟹遇到了蟹鹏，蟹中之王算是遇到了对手。
10: 任何食材只有螃蟹有这个功能，就是五味俱全。
1: 将黄油蟹进行冰镇，确保一咬一足都完好无缺，待冻至麻木微僵，再翻转蟹身放入蒸笼，这样才能避免蟹油的流失。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能凸显黄油蟹的原汁原味。蒸到恰到好处的黄油蟹高脂肥美，连蟹肉都是金黄色的，用嘴啜一啜，满嘴都是清甜香浓的蟹膏。除了成功挑战清蒸黄油蟹，蟹鹏独创的炒蟹也别有一番风味。在蟹鹏的安排下，青蟹遇见了盘中挚友萝卜。
10: 全世界都没人用萝卜炒东西，这个跨越性的吗？啊，颠覆性的，没人想。萝卜呢，其实是白搭的一种食材，它搭什么都好吃，而且吃完了螃蟹呢，这个萝卜可以当小菜。
1: 萝卜炒蟹的关键在于蟹鹏独创的秘制配料。螃蟹、萝卜和辣椒调和着秘制酱料，在热火中相互碰撞。麻、辣、鲜、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红的诱人，红的热辣。
9: 那李姐，黄油蟹不能黄色的吗？
1: 厨师唯有遇到优质的蟹，才能称得上棋逢对手。每一只蟹从弱不禁风的蟹苗，变身为饱满健壮的成蟹，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养蟹人的精心呵护。看来对手也需要培养。在中山南朗镇，沿着蜿蜒的海岸分布着3万多亩养殖池塘，独特的水文条件让这里成了青蟹家族的风水宝地。
11: 我们这里就是珠江口啊，这个是咸淡水交界的地方，我们的水的咸度一般都是在3到6度之间，那个螃蟹养出来是比较鲜美的。
1: 10年前，看着青蟹生意一路风生水起，李文征也大胆地租下了这片300多亩的蟹塘，一展拳脚。青蟹从蟹苗下塘到成蟹上市，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气温的高低、糖水的咸淡都会直接影响青蟹的品质。
11: 这个是验那个水的咸度，四格水大概有5度，咸度太大的话 就吃不到那种鲜美的味道。
2: 糖水咸淡度的变化需要养蟹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须臾不离的追踪。知蟹莫若养蟹人，于蟹而言，李文征是知己，他自然最了解青蟹的口味，每日加餐是李文征的青蟹长膘的秘密。
11: 现在我们养螃蟹好像养小孩一样，是花很多心思，是要很多的经验。
10: 多了这个螃蟹吃不完，这个螺会死掉，死掉就会污染了这个塘啊。小了它就不够肥，所以这个还是比较讲究的。
2: 李文征用心观察小家伙们的进食情况，定期检查水质，对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几日的暴雨，水位上涨，这让李文征心生不安。
10: 站起来的地方会不会有洞？因为这个天气变了，这个螃蟹很容易跑出来的。
2: 今晚气温骤降，但是李文征和伙计们必须留在这里，他们要守护这300多亩池塘里的青蟹，直至黎明。

0: 经过了一年的辛劳和守候，李文征终于盼来了蟹肥的季节。天微微亮，李文征就和伙计们开始收蟹了。青蟹一般躲在温度较低的塘底，只有等待它们夜间活动时进入蟹笼，人们才能将其收起。
1: 啊，估计这笼多不多啊？
2: 应该多的，
1: 都海里的。这够啊，包够了。养螃蟹呢，
3: 基本上就是繁琐的。
1: 但是看到这个螃蟹这么肥美，其实心里也是很开心的。
2: 多谢够了吧？
0: 一只蟹的胃离不开烹蟹行家年复一年的坚守，一只蟹的鲜需要养蟹人日以继夜的呵护。美味从来不是唾手可得，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更应珍惜。付出辛劳才能换来螃蟹黄满膏肥，这一点远在千里之外的杜乃和深有体会。
4: 他这两天呢，多的地儿多喂点啊，这两天吃的多了，那个你都多的地儿啊，你都多嚷嚷吧，啊，嚷紧点了啊，那媳妇喂那个媳妇那苗去，嗯啊。
0: 眼前的这片稻田将近100亩，乍一看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浮萍下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是稻田蟹，宁河人称七里海河蟹，因生长在七里海湿地水域而得名。七里海是中国滨海典型的古系湖湿地，富含微量元素，非常适合河蟹生长。早先宁河人多在七里海养蟹，近年来因湿地保护，养蟹人将七里海河蟹引到稻田中喂养。水稻互蟹，蟹吃虫饵稻花，蟹稻共生。河蟹从幼苗到成蟹一般要蜕壳20次左右，每次蜕壳都是一次成长。秋初，七里海河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后进入长高的关键期，杜乃和时刻都在关注河蟹的生长情况，以便及时补充饵料。10月，秋风送爽，稻谷飘香，恰是河。

0: 界肥美食。宁河大大小小的水稻田里，养蟹人竞相捕捞。养蟹30多年的杜乃河再次喜迎丰收，每天都能满载而归。
1: 这个我们的奇莱海河蟹啊，它有个特点，看这边的颜色，它有点透紫。老人们说什么呢？奇莱海紫蟹紫蟹的，就是因为这里的河蟹啊太肥了，把那个卵黄都透个壳都透过来。
0: 好的螃蟹，青黑色蟹盖，白色蟹鳍，金色蟹腿毛，这样的蟹不愁卖。杜乃河每天都能卖出250多公斤河蟹，高峰时期能卖掉1000公斤。每逢收蟹时节，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的消耗极大，这时吃一碗河蟹面便是化解疲惫的最佳良方。妻子张云翠每天都要提前为家人准备。
2: 做河蟹面，一般的来说，我们都挑这种母蟹，母蟹呢它油黄，做出河蟹面来特别好吃。
0: 撬开蟹盖，将蟹黄取出来单独存放，其余只保留蟹身。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这些刚刚成熟的河蟹虽个头不大，但个个高满黄肥，是做河蟹面的最佳拍档。为了最大化的发挥蟹的鲜香，宁河人对蟹身的处理更为细致，处理成小块的蟹身，冲捣成泥。
2: 要是捣个3-5斤河蟹得用半个小时啊，太费劲了。可是都爱吃啊。终于把这个河蟹捣成泥了，哎呀，太难捣了。
0: 20分钟后，河蟹被冲捣成泥状，此时加入清水，将蟹泥卸开，浸泡之后再过滤掉碎渣，只取滤出的蟹汁。处理好的蟹黄和蟹汁还需分开加工。蟹黄鲜而不腥，为了保留鲜味，不用其他佐料，只需加盐，快速翻炒2分钟即可盛出备用。虽然已经做了几十年河蟹面，但每次煮蟹汁，张云翠都十分专注。河蟹面好吃与否，熬煮蟹汁最为关键。
9: 好，可以。
2: 做河蟹面这部分最关键的，你们看那个刚才咱们捣那个蟹吗？都捣碎了吗？滤出来那个水吗？这就是那个蟹肉。
0: 由于蟹汁中含有很多蟹肉，容易粘锅，因此蟹汁下锅后必须不停地搅动。这些不断翻滚的白色肉末便是蟹肉，待蟹肉满锅时才能加入手擀面条一起煮熟。

0: 待面盛入碗中，最后加入炒熟的蟹黄，一碗色香味形俱全的河蟹面便出炉了。挑选、处理、煮制，小小一碗河蟹面大费功夫，繁琐细致的制作工序正是心意的表达。和人对河蟹的喜爱已融到骨子里，在这里秋季吃蟹早已成为一种饮食风俗，堪称隆重。每年新蟹上市之际，好客的杜乃河都会邀请亲朋品尝新蟹。
1: 弄熟了啊，螃蟹熟成也挺好，稻谷眼手也都进来了啊，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啊。
0: 掀开硬壳，鲜香的蟹膏，肥嫩的蟹肉入口的一刻，幸福伴着鲜美直抵心头。家人朋友吃得开心，这是每位创造者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含蓄的中国人善于借助美食表情达意，餐桌上品质极佳的稻田蟹表达着杜乃河待客的诚意，大费周章的河蟹面传递着妻子对丈夫的疼惜，有时候美食还可以表达炽热的爱意。在表白这件事上，螃蟹帮了渔民孙玉龙大忙，对手有时也能成为帮手。

0: 年富力强的孙玉龙是目前岛上唯一过着传统渔民生活的年轻人，他的同龄人大多都去岛外谋生了，孙玉龙却坚持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外出打工几年后，他带着一个贤惠能干的媳妇儿回到了岛上。孙玉龙能获得媳妇儿的芳心，离不开螃蟹的助力。
1: 带上我追他来，他要吃海鲜，我就拿海鲜追；那个鱼不答应吃，就爱吃螃蟹，我就每次拿大碗给他。走，回家啊！嗯，哥哥走了，
2: 走了。

0: 清晨五点半，他和朝阳一同出现在海平面上。孙玉龙在大海中找寻的螃蟹叫梭子蟹。冬季来临，梭子蟹蓄足了肥美的膏汁，准备越冬。这时的蟹尤为鲜美。
1: 有。
0: 梭子蟹生长在海底，无法靠拉网捕捞，但只要在海底放上一只蟹笼，笼里放好诱饵，梭子蟹就会手到擒来。孙玉龙摸准其习性，下了九处共计450个地笼，比其他人多了一倍。他坚信勤奋必有

好上来的时候，心里就期盼着，这龙它有没有螃蟹呀、啊？有没有大的、啊？

0: 每天都有商贩守在码头等待梭子蟹的到来，孙玉龙自己也要留下一些和家人分享。
1: 我媳妇儿这样喜欢蟹，这留着给她吃的。她喜欢有份清蒸的，再有一个就是切开了和那个麻椒爆炒的。
2: 我回来了。
1: Hello。
0: 好的食材必须匹配最佳的烹饪方法。对于烹鲜这件事，孙玉龙的母亲孙翠香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孙翠香蒸蟹与众不同，蒸蟹之前先用海水冲洗，这能让螃蟹在海水中苏醒，再次激活它们的生命力。为了最大限度激发螃蟹的鲜味，孙翠香还有一个绝招，他不用冷水蒸蟹，而用70-80度左右的热水。经过海水冲洗后的螃蟹更有活力，一入锅便燥热难耐，剧烈挣扎。随着蒸汽温度不断升高，蟹肉在紧绷的瞬间熟透，蟹黄蟹膏也迅速凝固。相较于冷水蒸蟹，这样的做法用时更短，螃蟹的鲜味也不会随着蒸汽的散发而流失。15分钟左右，青色的蟹壳变得橙红发亮，一道鲜香的蒸蟹大功告成。海水洗，热水蒸，两个不起眼的小窍门催生出了一道不可多得的世间美味。小一点的蟹可以做成另一种美味，一刀劈成两半，快速裹上面糊，放入油锅高温油炸。
3: 这个盖炸着发红了，里头都不进了油了，就是了。
0: 花生油和面糊锁住蟹壳内蟹膏、蟹肉的水分，最大限度保留了螃蟹的原汁原味。

0: 来，想吃吗？
1: 是，
2: 谢谢。
3: 剥开蟹壳，丰满的蟹膏鲜香滑嫩，咬开蟹钳，银白的蟹肉渗出鲜美的汤汁。

0: 鲜脆香炸出来的螃蟹，蟹壳酥脆，嚼碎可食，壳里的蟹肉却还软嫩弹滑，蟹汁饱满，口感格外丰富。
1: 反正钱我觉得是挣多挣少都一样，只要我们三口子平安健康的啊，一回家我们坐在一起再看着我姑娘聊天，这种心情是我最好的。
2: 嗯，差不多吧，这
3: 是哟，是哟。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海打鱼虽然辛苦，但收获的喜悦和自由的生活，让这份辛苦转化成了热爱。一只蟹就是一段故事，故事发生在建方的荷塘、劳作的稻田、苍茫的大海、烟火缭绕的厨房。故事中有养蟹人的付出，有渔民的期待，有制作者的心意，还有时刻的惊喜。一只蟹就是一场盛宴，齿颊留香，心中澎湃，眼里满是星辰大海。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

0: 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1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2: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说到山西啊，这里古物古建多，相关的博物馆呢也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堪称青铜文物的宝库，其丰富资源足以支撑起一座进字号的青铜博物馆。
13: 是的，位于太原的山西青铜博物馆是我国首个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等2000余件青铜器中，珍藏着属于我国青铜时代的厚重与浪漫。
12: 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题分馆，也是新兴的太原网红建筑。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1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这次呢，我们呢要来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我也是哦有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来到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是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的绝佳去处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太原长丰商务区，是隶属于山西博物院。其实呢，我一下车哦，就有看到，远远看到那个建筑是由5个椭圆倒锥体组成的，外立面呢是用红色的金属材质，所以呢，远远看在阳光的折射下，哇，有那个青铜的厚重感哦。外形颜色呢，跟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十分相似，相似哦，十分相似。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泡面桶，所以呢，这边呢就被太原市民戏称5桶方便面，5个大碗面，很有特色，成为太原市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它实际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它就是很类似于红灯笼，实际造型呢源自于传统的红灯笼。然后呢，由于它是倒锥体的结构，象征了青铜礼器的稳重，也将文化的符号与现代的建筑呢完美的融合， 哇，这个方便面的建筑真的太特别了，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
14: 对，而且它还五个连在一起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有它里面哦是有几个部分，有基本陈列、教育互动、数字青铜、临时展览和文创空间五个展览服务体系。基本陈列呢以极金光华为主题来展出文物，上起陶寺，下至秦汉，那跨越整个青铜时代，演绎了中国青铜的文明的辉煌乐章。那展品呢，这边呢我看了展品呢，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哦，就是它是来自于山西省多年来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和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所追缴的文物。
0: 嗯，两大部分啊、哦，
14: 两大部分，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宝贝。是，在博物馆内呢有内设三大的展览板块。为华夏印记、礼乐春秋，还有艺模范这三大的主题。然后呢，它以华夏印记为专题的历史为线索，分为青铜先生、率土内外和赫赫进邦三个单元。那这些呢，就是主要在讲述器与帛的关系，就是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然后礼乐春秋呢，是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有使用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礼乐春秋的专题呢，以礼乐为核心，分为钟鸣鼎食、我武为扬、立身以礼、礼通四方，还有造清之治，还有古风新韵单元。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然后这些主题呢，就是探讨气与理的关系，然后呢来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很有礼制的，还有有关于乐器的那个青铜器。然后再来是技艺模范，它这边呢是以工艺为主线，分为冶石成金、书橱铜工、纸剪玉矾、铸物象形和错彩镂金5个单元。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展现华夏先民呢泛铸青铜的一个智慧之光，反映呢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的它的有一个先进的技艺和贡献在这里。
9: 哦，这个是很好看。
8: 对，其实它里面的青铜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看。那它值得一看的文物哦，我上次就是有在晋商博物院这边有介绍了。还有介绍一个艺尊，然后的艺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艺尊的铭文它记录了艺的父亲已受到周武王的赏赐，这边一尊就在这边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晋公盘，然后它是晋系青铜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晋文公重耳为长女孟姬所做的一个嫁妆。然后那个就盘里的那个小鱼儿还能转动哦，那我就想起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的纸仲江盘，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

然后呢，它盘内装饰了各种浮雕、立雕、各种水生生物，也能原地做平面的360度的旋转，太高超了。然后再来是造青鸟尊，就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一个鸟尊之一，收藏于山西博物馆。哦，它体态健硕，富有灵气。然后它的喙部呢可以开合，哇，它展示了古代的一个铸造的技艺哦。其实呢，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面的哈，一件件的青铜器呢，仿佛呢是打开了通往古代神秘工艺的世界的大门。哇，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各异，工艺复杂，哦，让我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技艺。纹饰呢，雕刻呢更是精美绝伦，有兽面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等，哇，线条流畅细腻，图案呢构思巧妙，哇，即使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稀可以清晰可辨。还有青铜器上面它有一些小兽，也是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还有在古代的青铜器刚完成好，其实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所以古人称为吉金。然后在汉代文献中的赤金，正是说这种金光闪闪的青铜器。那由于青铜器长期暴露在空气之中，铜与氧气、水、二氧化碳，哇，生成了铜绿色，所以才称为青铜器。由于呢，吉金这种珍贵之物呢，是青铜器一直是属于上层社会使用的奢侈品，它的拥有者是地位崇高的王室贵族。在商周两代呢，青铜器也是神权和政权的重要象征之物。它是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所以呢，它的基本陈列就是吉金光华这个主题来反映出来。

0: 你眼睛。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到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您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

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1000000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1000000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它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

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观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它们傻呢？说它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它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因为他们中的许多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我们都管他们叫海鲜。当然比较正式的称呼是华夏海洋生物，但是您一定不知道，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3: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2: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

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呐、是由这个懒妇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鼓。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鼓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鼓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鼓作业的场景。我们看，两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和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鼓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呢、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他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再会。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手2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驾入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09年，青年导演宁浩执导的喜剧影片《疯狂的赛车》以1000万的投资成本取得了过亿的票房成绩。这部影片呢，让他成为了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迈入1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正式奠定了自己新生代导演的领头羊的地位。这部影片呢，也是宁浩《疯狂三部曲》的第二部。这部影片和06年推出的《疯狂的石头》和2019年春节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跨越14年的时间，构成了宁浩《疯狂三部曲》。相信这三部影片都给听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吧。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喜剧影片《疯狂的赛车》。宁浩是中国内地导演和编剧，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成长较快的导演，先后呢有一些深受大众喜爱的影片。疯狂的赛车当年上映之后呢，票房成功突破了1亿元大关。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演员黄渤第一次担任男一号主演的影片。黄渤也是中国著名的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从业20多年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角色，他主演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斗牛》《泰囧》《亲爱的》《鬼吹灯之寻龙诀》等等作品，曾经获得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等。 2018年的8月10号，黄渤还创作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处女作《一出好戏》在全国上映。黄渤在电影中的造型多变，但是他的出道和成名还是跟小痞子的造型有关。2009年，黄渤在主演了《疯狂的石头》中的笨贼黑皮之后，主演了影片《疯狂的赛车》，都是这一类角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7: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3: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7: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8: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6: 影片中黄渤饰演的耿浩本来是一名银牌自行车运动员，因为被不法商人李法拉陷害而变成了一个送海鲜的卡车司机。耿浩为了照顾被气成瘫痪的师傅，经常把自己的银牌租借给别人赚钱。这一天，耿浩又拿着租借银牌赚来的钱回到了居住地破阁楼里，遭到了师傅的指责。耿浩的师傅在电视里看到骗子李法拉后，气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接着一不小心就滚下了楼梯去世了。耿浩是师傅带大的，他和师傅的感情情同父子。为了安葬师傅，耿浩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丧葬公司，准备给师傅挑选一块好的墓地。
9: 先生，我们这边有好几种户型，您看看，有大户型、小户型，楼中楼，包括还有私人别墅。
10: 来，这位先生不好意思，请你不要抽烟。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值得一生典藏。请看这边，全市的楼价都在涨，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我告诉你。小陆，你在干什么？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去冲杯咖啡好不好？啊，
11: 都背影啊！
10: 我跟你说，你目光有够专业的，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请看这边。稀缺阳光豪宅，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仅余一席。
11: 你这是复式家不？
10: 不好意思，我们是往下一层，好不好？仅售60000块钱，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好不好？
12: 起价。

0: 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服务项目，十八相送一水黑，看上去就像黑社会，有没有？有没有？要的就是气氛，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大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一条龙，这么好的服务，我天天在这里上班，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
1: 咖啡。
0: 小鹿，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给我干嘛？给客户啊。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来一套？
2: 那个，你咋还有没点再便宜点的？
0: 哎呦，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那抱歉了。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
3: 哎，我说你哪个眼看我没钱了？
4: 这个疯狂推销墓地的丧葬公司经理由徐峥饰演。耿浩拿不出这么多钱安葬师傅，于是他就把师傅的骨灰寄放在了寺庙里，然后来到体育场去找李法拉。李法拉是一个卖假药的商人，之前耿浩就是因为受了李法拉的骗而被终身禁赛，所以师傅才会气得瘫痪。现在师傅死了，李法拉却卖假药发财了，耿浩为了安葬师傅只能来找李法拉要钱。这时李法拉正在带领员工在体育场里喊口号。
3: 哎，大帅，今天

0: 喂，
1: 喂，太肥了，我
2: 不认识了。
3: 你是？
2: 是买鹰眼忘了？
3: 你是
0: 耿健家啊？哎，摆好了，摆好，整齐一点点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签证的嘛，出了点事儿，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啊，不，没事，你别害怕。我就寻思你看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
0: 你不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你师父死了，你找我拿钱；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那他阿姨生小孩，我是不是要付产费？没有道理嘛！这社会就讲求证据，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父气死的话，我就给你钱，好不好？哼！啊！哎呦喂！哎呦！啊！哎呦！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别打！
4: 耿浩气急了，对着李法拉就是一顿痛打。可是体育场里有人报了警，耿浩被抓到了派出所，李法拉不依不饶，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
5: 他这是抢劫，他这是勒索，哎，我是讲法律的，他竟然能够打劫我，他不能够抢银行。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调解赔偿还是扣人，你自己选一个。
5: 赔偿？我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怎么赔？
4: 而在另一间审讯室里，耿浩也在和警察周旋着。
2: 我跟你说，都五十万元。
5: 啊，多少钱？五千？你开玩笑，我给他五千？
2: 行行行了，我看出来了，都一样。我跟你说，就会冤枉好人不是？
4: 骗子李法拉不仅欺骗了耿浩，还雇佣了两个杀手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两个杀手把李法拉的妻子绑在冷藏车里，准备杀了他之后向李法拉收钱。不过其中一个杀手比较胆小，拿着一个扳手迟迟不敢下手。
5: 给赶紧去。
3: 妹子，你这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人花钱买你命，俺也是迫不得已，对不服了。
5: 我真鄙视你，刚才人白打你了。我就让你看一下，啥叫干一行爱一行。你还上来，你跟他恶心不恶心？不会上，
7: 不要不要找我，我就面试多少钱，我就面试多少钱啊，我得罪谁啊？
8: 协调队让我那我要全套的有折扣吗？
9: 李宝拉，你帮我
5: 滚出来，我就把你
10: 姐夫，啥的再多一万，利润高，用你有话讲，就体育决定命运了。
5: 婷婷，你把俺当啥人了？俺们是杀手，冤贼，你知道不？
4: 两个杀手为了更多的钱，答应了李法拉妻子的要求，去暗杀李法拉。可是两个贼有贼心没贼胆，最后只是拿着一件李法拉的衬衣，然后沾上点血，就来李法拉妻子这里要钱了。
3: 真死了？倒倒毙命，死得其所。
2: 你再把我干开了，杀个人而已，顺手个死嘛，咱先把我给换结了吧。
4: 突然李法拉居然回到了家。
3: 姐夫，你看这电视多大多特色，咱啥时候能有台这电视？
2: 坐坐，有点城府。
5: 怪吗？不得嘞，我知道吗？
2: 你家，你谁啊？
5: 我，
3: 面熟。

0: 网购啊，这证件上明明就是。
1: 你两个他妈被策反了，
2: 反汉奸走狗背叛我。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哎呀，你俩是两口子，你照射嘛，还弄得你杀他他杀你的，你杀你吗？
1: 夫妻这么多年
2: 居然买凶杀我，你少来那套，
1: 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你谋杀亲夫的证，我告你去，
2: 你给我拿过来。
1: 什么你穿什么，
2: 你们俩给我上，这夜晚都归你们了，快点上啊。
1: 什么？我就今晚
2: 我出发了，都是我，我跟你拼了，
1: 来呀、啊、
2: 我跟你拼了，
1: 来呀、啊、你个臭狗，臭狗俩来呀、啊、来呀、啊、东北母老虎，来呀、啊、来
2: 呀、啊、我跟你
1: 拼，还抄家伙，你看我怕你啊，
2: 啊
1: 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
2: 没有
1: 枪，来呀，来呀，
0: 干的！你这事情也太复杂了，大不了这买卖俺不走了吗？
1: 就是，俩伙子们，有啥事不能多花解决，还多去不来
0: 了？你这石若苗，不会一桩婚吗？这才是好，好好的，你好好的。
5: 杀手倒成了劝架的。不过两个杀手离开李法拉的家后，夫妻二人又开始了争吵，争吵中妻子不小心摔倒，扑在了拿着刀的李法拉身上，死掉了。在电视里传出的歌声中，李法拉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李法拉妻子死后的第二天，耿浩正好来找李法拉，于是李法拉就把杀死妻子的那把刀放在了桌子上，想让耿浩在刀柄上留下指纹，然后陷害耿浩。

0: 静姐，你是找我吗？
1: 我以为咱俩都是光了。
2: 警察不是都处理完了吗？想不到找到我们家来了。
1: 我跟你说，我想找的人还没有说找不着的。来，
2: 什么意思？
1: 你要打我一顿吗？把钱还我，我一起用。
2: 我钱都准备好了。你现在急需用钱，我把你的钱给收了，不应该嘛？啊！我好替你师父做点事儿。没洗，消消皮吧。
1: 不用。你留下钱给我了？
2: 是啊，是啊。不过这点钱也补偿不了什么嘛，哈。
1: 你对不对？这个样不。早这个样，我就不用挨那么多打了，是不是？
2: 打得好，不打不成器嘛，啊！
1: 哎呦，要不然来，你打我两下吧，好不好？我，这你还回来，咱俩平了，不行。
2: 不客气，不客气。
3: 慢走啊，
1: 说
3: 啊，
2: 拜拜拜。
4: 耿浩从李法拉手里拿到了钱，就高高兴兴的来到了丧葬公司。这里的经理看到耿浩有了钱，服务态度马上变得热情起来，不停地向他推销丧葬用品。耿浩跟丧葬公司约好了去寺院取师父骨灰的时间后，发现自己被诬陷成了杀人犯，满世界的警察都在找他。耿浩在逃亡之前去寺院取了师父的骨灰，交给了一帮穿黑色衣服的人。耿浩以为他们是丧葬公司的员工，其实这帮人是贩卖违禁品的黑帮，而黑帮这伙人也错把耿浩当成了交易对象，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段阴差阳错的对话。
1: 这么早就来了？
2: 早起鸟有虫吃。
1: 那不黑社会吗？就这么几个人？
2: 时间匆促，人少好办事，生意和谁都是做。希望大哥多多关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东西都带了没啊？哎，钱带了没啊？
2: 阿娘，急。
1: 就这么点儿，就一箱。
2: 行情价了，大哥。敢问货在你这里？
1: 我真啊，我要是没急事，我……啊，算算算，我不跟他计较了。

0: 这样啊，来啊，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你能帮我带过去吧。
1: 兄弟，我入行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厉害厉害！哎，你给点钱吧。
0: 私人钱点什么？
1: 够豪爽，头发。
0: 哎，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1: 兄弟，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
0: 什么知识？什么知识？那干没干过呢？那是干什么这是？来来来，钱拿回去，我不要了。那干不了，我找别人干去。什么？哎，
1: 不必了吧，兄弟。我这人最守规矩，你信我，我信你，成交。阿俊，
2: 耿浩拿着黑帮留下的一箱钱，又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在一个破旧的公路隧道里，耿浩把师傅的遗照摆在面前，一边向师傅诉苦，一边打开箱子烧起来他以为是纸钱的美金。
3: 那怎么回事？我他娘成杀人犯了！
0: 我哪杀过人来？我是我小时候不大听的话，你也不用这么玩吧，我。我你不给我朋友朋友我，你不用显眼力啊！哦，我现在我上哪去？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跑哪去我都不知道。
3: 大佬，你不用管我了，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就行了。我把钱给你捎过去，以后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再来看你了。
2: 黑帮发现了耿浩交给他们的是骨灰之后，开始寻找耿浩。与此同时，警察误以为耿浩是杀人疑犯，也在追捕他。他被追到了自行车大赛的现场，他穿上别人的比赛服装，在后有追车的赛道上竟然取得了自行车大赛第一名的成绩，也算是了了师傅的一桩心愿。影片的最后，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耿浩也得到了清白，他终于能够隆重地在墓园安葬师傅了。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疯狂的赛车这部影片的投资是1000万人民币，但是上映后却有超过1亿元的票房收入。其实不管票房突破8000万还是1亿，都没有必要去探讨，重要的是影片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影片故事的设计非常巧妙，虽然这种表现手法很老套，但是疯狂的赛车赋予了新的内涵，融入了很多时尚元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在台词的表现上，一句又一句的冷幽默让观众乐得合不拢嘴，也给人留下了很多回味的空间。影片中黄渤的表演延续了他一贯的表演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

0: 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心不了情，万芳。万芳当时的定位其实也很具文艺气质的情歌手，只是她的文艺不是今天的那种矫情，那种刻意，而是随着她自身的气质，个性淡淡的流露，一切都自然而然。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陈晓东。学会卸下伪装，不必在感情里勉强自己。愿你能遇到那个懂你辛苦、疼你疲惫的人，不必再偷偷哭泣，不必再故作坚强。不勉强的感情，才是最长久的幸福。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蔡琴，顺应着。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人总是如此，你待他的好，他却当作是理所当然，仿佛是你欠他的，而他的出轨却理所当然。只可惜唱这歌的人后来也变成了歌曲当中的那个你。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志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有一种深情是明知前路布满荆棘依然初心不改，有一种执着是就算全世界反对也绝不放开你的手。1996年 Gloria Estefan 用这首 I'm Not Giving You Up 写下最动人的爱情宣言，温柔醇厚的嗓音搭配细腻深情的旋律，把这份真爱唱得无比坚定执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芝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在梅边，来自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电，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0: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郑中基，相思无用。郑中基曾这样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唱歌也好，演戏也罢，永远是在取悦别人。我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拍照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生活就该这样。不是有句话说，做人嘛，最要紧的就是开心。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最爱潘越云。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最爱潘越云，爱本就是一场修行，遇见是缘，别离是命，不必强求圆满，只需记得曾有一人是你此生最爱便足矣。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周杰伦，七里香。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惠妹《听海》。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半生熟品冠，戴佩妮。

半生熟，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是爱情里最妙的状态，就像刚烤好的可颂，外皮酥脆，裹着温热的软心，咬下去能尝到三分青涩，七分甜美。就像歌里唱的，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是喜欢到刚好，甜蜜里还藏着点未说破的温柔。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

0: 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月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味道辛晓琪。辛晓琪的歌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共情力，仿佛能够完整刻录下一代人的爱情故事。那些无处安放的悸动，就在他那痛彻心扉的歌声里，完成了一场酸楚的轮回。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黄磊，年华似水。
1: 谁让

年华似水来自黄磊。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就像北方的冬天，繁叶散尽，枝干才露出最本真的姿态，清晰、勇敢、坚强。电视剧《似水年华》之中，文和英最后一次并肩走过乌镇的七座桥，也走过彼此生命里最温柔的一程。有些爱注定不能朝夕相守，却足以让两个人在时光里彼此成长，各自安好。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lson。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

萧亚轩类似爱情歌曲的灵感来源于萧亚轩对自己情感经历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对爱情的美好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岁月如歌，陈奕迅。我想

岁月如歌，陈奕迅。作词人刘卓辉选择一个平常人想不到的角度，通过飞行描写活在当下这个主题。岁月如歌，人生就是花一生的精力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另一颗心。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这首歌是电影《双卓》的主题曲。1991年，梅艳芳凭借这首歌曲获得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女歌手奖。1992年，又获得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Rain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雨滴，会有迷茫，会有失落，但就像歌里唱的 Cry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不如洒脱一些，勇敢地向前走，去拥抱生活的美好。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盖被来自徐美静。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范晓萱哭了。来自上海的李泉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人，他的创作带有浓重的学院派浪漫气息，首度与范晓萱合作交出的哭了旋律流动华丽，范晓萱唱来字字入心，很有催泪的效果。夜色在深夜

24楼，刘若英、杨坤。刘若英和杨坤的首次合作，像是分手后多年不见的一对恋人再次相遇，耍了一番潇洒，却多了一份苦涩与哀愁。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学友，别问。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

0: 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晋城市新破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0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4:00 FM 103.3徐州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进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什么。
1: 你说，
2: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这是古巨基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来自台湾的音乐制作人陈富荣为他创作这首歌曲旋律，将古巨基憨厚纯真、木讷羞涩的形象与深情款款的歌声完美融合，塑造出为爱情受伤的男孩形象。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否认，来自苏有朋。

否认，来自苏有朋。1992年，苏有朋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只要你爱我》。那时的苏有朋刚从小虎队单飞不久，以全新姿态开启个人音乐旅程。整张专辑由知名音乐人郑华娟操刀制作，这也是郑华娟与苏有朋的首度合作。这首歌很有郑华娟的特点，带着青春独有的炽热与迷茫，但却并不感伤。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Daddy Cool，老爹真酷，来自博一 M。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

0: 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0: 哪里是尽头？
1: 寂寞公路，来自伍思凯。想象一下，在一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公路上，只有你自己，车辆疾驰而过的声音仿佛是内心孤独的回响。伍思凯的音乐从未有过丝毫的沮丧颓废，他的歌声中始终蕴含着一份如阳光般温暖的力量，即便忧伤，那也是淡淡的，带着丝丝微凉，却并不让人感到冰冷绝望。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苏慧伦 9 to 9。

Nine to Nine 来自苏慧伦。约好的海我会来，不到天亮不离开。当一段感情结束，我们总会在某个瞬间希望曾经的那个人能再次出现，哪怕只是短暂的重逢，也能慰藉那颗满是伤痕的心。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你的爱给了谁？来自零点乐队。忘了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这首歌是陶喆首张个人专辑《音乐旅程》的起点，是陶喆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放到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里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1997年的岁末，我们一起搭乘陶喆这班十点半的飞机，飞往了一个纯真崭新的音乐国度。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don't give， 我不在乎，来自 Avril Lavigne。

I don't give， 我不在乎，来自 Avril Lavigne。 2002年全球爆红的朋克少女艾薇儿，把一段暧昧里的虚伪、炫耀与失衡写进这首摇滚作品，没有哭哭啼啼的挽留，没有小心翼翼的讨好，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 I don't give a damn， 我不在乎。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蓝莲花来自许巍。没有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忙，来自王心凌。这是王心凌2004年爱你专辑里的宝藏抒情歌。姚若龙、陈小霞这对金牌搭档操刀，用粉红羽毛与雪白羽毛的巧妙隐喻，唱出了爱情的脆弱与超越自我的勇气。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王力宏，我们的歌。

们的歌来自王力宏，许多年来，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每一句歌词都能串联起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梦想，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

境，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慰藉。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戴佩妮，时间快转。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北影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准点再见。
1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颜色。

0: 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啊，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听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刚刚在打开抖音，今天打开的早了一丢啊。然后就每天打开抖音的前五分钟，是我最诚惶诚恐的五分钟。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他们又说我穿被单子啊，床帘啊，
1: 对呀、
0: 啊，丑衣服呀、
1: 啊，对呀、啊。
0: 因为刚刚啊，还有这个 Kevin 啊，包括你还说，姐，你这个破天的流量就不要了吗？主打一个反骨是吗？流量就是不要，就不能穿穿你的丑衣服吗？你们想呀，我但凡买了，我会是买丑衣服吗？我一定买是我自己喜欢的衣服，对不对？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1: 就不丑，
0: 我就没想到那件衣服是丑衣服
1: 啊！对自己的审美这么有自信啊！
0: 我本来是嘎嘎自信的，我现在已经不自信了。
1: 前两天被击碎了这事，
0: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审美也是一种能力。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也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人要具备各种各样的能力，但如果说要是你来说的话，你觉得哪个能力特别的重要？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我觉得就是屏蔽的能力。
1: 屏蔽能力。
0: 哎，前两天还有朋友说呢，有同事什么背后说我坏话
1: 啊，
0: 有朋友。我说这是
1: 啊，听不到，
0: 就你一定要屏蔽这种干扰你的各种样的声音
1: 啊，造你的谣
0: 啊，
1: 对吧？然后说你的坏话。
0: 乐童说要抗压的能力是人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1: 哦，抗压能力，
0: 对，
1: 哎，
0: 抗造抗压，
1: 来，各位，在你看来，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0: 是的，
1: 就是说，哎呦喂，谁昨天说今天宝姐来了？我刚喝完米线，我等宝姐，真是
0: 是吧？
1: 说你。你咋又来了呢？你怎么能来呢？你今天
0: 我刚刚来，今天我还早开了。
1: 不是你今天你是没找到会开是不是？
0: 没有啊，
1: 啊
0: 今天会10点，
1: 啊、
0: 也不耽误上节目。
1: 对，但是我那个正好看直播呢，还想看看你穿的是窗帘啊还是啥？哎，今天穿的嘎嘎好看。
0: 哦，原来你们喜欢贵妇服啊？
1: 哦，喜欢这种。
0: 刚才小五说苏今天穿的很贵妇。
1: 哦，
0: 还有朋友说今天是无敌美丽的女神。
1: 好家伙！在家里面琢磨半天，就想找件丑衣服，穿又开始被夸了，
0: 又被夸了，
1: 奇怪，这是啊。
0: 东方之珠他说，我觉得应该有些超能力。
1: 什么超能力啊？
0: 钞票的能力
1: 啊，
0: 有钱的能力，
1: 赚钱的能力，
0: 对
1: 对。
0: 还有泰国这位朋友说，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自愈能力、精神能力、创造力、执行力、想象力。
1: 好家伙，
0: 这是老板一般想招员工的
1: 的时候。提出来的要求，
0: 提出来的他不是六个能力提升了，他这个都8个能力提升了。
1: 那可不嘛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哪个能力？
0: 我就是屏蔽噪声的能力。东方之珠说：“哎，这衣服真好看
1: 啊，
0: 80几年最流行了。”
1: 是吧？但时尚是个轮回。
0: 什么轮回？这不是80几年流行的款呐？
1: 轮着你来讲，轮着你了。你这是丝绸啊，还是什么？
0: 绸子。
1: 绸子
0: 啊，就是丝绸的。他们我说这是丝绸贵妇服，他们说这是丝绸睡衣。
1: 啊，贵妇风。
0: 对啊，今天走的是贵妇啊。
1: 哦，对。
0: 周五了耶，开玩笑。
1: 玩笑，真是。我觉得你手里面现在缺副麻将。
0: 胡了。
1: 现在儿生说那个控制情绪的能力最重要，能够控制。
0: 我控制不了一点。
1: 对。能够控得住情绪，又能有个好心情，有了好心情就会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咱们就能长命百岁了。
0: 我等一下哈，
1: 哎，
0: 我这个人学窝子比较浅，尤其在艺术造诣方面，
1: 哎，怎么着？
0: 就是这个叫龙的。

0: 朋友，他说我这是巴洛克风评
1: 啊，
0: 就这个巴洛克风，他不是白，不是偷摸骂我一句是吧？
1: 啊，
0: 巴洛克是什么风啊？
1: 加图斯壁风。
0: 巴洛克是这种风啊？
1: 我猜的，朋友们啊，你们说巴洛克是什么风啊？
0: 嗯，
1: 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0: 但是我这个人特别招艺术的喜欢，比如说莫奈的世界，你听这个就是睡莲嘛，莫奈的世界
1: 哦，
0: 就给我点点粉丝
1: 啊，
0: 灯牌
1: 点关注，
0: 对，还给我这种
1: 哦，就是艺术上
0: 对艺术的互相的共情吧，
1: 哦，
0: 就是互相就拿捏到了对方的那种选择这件衣服上的点
1: 哦。谁无奈的世界是吧？
0: 莫奈，
1: 哦，莫奈啊，大
0: 啥叫无奈
1: 大艺术家
0: 呀？
1: 大艺术家啊！红光说：“苏姐，你是想啥你就穿啥呀？”
0: 啊，
1: 著名的哲学家白云老师曾经说过：“
0: 啊，
1: 瞎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0: 白云老师啥时候说这话了呀？
1: 哎，我姐就是属于那个攻击中的战斗机
0: 啊，
1: 瞎自己蛋，让别人说去吧，自己爱穿什么人就穿什么，
0: 要下蛋你们下。
1: 啊，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0: 要下蛋你们
1: 自己下。你说的我有点害怕了。我还能有这活吗？这是。
0: 哎，费碧寻常说，苏你今天穿这样看
1: 是吧？
0: 但凡有点花，他们都说窗帘、被罩、桌布，下次穿单一色哈。
1: 哎，
0: 不行，我昨天啊，真的从我的就许久许久柜子
1: 里面没有单一颜色的，
0: 全是碎花，
1: 是吧？
0: 怎么办？我昨天我说。啊、我为什么当年
1: 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碎花呢？
0: 因为你这衣服还得再洗，所以昨天晚上刚洗完，今天早穿上
1: 啊。
0: 我为什么当年为什么每身都带花呢？
1: 哦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那个
0: 我当年觉得小碎花人间至美
1: 哦。对，台花嘛，身上穿点花也正常。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而且这都是金链子，知道吗？
1: 哦、
0: 这就是
1: 金链子。啊，
0: 我来的那个
1: 贝复方。
0: 嗯，
1: 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
0: 啊，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
1: 嗯，你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0: 今天是。美衣服哦，
1: 哎，
0: 向阳先生说，苏姐你这身装扮很像穷女郎，他说的是琼瑶啊，
1: 哦，
0: 不是穷
1: 啊，琼瑶的那个穷，
0: 这个字儿不能说错啊。
1: 哦，明白了，啊、就是说那种言情剧里面的那种角色。
0: 对，还说我啊，
1: 对，
0: 明白了，韬光养晦说的很对
1: 啊，
0: 我觉得很有中东的贵妇风，就是石油大亨的那边啊。
1: 哦，
0: 哎，石油小王子家的。
1: 哦，
0: 哎，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很对，我现在都想喷点香水，漫点地毯。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是中东贵妇。
0: 即使说人呐、
1: 哦，
0: 一到年龄
1: 啊，
0: 就喜欢买点碎碎花花的大褂子，
1: 是吧？
0: 嗯，
1: 漂亮，我跟你说。
0: 哎，
1: 张主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周五苏总竟然在，
0: 昨天都说我会来、
1: 哎、
0: 你们怎么就不信嘞？
1: 没人相信这个。洛腾说苏总的手机是找到了是吧？
0: 啊，
1: 些许失望了是不是、啊、换不了手机了。
0: 我真的，因为我这个手机是背后是深绿色的这个底纹啊、
1: 哦哎、
0: 放在沙发上真不显，放在办公室沙发、
1: 哦、完全，
0: 我昨天一屁股哎
1: 啊，
0: 我
1: 就在那里、
0: 啊、对对对，就在那里、啊、
1: 哎，别说你姐，你这两天的剧情连在一起哈、啊，还真像真的哈、啊、
0: 这本来就真的。瞎说不了一点啊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您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0: 还有朋友说，你说你这衣服得配个同款的裤子才好看，配其他裤子不好看，有没有可能我这是个连衣裙？
1: 哦，对，
0: 有没有可能？
1: 对，
0: 啊、
1: 待会儿站起来转身啊，给大家看一看连衣裙啊，今天哦，来，各位你来说说看，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0: 哎，
1: 半口奶酪说，我觉得就是赚钱的能力特别的重要
0: 哦。
1: 翻篇的能力特别重要，
0: 人不说嘛，
1: 对，
0: 人到中年两大能力、
1: 哎、
0: 你要不翻篇、
1: 哎、
0: 你要不翻书，
1: 是吧？
0: 翻书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翻篇，
1: 哎，
0: 对吧？
1: 那他说我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不觉得傻和憨
0: 啊，
1: 傻憨呆这些都是贬义词了，我觉得人有时候要是能憨一点吧，就能少很多烦恼。
0: 人呐、
1: 啊，
0: 他其实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我们有些人
1: 啊，
0: 你可能表面上看他就是呆呆傻傻的
1: 啊，
0: 但是有时候你给他教他的事情，他又很靠谱，这种人一定要教，
1: 是吧？
0: 就是他没有用他的心眼来逗你
1: 哦，
0: 这干工作了。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你看啊，就是你看咱，因为你也学那汉语言文学的，
0: 是，
1: 我觉得你有很多词儿啊，就是咱中国的词儿真是博大精深哈。
0: 你说说，
1: 你比方说，你看我前两天我看一个词儿啊，就是你看百姓那个词儿
0: 啊，
1: 百姓哇，就把所有人都涵盖在里面了。
0: 是啊，
1: 哇，我一下子特别大。你看心眼儿这个词儿哈，也是这样的，心上能长眼睛。你心上要没长眼睛，要把那眼闭起来，你感觉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啊？你的说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吧？
0: 我光是说文解字去了。
1: 对，
0: 啊、
1: 你说那个心上的眼睛要闭上了，
0: 嗯，
1: 你不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烦恼的事儿你都没看到吗？
0: 没有了，
1: 对吧？
0: 王大宁说，
1: 嗯，
0: 你要说论人呐、啊，我服我徐州龙哥。
1: 哦，论人您服我？
0: 徐州我龙哥
1: 啊、哦，
0: 人不狠，话太多。
1: 是。你们没跟苏在一起合作过去？
0: 怎么啦？
1: 只要是跟他合作的人，话都多。
0: 没有，我其实来说我话不多
1: 啊。
0: 其实我这两天也在反思
1: 我
0: 自己。我
1: 说的是大哥，这是、啊。
0: 我在这两天反思我自己。
1: 反思什么呢？
0: 我跟很多甲方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0: 他们说的最后做了一句话啊啊，你说，就是肯定我是在抢话
1: 啊，
0: 这样并不好。但是我呢，就想一股脑的输出我所有想说的内容。
1: 说完。
0: 哎，对，
1: 对
0: 我就怕。主持人最怕话唠那，
1: 对，
0: 他说什么我一说，我一说他一说就容易就
1: 抢、
0: 那个、啊，他就说啊好 啊,
1: 啊，
0: 你说，
1: 啊、
0: 就是我这两天反思，我是不是要稍微闭个嘴
1: 啊？好的，那接下来是我带来的独自的搜索，朋友们啊。
0: 这钱真好挣。
1: 有个路况消息，6052说的是黄河南路与解放北路的红绿灯咋回事啊？四个方向都在闪黄灯。然后这个电动车、汽车都想走，看着前面差点出事故啊！
0: 哦，电动那个红绿灯出现了一点小故障啊！
1: 对对，可能故障情况啊。
0: 还有星河说、
1: 哎，
0: 我觉得人要是能接受一切的能力，
1: 接受一切的能力，
0: 穿啥都能接受的能力，就是你看我今天穿，你还不入眼是吧？
1: 对，
0: 反正还得接受，
1: 穿这还得选择接受。
0: 那小张东西都小张兄弟砸墙队、
1: 啊，
0: 他就说的很好
1: 啊，
0: 苏今天真好看，
1: 啊、
0: 我给你砸的墙。最砸，
1: 对对，
0: 砸最厉害，
1: 砸最厉害，
0: 嗯，
1: 相互欣赏了，你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行啊，各位来说说看，您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很多的小伙伴啊，就在问我们为什么是不是103.3，所以现在我们要说全了，是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同步广播直播的一档节目啊。
1: 哎，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大家特爱聊，
1: 嗯，
0: 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1: 能力
0: 啊？
1: 对，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都行
0: 啊。
1: 对对宝说，我觉得就是能够屏蔽各种各样噪音的能力。
0: 刚刚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1: 是吧？
0: 一个是抗噪，一个是抗压。啊、
1: 而且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咱们都能够睡得好的一个能力。
0: 睡个好觉，现在这个能力好多人都没有了，
1: 太重要了，
0: 心事太重了啊，
1: 是吧？来，各位说说看，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0: 你看咱们的广播就是苏皖鲁豫的大食堂，
1: 是吧？
0: 哎，会客厅，
1: 哎。
0: 萧县的这位朋友说喜欢听苏苏广播、
1: 啊、
0: 只听过声音没见过人。萧县、
1: 啊、
0: 的朋友都爱听我们的节目吗？你问问啊。
1: 这回见着人了，这是。
0: 对。
1: 啊 ,C 先生说，我觉得人在世上啊一定要有一个自愈能力。
0: 那当然了。
1: 也就是说释怀的能力。
0: 啊、哎、我以前没有。
1: 哦、
0: 以前咱长那么漂亮，咱得小心眼儿。怎么了？
1: 这长得漂亮的，
0: 你都不知道该否认，你都不知道该否认哪一个字是吧？
1: 对，我在品这个话。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心眼，意思是我长得丑。
0: 对啊，长得漂亮的人都、啊、
1: 这里小心眼，
0: 都被人哄着拢着的，就容易小心眼。
1: 对，
0: 后来在这个岗位上之后，
1: 哦、
0: 我心眼老大了，
1: 是吧？
0: 但是漂亮一点还有啊，漂亮还有。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么多年主打就是嘴硬、啊。他说人这一辈子难免就是磕磕绊绊、受过的委屈、吃过的亏啊，能够自己消化那个伤痛，不困在过往，一直往前走，这特别特别的重要。
0: 要不然老是让过往的事情伤害自己一次又一次、复盘一次又一次，
1: 那不伤害了很多次吗？
0: 对呀、啊，为什么老和别人站在别人那边伤害自己呢？
1: 哎，
0: 我们是自己的好朋友、
1: 哦、
0: 对不对？
1: 哎，
0: 还有房产顾问他说的是咱苏又不靠颜值、
1: 哦、
0: 咱主要是103.3的台柱子，你要再说大点咱不敢承认、
1: 哦、
0: 在103.3、
1: 哦、
0: 咱毕竟是总监。他们也不敢否认。
1: 对，因为官大半截压死人。
0: 哎，对，他们不敢否认啊，所以这事咱能承认。
1: 他有一票否决权哈、啊。所以呢，就是各位啊，来说说看，人这一辈子，您觉得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因为每个人啊，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那种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0: 啊，
1: 所以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需要自己去感悟啊。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能力大家可要可不要、
1: 啊、
0: 就是阅读理解的能力、
1: 哦、
0: 这种东西有时候在职场上挺来事的、
1: 哦、
0: 或者是说能悟透别人的想法，
1: 对，
0: 但是在职场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工作当中
1: 啊，
0: 没有意思。比如说艾里克斯、
1: 哦、
0: 他说现在在七里沟的门口看到一个苏苏同款，他的意思就是那个人去劈水果去，
1: 劈水果，
0: 劈水果的大衣或穿的同款、
1: 啊、跟你这件衣服差不多，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哦，
0: 我的阅读理解是不是又满分了？
1: 对，你刚才大衣墙别去走，因为啊，接下节目台去、啊，
0: 我也去。他怎么知道我也去？我也喜欢去七里沟劈水果，超级喜欢去七里沟劈水果。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人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啊？
0: 嗯，
1: 羞羞大王说，我觉得人最应该具备的是专注力
0: 啊。
1: 当你专注的做一件事儿，你其他的都可以不是很重要。
0: 是，
1: 对吧？其他的
0: 像现在小朋友就开始培养专注力了。
1: 对，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开始很容易，但坚持下去很难。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不感兴趣的那种事儿，坚持也坚持下去也更难。
0: 哎，
1: 就做自己那种感兴趣的那种事儿。
0: 奶猫文、
1: 嗯、
0: 他说，
1: 哎，
0: 能独自处理一切问题的能力，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最近一直在找的平衡点。
1: 哦，
0: 就因为我如果要太手把手的陪着呢，
1: 哎，
0: 他不太成长，
1: 是吧？
0: 万事转脸问，
1: 对，
0: 他这个就不太成长。
1: 对，
0: 但是你要撒手一切，
1: 哎，
0: 你确实可能会轻松一点。
1: 对，
0: 但是窟窿太多要等你补，你也很累。
1: 对，
0: 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那种，所以现在我在找一个平衡点，
1: 哦，
0: 又能让小伙伴们独自能处理一切，能有成长，
1: 嗯，
0: 也不至于自己老。
1: 哦、
0: 老教灭火队，
1: 对，大厨嘛得注意火候
0: 啊，
1: 对吧？又不能让人全部都处理，
0: 哎，
1: 又得在关键时刻又得出现一下子，
0: 是，就是这个很难把握这个。
1: 你等一下哈，我把这个事情传达下去。
0: 你快让大家抓 一些成长、啊、自己能处理的事情不要老问我。
1: 能够独自处理一切问题能力，这个其实很重要了，很厉害啊。
0: 对，
1: 对吧，能把所有事都处理好了，真是啊。
0: 对，
1: 来，各位，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哎，来看一下这个，我初心说，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人，
0: 每一个人，
1: 满足每。

0: 个人
1: 啊，
0: 而是要找到跟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
1: 啊，
0: 就有点道理哈。
1: 就是我们就像龙仔说的，你只要把身边的七七八八的人
0: 照顾好，
1: 照顾好了，你的人生就可以了，其他人与你无瓜。
0: 哎，是太远了，你也顾不着，真是。
1: 是，
0: 但你说姐，她说的这个同频是哪个频啊？
1: 103.3呀！所有的大家呀，你们找到了爱好相同、志趣相同的人，
0: 真是，大家就都是同频共振的人了。
1: 哎，阿拉蕾说刚听广播，听声音。苏苏也就20来岁、
0: 哦、
1: 所以就打开抖音看，
0: 是吧？
1: 我错了，
0: 怎么着啊？
1: 也就17、18，多好听、
0: 哎！
1: 他就是和我同频共振的人，
0: 同频共振的人，
1: 他是懂我、看得到我闪光点的人、
0: 哦，
1: 他是看到我内心深处的年龄的人，
0: 哦、
1: 并没有在外在的这种样的人。
0: 我姐决定了，那个再送你一套房子，马上。
1: 什么房子？底下有房产顾问，让房产顾问送你。
0: 啊，你都给这么高评价，送到房。不高级啊，
1: 他就住在我的左心房里，
0: 是吧？渣女，他有四个，
1: 左心房、右心房、心尖尖上，他们一般说难听的都住心尖上，你住心房里。
0: 哎，颠颠说，要是我来说这话题的话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哈，就是适者生存。
1: 哎，
0: 我不解释啊，苏总给做做阅读理解呗，什么叫适者生存呢？
1: 就是。我不用解释、冷仔往这一坐、就是适者生存本事，
0: 就是那个你什么事儿呢你都挺合适的，你就能生存下去。
1: 要不然呢、就是你觉得你适配这个环境、要不然呢、你就适从这个环境、
0: 你要么引领这个环境、要么就顺应这个环境，
1: 对对，要不你就试了、
0: 对对对，就拜拜这个环境，就看你咋选，反正
1: 就去世了，
0: 就去世了。
1: 哎，在这个环境里去世了，
0: 就拜拜了。
1: 这就不是说真正意义生理物理上死亡，就是社会性死亡。
0: 对，就选择。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哦，人不干了，人就死亡了。其实，新冠朋友说那个有中奖体质的能力。
1: 哦。
0: 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1: 我没有一点儿。
0: 你像我朋友的姐姐，人经常能中，比方说比赛，你比方徐州队的比赛呀、啊，中各种各样的奖啊。
1: 啊，
0: 哎，人只要一抽签干嘛的，
1: 有他们
0: 对很容易中奖，你看真是。
1: 对
0: 啊，战胡迪特空说，哎，我听广播听混了、
1: 啊，
0: 怎么还适者生存？这也太吓人了吧！这
1: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的适，我们只是把那个
0: 不是去世的
1: 适、用了很多的多音字。我说要不就是顺从，要不就是顺应嘛，就是这个环境当中，
0: 对对对，
1: 你就能。成为那个佼佼者，他们说你在你这个岗位这个行业你就深耕吧，
0: 啊，
1: 总能轮到你。
0: 三哥说什么？我刚上来，龙就去世了，是是着，啥时候事啊，哥？哎、
1: 你没文化呢、建议多读一些书。
0: 对对对对，哈、对对对，不是那个去世的事啊，是适应那个事，
1: 对，
0: 好不好啊？
1: 还有肉肉的小橙子说，拥有知足满足的能力就会很快乐。
0: 哦，
1: 说的很对、
0: 知足常乐，对吧？
1: 很多人不知足啊，
0: 哦，对，
1: 赚100想300、赚300想1000，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这状态就不行
0: 啊、
1: 哎，
0: 对。
1: 我们呢，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小时候打小就是我爸治愈我的，我的人生导师啊，打小就是我爸治愈我，现在也是。
0: 哦，
1: 他小的时候我做题错
0: 啊、
1: 比如说我。人不都想满分嘛？
0: 嗯，
1: 但是我可能考94、96，
0: 哦，
1: 错了3道题，
0: 哎，
1: 然后我爸就会问我，你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了，那你就是100分的能力，
0: 好，
1: 你就拥有这个能力了，并不是达到这个样的成绩，
0: 哦，
1: 啊，他能力很重要哦。
0: 对对对，从小就这么哄你开心啊。
1: 啊，所以我为什么心态很好，老觉得自己老牛了，就是从小就是被哄着的啊。
0: 哎，所以各位，在你看来，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1: 嗯，
0: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从鲲鹏路到振兴大道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话都很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和你抖音共同直播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0: 和你的抖音共同直播的
1: 和我的抖音共同直播的、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现在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到怪味鱼去打卡去了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您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什么能力呢？每个人你看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还真是不一样。这是啊，战乎局他跟我说，很难想象一个分不清厨和厨艺的人考试居然只能错三题。
1: 这个只是在我的记忆的回勾当中忘却了这个的什么东西厨和厨艺。
0: 以前曾经理解过，
1: 但是他忘了，因为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占据我的脑回路，比如说给大家分享快乐和比较新鲜的事情这种样子在我人生当中不

0: 具备各种样生活的和生活远一点的人，我就给他弄掉了，
1: 给他弄掉了。
0: 什么厨艺、
1: 哦、
0: 对吧？就这种样的事情。
1: 哇塞！就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借口的能力啊，
0: 能把自己葫芦圆了，
1: 找借口的
0: 撒
1: 得
0: 好，葫芦圆了的能力。
1: 哎、
0: 啊，还有给我好运和我一样，他觉得他的钝感力
1: 啊，钝感力。
0: 很强，
1: 钝感力。
0: 他说拥有钝感力，生活遇到痛苦就能大大的减少感知力。
1: 对，就是你把你的心眼给他闭上，你那事儿就没发生。
0: 我觉得我不是钝感力
1: 啊、哦，
0: 我敏感，老敏感了，
1: 高敏。
0: 也不叫高敏，就是知道大家的话中有话吧。
1: 哦，
0: 但是
1: 啊、
0: 哦，我能开启钝感力的能力
1: 啊、哦，就
0: 他们，
1: 我知道，
0: 他们朝
1: 我
0: 扔泥巴、
1: 哦，
0: 我就用泥巴来种花的能力。
1: 哦，
0: 变废为宝。
1: 哦，就属于这个能力。
0: 对，
1: 有看来有蛮多人像你
0: 扔泥巴，要不然我们家怎么那么郁郁葱葱呢？
1: 哎，有这么多花，这是啊。心理咨询啊，他应该就是做心理相关的哈。
0: 哦、
1: 他说有一个事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0: 哎，
1: 对吧？这个话应该在就大家刷抖音也好，或者生活当中经常会刷到这句话吧。
0: 就比如说你想跟这个人分手，哎、你觉得他各方面都不适合你，嗯、但你说我怎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天天在一起，怎么的？
1: 哎，
0: 这个天天在一起，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沉默成本。
1: 对，
0: 及时止损才是最大的能力。
1: 对
0: 啊，
1: 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就是以前你所付出的那些事儿，
0: 嗯，
1: 不要参与到你当下的这个决策。
0: 第一，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1: 对。
0: 第二，就是气头上，
1: 哦、
0: 一时兴起。
1: 对，
0: 冲动的时候也不能参加决策。
1: 对，
0: 十二八九那种冲动的后果，对吧？
1: 啊、对对，冲动的惩罚。对啊 ，AF 说这个学会自愈，活得通透啊，这也是一种能力啊。
0: 我的通透也很重要。玩物之手说喜欢素素怎么办？没关系，全学生和你一样的人有1000多万呢。
1: 对，
0: 都喜欢我。
1: 回家那个问一下那个大哥同不同意哈？
0: 不是呀，
1: 啊、
0: 他们喜欢我就是。纯喜欢、
1: 啊、纯喜欢是吧，
0: 欣赏喜欢节目，这不用问我家大哥。
1: 刚才广告间隙的时候就朋友说了，说那个喜欢苏姐，苏姐说这个要不回家那个你去问一下我家老公
0: 啊。
1: 我觉得姐你对自己的真的婚姻有点太自信了。
0: 怎么了？
1: 尤其是婚姻以后
0: 啊，
1: 他说要不我得考虑考虑。
0: 什么个意思？
1: 啊、来之前安静说，我觉得断舍离的能力
0: 啊，
1: 嘿，断舍离的能力，就什么可以就是不要了的能力，
0: 对
1: 对吧？该抛抛，
0: 这种要破搭档不要也罢。
1: 对，断舍离的能力非常的重要啊！
0: 你看这么多的小伙伴们都说，嗯、我也喜欢你们让让，
1: 哎，
0: 我也喜欢你三郎姐，哈哈，啊，你们都好喜欢我呀！你看何德何能啊，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对，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哎呀，
1: 啊、来各位，
0: 你是3000多号了啊，今天
1: 对。那马上也要进到今天的那个车厢早读课的环节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
1: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呢，有点像老生常谈了，但马上夏天就剩下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呢，这个话题还真的可以好好的说一说。
0: 那在这个之前，我想先回复一下好运向日葵。
1: 嗯，
0: 他问我有结石去医院哪个医院最好
1: 啊？
0: 你得分科
1: 哦，
0: 你这是胆结石
1: 哦，
0: 还是肾结石？
1: 对，
0: 还是哪？你科不一样，他擅长点也不一样，对吧？
1: 对对对对、啊，你讲讲具体咋回事哈？
0: 啊，
1: 然后我们如果说谁知道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讲讲有结石
0: 啊，他是肾结石，
1: 肾结石
0: 啊，
1: 对，去哪个
0: 医
1: 院
0: 比较？我们不能做主要的推荐，但是我觉得看病啊，
1: 哎，
0: 不要单一的一个医院，
1: 是吧？
0: 你要觉得这个医院
1: 都得看看哈，
0: 多看多上几家看看。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有可能涉及到有后面的
0: 治疗方案，
1: 治疗方案的
0: 问题，对，看治疗方案，
1: 对、
0: 啊，
1: 对比一下，好不好？
0: 对啊。
1: 今天你要说到这个肾结石啊，这个结石这个事儿啊，其实又跟我们今天聊这事儿又有关系了。
0: 那你说说，得多喝水。
1: 说白了就喝水。
0: 是。
1: 那你看啊，少喝水这个事儿影响太大了。夏季温度比较高，天气又炎热，难免出汗比较多。
0: 对。
1: 身体的水分就会流失的就会增加。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啊，你看人可能变得干吧。
0: 嗯。
1: 头痛、口渴，哎，少喝水，是什么结石？脑子变傻。对不对？
0: 昨天我其实上午特忙，
1: 特忙，
0: 起码得有3个大案子要出，
1: 是吧？
0: 然后在9点的时候。
1: 哦

0: 况之下，咱们一定得怎么着啊？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多喝水。哎，
1: 我不是我哥之前跟人学的，天天说妈我喝水，
0: 要喝水。但有的人呢，有个小问题，他说你看啊，有的时候我喝这个水呢，我不爱喝一点味道。
1: 我现在完全喝不了白开水了
0: 啊！你喝不了白开水，
1: 完全喝不了白开水。
0: 那你喝的都是茶吗？
1: 茶。
0: 哦，
1: 喝点茶、咖啡呀、啊哦，然后饮料啊。
0: 我是能喝白开水的情况下呢，我就都喝白开水。
1: 哦，真的？
0: 我是不是对自己太狠了？真的
1: 太狠了。
0: 但其实呢，我对你，比方说那种什么碳酸饮料啊，
1: 碳酸饮料我现在还不错。
0: 或者什么咖啡啊，我也觉得挺过瘾的。其实、我也觉得挺过瘾。但是呢、我能喝白开水呢，我就喝白开水。你比方说，其实你各位，如果说你喝不了白开水的话，有些平替产品，比方说
1: 绿茶，
0: 绿茶
1: 特爱，
0: 对吧？
1: 人生挚爱。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泡的温度不要超过80度，
1: 对对对，
0: 夏季比较推荐那个冷泡茶哈。
1: 啊、
0: 嗯，哎，
1: 还有柠檬水，
0: 柠檬水可以平替。
1: 柠檬水，但是喝完了多少有点酸啊，
0: 是吧？那你可以试试那个百香果水
1: 啊，
0: 只需要切掉一块，开个口，挖出里边果肉，好喝还好看。
1: 是
0: 百香果水啊。
1: 豆米说喝东方树叶，确实我以前我办公室都一箱一箱的买东方树叶，
0: 哎、
1: 但后来我们家大哥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啊，
1: 他说茶你不现泡，你喝三个月前的隔夜茶都不能喝，
0: 是
1: 喝三个月前的茶，
0: 奇怪啊。还有那个枸杞水。也可以做平替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但是你不要指望它来补血补铁。
0: 对、味道清甜，能让人多喝点水啊。
1: 对，
0: 花茶、绿茶可以补充，绿豆汤也可以补充。
1: 茉莉花茶、
0: 对，
1: 菊花茶、金银花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哎，清淡的那个菜汤也都可以做平替、
1: 是
0: 配料干净的饮料都可以做一些平替。但是呢，有一些啊，就是我们不太推荐的那种可以让你变得痴呆加脱发的饮品
1: 啊、
0: 比方说它含糖量比较高，
1: 就是碳酸饮料嘛，
0: 里边包含了那个白砂糖、红糖、冰糖的、葡萄糖的，
1: 对
0: 这些啊，果糖的，
1: 你听听这些多好喝的，多甜，
0: 是吧？
1: 很好喝啊。
0: 对，你只要有这些，咱尽量少喝。
1: 是，
0: 在无糖饮料也不建议，反正是常喝，偶尔。
1: 因为它里边阿斯巴甜呐、安赛蜜呀、就这些代糖的，它其实也是糖啊，
0: 哎、
1: 三鹿蔗糖啊，
0: 对呀、
1: 现在很狠的人啊，他会解里边加甜叶菊，
0: 甜叶菊
1: 啊，或者它的衍生物，他们就觉得这健康的糖，其实也不是，它就是糖。
0: 哎，
1: 还有说茉莉蜜茶能喝吗？茉莉蜜茶里边多
0: 糖，对，
1: 我清茶我都觉得甜，你还喝蜜茶？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反而去那个叫什么，喝点那个苦一点的茶
1: 啊，
0: 苦一点的茶，
1: 苦丁茶。
0: 我最近还搞了用那个
1: 蒲公英茶，
0: 用那个刺梨汁啊。
1: 刺梨苦吗？刺梨是补充维生素 C 的，
0: 有点，咱学生话有点缺水哈。
1: 啊、
0: 用那个
1: 你纯刺梨啊？
0: 啊，
1: 你不加点蜂蜜啊？加点？
0: 哎，没，我就喜欢那个就是
1: 苦不进，
0: 一仰脖直接就进去了、
1: 老铁阅读说，听苏苏节目就等于喝矿泉水了，声音很。叮瑞儿铃叮咚
0: 啊、
1: 这是很泉水，
0: 是唱歌了。骆彤说刚才有朋友说肾结石是吧，
1: 对，
0: 肾结石和尿路结石的话呢、可以去矿医院，就大黄山那边的
1: 啊、
0: 他是做的还蛮厉害的，
1: 那是听友的建议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因为我是在那儿做过这个结石手术，
1: 怎么样啊是不是还不错，
0: 应该不错，所以才做的推荐嘛、这对大黄山那边的那个矿医院哈，
1: 向阳二婶说那喝点决明子茶我觉得也不错，它毕竟啊、它比较护眼、那说到我们的护眼产品呢、就不得不推荐了。
0: 哎，我们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我们的那个护眼贴，
1: 哎，对
0: 对吧，
1: 这是你提的啊，我都差点忘了、谢谢你我们那个护眼贴真的很好，昨天出单量特别大，因为它便宜、主要是199块钱就能买200贴，因为眼睛是两贴嘛，一次用两贴、所以就是能敷100次，
0: 对，
1: 合成一次，
0: 哎，
1: 1.9块毛九就2块钱，
0: 对，2块钱、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啊，因为这个数量呢就是相对有限一点，咱们要及时的先下单哈，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纯中药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是土家的一个非遗传承人，
0: 哎，
1: 他
0: 郭豪老师，
1: 对，他来给大家来研发的纯中药，所以你贴完之后你最好清一清，
0: 对、
1: 避免有这个中药啊在脸上啊、但是没有，它其实是黄色的，
0: 对，
1: 很清凉，
0: 哎，
1: 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中午不精神的时候，你这么一贴、
0: 舒服了，
1: 对。
0: 虽然学很像，但有点傻。
1: 真的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0: 人很舒服的一下，真的啊。
1: 对，
0: 张主任说哪位朋友有结石啊？
1: 啊，
0: 到俺们村哈、
1: 啊，
0: 俺们村附近我去一股采石场。
1: 谢谢谢谢，物理采是吧？
0: 对，我猜那个找那个矿场那个厂主给大家挖一挖
1: 啊，
0: 哎，挖挖结石。
1: 小宝贝给大家做个提醒，说民主路这边的红绿灯坏了啊，压车的很厉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哪些路段偏黄：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哎、
1: 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响山路西往东的方向，不好走啊。
0: 啊，田月说，有一个矿总医院。
1: 啊、
0: 哦，全徐州唯一一个24小时能碎石的医院
1: 啊！矿总院是矿三院，
0: 哦、
1: 不是矿医院、
0: 哦。对，他说的是矿总医院
1: 啊、
0: 哦。这位朋友说的呢
1: 是矿医院。哟，矿务局采碎石那么厉害啊！
0: 这么多医院吗？
1: 对呀、啊，
0: 果然是做矿相关的。
1: 对呀、啊，采石比较厉害。
0: 采石比较厉害，真的啊、
1: 哦！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1: 嗯，
0: 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了啊。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快，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咱们来讲的是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啊？
0: 啊，
1: 阿卡贝拉的帕帕拉加说，我觉得职场当中要具备两个能力。
0: 什么能力？
1: 一个就是叫
0: 奥卡姆剃刀，
1: 奥卡姆剃刀，还有一个叫汉龙剃刀理论。
0: 嗯，
1: 一个呢是如无必要，宁减勿增。
0: 它其实也是个断舍离了，
1: 对吧？
0: 就没必要什么都往家里买。
1: 对，
0: 啊、
1: 如无必要，宁减勿增。第二是宁用愚蠢，不用恶意。
0: 啊，
1: 这两个执行透彻的话，工作中将会无往不利。就即使一个人蠢一点，但他没有什么坏心眼，是吧？
0: 也比那种处处有坏心眼的
1: 人，对，就
0: 是。但是有些人啊，他蠢得很单纯，你知道吗？
1: 蠢特别明显的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一眼识破他的那种。
0: 就是他想坏都写脸上，
1: 哎，
0: 他想穿小鞋处处是漏洞，就这种人、啊。
1: 太明显，这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沈阳说那个缺水变傻这事还是真的。
0: 对，
1: 我闺女一年一做那个数学作业的，
0: 一年级做数学作业的
1: 一个劲儿的喝水
0: 啊！
1: 我看那个量我都担心。
0: 我你媳妇说可能 CPU 现在干烧了，降降温。
1: 降温。
0: 对，
1: 得喝水才行。
0: 老铁阅读说，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能力，就是落子无悔的能力，能允许一切发生。
1: 对，
0: 我觉得你说的落子无悔，除了允许一切发生，还要把它能够兜底做好。
1: 对，
0: 就是执行的很好的这种能力。
1: 对，
0: 你不能说我跟你说，我给你保证做了。
1: 哎。
0: 但是我就允许这件事做不好，但人家做了这个不行。
1: 对、
0: 啊、
1: 那个张主任说，刚才您说一共有200贴用140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想问一下，那一套眼贴要是二郎神用的话，能够用几次呢？
0: 二郎神不要用
1: 眼贴，也能用140吧？
0: 二郎神只想瞪你。
1: 二郎神一般情况下也不开天眼，反正
0: 那个也闭一会儿就行了，光瞪你了。
1: 对对对对，现在他的那个天眼只能二郎神的天眼需要开的话，可能得开会员才行。天眼茶我记得得700多一年，还
0: 对，还怪贵的嘞，
1: 还怪贵的，真是。
0: 是、
1: 啊，
0: 咱们不都说了吗？这个眼贴不是说给自己用的，他、
1: 哎、
0: 早上就比如说家里的老长辈现在用眼特别多，
1: 对呀、啊，
0: 而且他们用眼的问题还特别多，
1: 哎，
0: 眼部容易有一些就是特别容易疲劳啊，
1: 嗯，
0: 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种复发率比较高。
1: 对，
0: 第二个是小朋友，
1: 嗯，
0: 小朋友在学校里都是用的是那种样的电子教具，
1: 啊、对，
0: 哎，然后平时还有做题，
1: 对，
0: 等等的这个。电子屏幕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1: 怎么又是打工人，白天可能紧盯着电脑，晚上又要熬夜加班，越忙越累，越累越伤眼。
0: 对，
1: 那眼睛不舒服也会直接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啊。
0: 嗯，
1: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
0: 对，回复早上好、哎、我们199给大家10盒能贴100次。
1: 对、
0: 啊、
1: 有那个链接咱们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别管我，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爸妈，回去吧，放心吧。爱不曾释手。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请你爱。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悬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同时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2: 抽烟的同学多吗？
1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2: 知道抽烟有害吗？
1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